0: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感谢咱们直播间里的四大名众。头一个，九胜伯爵俱乐部，独霸榜首位置，是不是？以后张明月就是张天霸。排在第二位的是极品客大侠，大侠功夫高，大侠呢？你看就在咱直播间里头排位呢也高。小金子排在第三位，茶壶经理。那真是带着伤还在看咱们直播，轻伤那可不是轻伤啊，肋头骨都断了，我天哪，还得忍着笑，还不敢笑，完还得看着直播。现在我正说你，你可别笑啊，笑也疼。感谢四大名著鼎力支持，还有十大富豪李女士，还有谁？同志先生、满天星女士、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沈阳的双子座。这时候倔丫头子晴也来了。

啊，话说呢，这有一对情侣啊，两个人在一个单位，而且呢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最近呢，这个迷上了一个游戏，叫《开心消消乐》。你这游戏那么简单，还总有人玩呢。这男的呢就搁这玩的开心消消乐，女友呢就搁旁边就看着他玩。中午呢趁领导开会的时候，这男的呢又玩起来了，突然一只手扒在了这个男的的肩膀上，还带着香气扑鼻。因为他习惯了每次他玩开心消消乐的时候都是他女朋友在旁边盯着他看，对不对？这玩的正开心呢，一看后边有个人扒他肩膀，而且香味扑鼻，以为就是女朋友，扭头就亲了一下。一亲感觉不对，口感不对啊。整半天是女经理。完了，这不传绯闻了吗？咱就说呢，其实正常来讲也不会有那么巧的事儿。这下给自己找麻烦了啊！说呢，

0: 说世界上啊，最互相相信的两个人，有人说那互相相信的肯定是因为爱情。No， 最互相相信的两个人，互相信任的，那应该是初中老师和高中老师。哎，为什么呢？因为初中老师总说这个知识点啊，以后呢上高中，高中老师会讲的，而高中老师的明确表示，这个知识点在你们初中应该讲过了吧。所以说就别怪我们不会。茶壶经理说，妈，那小伙子亲女领导那个第二天行升职了。经理没那大权力。对不对？老总是那经理老公。这个情节这么一安排的话，那就更复杂了啊。对不对？那不就是开开开心消消乐引发的血案吗？俩闺蜜在一块聊天，哎，你说为什么同样是女的，那丈母娘比女朋友更难糊弄呢？哎，这时候啊，这闺蜜就说了，那你咋不知道呢？那因为丈母娘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呗。亲爱的，你知道不？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1: 啊，知道了。可是你能下来走一会儿吗？我实在是背不动了。
0: 有一天下雨啊，而且这雨还不小，一场大雨。单身的小王呢，就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在一个小超市外边正在避雨，表情很忧郁。小王觉得机会来了，于是走进超市买了把伞，刚要出去找那个美女，转身一看，美女进来了，对超市老板说，老公还不走吗？天都黑了。超市老板说，你搁外边再待一会儿，待一会儿啊，嗯，再卖两把雨伞咱就走。啊，指着美女卖伞，
2: 细碎的画面啊，一下子全部都涌到了眼前。其实每一首歌哈，除了创作者本身赋予它的来历和故事之外，那我们作为听众当然也赋予了他们独属的那么一段记忆。北京时间的8:2323分了，那接下来呢，我想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我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这首歌来自于潘美辰的，非常经典的《我曾用心的爱着你》。能够听到这首歌且喜欢的人，估计现在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哈。40岁真的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人说40岁以后啊，朋友变得特别少了，但我觉得呢，这是一件特别正常，甚至说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哈。当然，这个并不代表说你变得孤僻了，而是因为你的人生呢，它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境啊、需求啊，都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说不惑之年，我们要懂得删繁就简。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哈。来听潘美辰的歌，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你冷不冷》。

潘美辰呢是当年呢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歌手哈，有一点像新世纪千年过后的各大这个星级卫视的选秀节目当中的像李宇春是吧，周笔畅，像这个张芸京哈。很多人说在新世纪千年过后有很多哈这个女歌手比较中性，其实他们不知道啊，早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潘美辰带着她的非常有特点的这个歌声嗓音，又携带着她非常经典的《我想有个家》那张专辑杀入内地，第一次人们真正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中性的歌手，却唱着我们不论男生和女生都非常喜欢的那些歌词，于是呢我们被他征服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哈，他会作词会作曲的幕后幕后才子潘协庆是潘美辰的哥哥。当然潘美辰的出道呢也有赖于哥哥的帮助哈。而今天呢我们的老哥为大家带来的是潘美辰的专场，希望每一个历经岁月的

朋友啊，听过潘美辰歌声的朋友都能够喜欢我们这期老歌。下面的这首歌非常经典啊，名字叫《拒绝融化的冰》。

在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有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很长，叫《失去了你，我什么都没有》。而这首歌呢，是潘美辰自己作词又作曲的一首歌，可能很多人呢没有听过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哈潘美辰的音乐才华。

刚刚在直播间啊，跟我们的听友在交流。四十不惑之年，好像生活都变得如此的忙碌和劳累，没有时间停下来为自己的

然后不惑之年过后，每个人的生活轨迹、认知水平，包括价值观，是吧，都早已经大相径庭了。有的人呢，可能还在追求着那种功名利禄，有的人呢，可能已经看淡了一切，只求安稳。就是说，当我们彼此关心的这个话题完全不同的时候，聊天就只剩下那种客套和尴尬的时候，其实渐行渐远，真的就成了一种中年人最后最体面的一种告别，悄无声息的告别。所以无论啊，我们是四十不惑哈、啊、五十知天命，我都希望大家啊，中年是一场硬仗，好好打，呵呵，挺一挺就过去了。而下面的这一首歌想要送给你，这也是我曾经录制过的一首歌，演唱过的一首歌，叫《一生托给一个人》。

歌部分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转身一看，作词林秋离，写词大家哈。潘美辰的歌感觉有一点高大上啊。潘美辰经常会唱一些大歌，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他歌曲的原因。一张脸，中年不矫情，中年呢，虽然有一颗玻璃心，但是呢，我们都能释怀哈。年轻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吃饭看电影可能很可怜，对吧？四十岁以后你才发现，不用迎合别人的口味，是吧？也不用找话题来填补沉默。其实我觉得啊，有一种高质量的独处，这是一种非常，简直就是奢侈品哈。就是当你开始去享受孤独的时候，能够在独处当中去找到内心平静的时候，其实对外界社交的渴望自然也就降低了。嗯，所以我说嘛，人到中年，每个人都在打那么一场硬仗啊。虽然呢，我们都在为这个房贷啊、车贷啊，是吧？孩子的教育啊、老人的身体啊，忙得焦头烂额的。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不想聚哈，而是真的没有心力去维系那么一段关系了。大家呢，也都在自己的泥泞里面去挣扎。互相虽然不打扰，但是呢，这也是一种默契，不代表不想念。来吧，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老歌，来自于潘美辰的《你就是我唯一的爱》。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首先提醒各位，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我们呢将给大家提供发布信息的空间和平台，大家可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同时呢，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您可以先记好，先添加，有需求的时候呢，可以在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听友可以发布关于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还有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门市，还有库房、场地、家电、车辆等等啊，包括呢还有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求租求购的，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那另外还有呢，大家如果是想在线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搜索939广播就可以听到节目了。还有呢，就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如果也是在节目之后查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到里面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呢，将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再把盘山融媒打开，这样呢在上面数第三栏的时候会有一个939便民信息，你点击进去呢就可以看到939公社的字样，再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近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了。

昨天在我的微信上，有位宋先生给我回馈说呢，他在大洼区东风镇有一个160平的房子，对外出租，或者说是想找一个看房人的这个信息呢，已经找到人了啊，并且呢在微信上表示了感谢。好，感谢对节目的信任，也感谢您对我的反馈。还有一位 JY 朋友说呢，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在微信上继续发布信息。我说我这个微信呢，这个发布的信息并不是特别的及时，所以呢，大家想查询信息的话呢，还是在攀山融媒上，因为每一天呢会准时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发布出去，大家就可以看到了。那么我的微信朋友圈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可能我想起来了，就会把这个信息呢就给发到这个朋友圈上让大家查看，有的时候就忘了的话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及时，而且这个朋友圈本身就不是给大家发布信息的啊。更多的信息还是在攀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去查看。但是非常感谢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看到发布的信息呢，联系了一个班，说是挺不错的，是吧？那你就继续好好上班啊，也感谢您的反馈。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供大家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兴隆台区某企业要招聘一名翻译，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呀，要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也不限制，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呢，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虎焊和二宝焊，还要招保安，男性55岁以下的都可以，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以上人员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那联系的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说说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楼房，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是双电梯的。详情咨询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就可以了。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团体美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备工人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还有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找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工作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是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好，下面时间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丹妮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水游城有一个70平的房子要卖。
0: 好的。
1: 这个价格就是19万就卖，着急用钱。
0: 几楼？
1: 这个26楼。
0: 26楼不是顶楼吧？
1: 不是顶楼，那顶楼是35。
0: 共35层的哈。
1: 对对对。
0: 行，可以。
1: 这个价格就是，19万。就卖了。完了着急用钱，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是吧？
1: 对对对。
0: 给您标注一个急售楼吧，行吗？
1: 对对，急售。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再会。
1: 再见。

0: 新龙台地区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是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免役，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向的话您联系赵经理，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功，月薪5000元加提成。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在让大、啊、在大洼地区找几名跟车工人。
0: 跟车的装卸工吗？
1: 对。
0: 好的，大洼地区招跟车装卸工若干名。
1: 对。
0: 嗯，别的有要求吗？
1: 嗯，没啥要求，就在大洼附近的电话面议吧。
0: 能干活的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电话是多少？
1: 13082231868。
0: 您电话是13082231868，对吗？
1: 对，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好嘞。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兴隆台区市高中附近有一家驿站，因为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也可观，回本周期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只发那个招聘信息。
0: 嗯，
2: 就是某商城商贸有限公司招聘，内勤，要求那个熟悉使用电脑，工作细心有耐心。
0: 嗯，
2: 完了是。在二是招聘那个理货员，动手麻利，能吃苦，踏实肯干，完了服从安排。
0: 嗯，
2: 完，嗯，第三是招聘那个业务员。
0: 嗯，
2: 完是要求沟通能力强，动手能力强。
0: 嗯，
2: 完了是电话是13103138888，不是13103881708。
0: 您电话是13103881708，招的是内勤、理货员和业务员，对吧？
2: 啊，对对，打电话时间是8点到5点，
0: 早八晚五，早八到晚五打电话。
2: 啊，对，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是有人接的。

0: 行，没问题。好，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就是赵家工业开发区，就
0: 赵
1: 汉
0: 家，
1: 新这面。
0: 汉新附近是吧？
1: 啊，对，
0: 好嘞，那没问题。
1: 好了，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
0: 再会。

出售江淮 T8 皮卡车一辆，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牌，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售价为80,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功，月薪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丰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了，每天到件呢是16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之柜属于无人驿站，也不绑身子，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大概是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这个和微信是同步的，可以添加微信询问都可以。
1: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招出国人员。
0: 招什么？
2: 招出国的，去韩国，1年挣10万。
0: 你是说出国务工人员是吗？
2: 对对对。
0: 嗯，好，有什么要求没有？
2: 要50-60岁的，身体健康的。
0: 50-60岁之间，身体健康的，对吗？
2: 男女都行。
0: 男女不限，嗯。
2: 对，男女不限。
0: 好。
2: 哎，你那电台是多少什么频道的？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打这个电话的呢？
2: 朋友告诉我的。
0: 好，这个是盘山电台93.9。
2: 9309啊，
0: 939
2: 啊，
0: 啊
2: 啊，好了，知道了，谢谢啊，
0: 不客气，给我留个电话，
2: 157，
0: 嗯，
2: 3403，
0: 好，
2: 7290，
0: 71还是72，
2: 7290，
0: 您电话是157-3403-7290，对吗？
2: 对，
0: 好，没有补充了，对吧？
2: 哎，你的盘山台多少频道？
0: 939。
2: 939，知道了。
0: 好，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
0: 好，也感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把我们的。

节目推出去的朋友啊，给推荐给周边的亲人还有朋友。确实上，如果说这方面有需求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在给大家的生活当中呢，能添那么一点点的作用。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这句话咱说了多少年了？2006年开始说的吧，20年了，一会儿说20年了。大事找警察，我不知道找了多少；小事找公社，真是没少找。这20年我得给大家发布了多少信息啊，不管售货员信息还是这个热线电话的信息。以前这个写年底总结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句，说本年度给大家发布了多少条信息。请允许我尘埃落定。我在想这种就是上这个节目的另外一种意义，其实是不是也是在做好事儿啊。才隐居在这沙漠里，不知道这个节目还能持续多少年哈。我希望我上的这个节目能伴随着我一直到退休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是功德圆满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关注，这样的节目才能存续下去，才能圆了我这个退休的时候还在做这个节目的梦想。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好，那北京时间9:4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新朋友别忘了，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信息啊。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咱就可以发布信息了啊。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来看下一条信息，售楼，它是在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一号楼，

1804275959。好，各位听友，我们还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要抓紧了。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31，1305089231，1305089231。

下一条信息呢，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备工人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了，待遇呢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都可以。以上人员是供食宿的，联系人找徐先生。那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号码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呢为10亩，厂房面积为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180-427-99899，180-427-99899。

这一到秋天的时候呢，咱们东北这个空气就比较干了啊，嗓子也特别容易痒。你看最近这几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会说着说着声音就变了，就有这个痰就涌上来了。所以呢，在秋天来的时候，咱大家伙可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少油、少盐、少辣、少烧烤，清淡一点啊，过渡一下。然后可以喝点开水，少量多次喝，别喝太烫的啊，因为太烫它会把这个咽喉的黏膜呢给伤害到了。还有就是现在你看这个梨呢大量的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煮点梨水喝，放点梨，放点冰糖，也可以再加两三片的这个百合，挺好的啊，润嗓子。就是生梨的话呢，大家还是少吃一点，因为它比较偏凉，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不建议吃。就是头一段时间我自己给自己觉得这个比较焦虑焦躁的感觉啊，然后呢就给自己下了一个麦冬还有这个玉竹，结果我喝了一天之后，就喝水就是一天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胃就给伤害到了。所以呢在这个秋季来临的时候，一些偏凉的东西咱们就尽量去少吃少喝。还有呢，大家可以煮点银耳羹也挺好的。还有就是这个咱们常说的蜂蜜水了啊，用温水去冲就可以了。嗓子比如说干和痒的时候喝点润一润也挺舒服的。好了，那我们看看时钟，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今天的信息不是很多啊，但是大家依然可以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来查看就可以了。然后明天是周五了吧，我就觉得这一周周现在过得可快了。明天是周五了，又是咱们最后一天了，然后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别的就不多说了。

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啊，遇事儿的时候呢，都想开点儿，别钻牛角尖儿，别较劲儿，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是吧？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

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

0: 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0: 跟大家提一个人，你认识吗？他叫哈兰·山德士。说哈兰·山德士，大伙不见得能认识，但是肯德基你是不是吃过？这就是他的创始人了。1956年，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山德士已经65岁。65岁，知道吧？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开始创业。所以各位，我们是不是太年轻了一点啊？老爷子几乎把半生积累的积蓄全部清零了，就这么一地鸡毛的山德士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后来他把肯德基开遍了全球，能让几万家店用到相似的方法持续卖鸡，而且持续盈利。当时美国会炸鸡的其实太多太多了，因为他那边主要吃这些东西嘛，不像咱中国人啊，什么饕餮大餐，什么这个咱们的那些菜系啊，咱们的那些菜谱，我跟你说，在老外那儿都也要惊掉下巴的。他们一共就那几样，炸个鸡啦，什么炸个薯条啦，整个汉堡了，就那几样啊。咱这还满汉全席，天哪！对他们来说，哎呦，那就是青年大佬爱吃的饭。那为什么偏偏就他成功了呢？在1890年的9月9号，哈兰·山德士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家庭。山德士呢，6岁不到就失去了父亲，靠着母亲外出缝衣服，又到罐头厂工作，养活一家子人。而且呢，他也是家里边负担很重，家里还有更小的孩子，就交给山德士去照顾。那个时候都是大的去照顾小的。于是呢，就7岁的山德士已经会做面包啊，什么蔬菜啊，也开始学习做肉了。1903年，12、13岁的他就已经离开学校啊，就是自己已经开始步入社会大学了。后来就长期的靠打工谋生。1906年，那个时候山德士16岁，发现资本实在是太丑陋了，不如去当兵。于是虚报了年龄去参军了。当时被派到了哪儿呢？派到了古巴去服役。第二年退伍之后，他就加入了铁路系统，做过铁匠助手，清理过机车灰渣，也当过蒸汽机车的司炉工。再往后数的20多年，他继续在换工作，卖过保险，做过渡船的生意，还办过乙炔灯的工作，像渡船呀，什么建桥梁啊，等等等等啊，他都干过。有一次灯具的生意稍稍有点眉目，电灯又开始普及。总之，山德士几乎每一次都踩中了风口，就是被人踩上去的那一种。1930年啊，40岁的山德士，来到了肯塔基州的北科尔宾。当时有一个石油公司把一座公路服务站交给他去经营，就是现在咱的那个加油站呗，相当于是吧。然后呢，也不收固定的租金，就是从销售当中去收取提成，就大伙分润就行了。这一次他卖的是汽油，在当时可以说是妥妥的风口了。经过了20年代的发展，汽车正从富人的大玩具变成了普通美国家庭的重要交通工具。到1930年，美国已经有10万多座的加油站，汽车一年要喝掉超过150亿加仑的汽油。可这个山德士入场的时候，时间也很有个人特色啊，因为1930年的美国大萧条，就是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早年如果你跟着山德士混，那可能真的是10天饿9顿。可也正是在这个最不适合做年纪，就是做生意的一个年份吧，山德士发现了一件事儿。他发现啥了呢？就有些司机吧，虽然舍不得多加就是一点汽油，但是却愿意花一点钱吃一顿热饭，先填饱肚子。所以呢，山德士原本只是在那个服务站啊，他就是卖汽油的。 然后呢就顺便在后面的房间给家人做饭。后来就有顾客到这一家犹豫闻着，哎呦这味儿太香了，说也想吃一口，他就顺手多做一份，有炸鸡、香葱火腿、豆角、秋葵、热饼干。于是呢他的副业就这么开始了，消息很快就沿着公路开始一点点传开了，越来越多的司机不是为了加油停车，是为了啥？是为了吃饭停车。后来山德士干脆撤掉了加油泵，把服务站就扩成了餐厅，座位最终增加到142个。到30年代末，他的餐厅已经在公路旅客当中有了名气。可餐厅越忙，一个问题越明显，就是啥呢？他的炸鸡虽然好吃，却慢的，就是他太离谱了。传统的平底锅炸一份啊，大概需要30分钟。那你想想，对于一个赶路司机来说，半拉点儿啊，半个小时足够把他饿的都怀疑人生了。如果要是提前炸好，顾客来得慢，晚上就得把剩下的鸡全部都扔掉。就是属于普通的快炸，速度确实快了，可是炸出来的鸡呢又干又硬，它不好吃，这怎么办？山德士终于意识到，好吃只是第一关，一道菜想变成一门大生意，那你还必须解决速度的问题。1939年，他开始尝试一种当时还很新鲜的炊具，叫啥？叫压力锅。就经过反复的调整压力、时间、油温和鸡块的大小，他把原本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制作过程啊，就是最后压缩到8到9分钟，同时尽量的保住鸡肉里的水分和口感。可是这个时候的山德士仍然只有一家店，他也只有2只手，他忙不过来呀。他已经解决了顾客为什么买，也解决了产品怎么快速的做，接下来还剩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啥呢？怎么让自己不在厨房的时候，这只鸡照样能够赚钱？我不在这事儿照样能干，怎么办？1952年，62岁的山德士来到了犹他州盐湖城，找到餐厅的老板叫特哈曼。特哈曼呢，他餐厅有厨房，也有一份每天等着吃饭的顾客，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顾客都是稳定的，他有一批每天等着就是在这儿稳稳当当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山德士呢有一套炸鸡的方法，哎，俩人一见面商业分工非常明确，这个哈曼负责出店出人出钱啊，山德士负责出配方，他把调料、果粉和这个压力烹饪方法交给哈曼，又亲自在厨房里做了一遍。结果炸鸡端上餐桌之后很受顾客的欢迎，哈曼的餐厅生意也明显的增长，到1956年的时候已经有6到3家的餐厅加入了这种合作，每做一只鸡向他支付4美分，他有分成。不过当时的山德士还没有彻底看清这套模式的价值，真正养活他的仍然是像北科尔宾纳那家经营了20多年的老餐馆啊。但是他这家老餐馆很快就要撑不住了啊，进入了50年代，他餐馆门前的公路啊已经被移走了，这车流就越来越少。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更坏的消息，是啥呢？就是规划当中的洲际公路将彻底的绕开他的餐馆，司机们不在这过了。1956年，山德士只能把餐馆拍卖掉，而且还是贱卖的，因为这样的地段实在是太烂了。65岁，哎呦，这个经营半生的店没有了，手里的收入只剩积蓄，变卖财产只留下的钱以及每个月105美元的社会保障金，这就是他的起步啊，同学们。别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研究退休生活了，别说到这个年纪，现在好多30、40岁的都已经上那个养老院学着怎么躺平了，是不是？但是山德士表示，65岁正是搞事业的年龄啊。4年前皮特哈曼的餐厅已经证明了， 证明什么了？只要使用它的配方和流程，别人也能把炸鸡卖出去。1956年，66岁的山德士把两口压力锅和一袋调料塞进车里，开始寻找加盟商啊。他的推销方式很直接，看到一家像样的餐厅，他就先进去找老板，希望借厨房给员工做一份炸鸡。员工觉得好吃，他就再留几天给顾客做着吃，顾客愿意掏钱，双方才坐下来谈合作。都行了，那咱谈合作。但这一条路并不好走，因为许多大餐馆的老板根本看不上他的这份炸鸡。不过呢，山德士虽然着急找这个加盟商，却没有见到店他就签约。有一次他和妻子往返跑了大概1500英里的路到了以后呢，他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厨房，发现卫生状况不行，连门都没进，转身就走了。老板甚至不知道自个儿差哪儿了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自个儿差一点就可以获得一份肯德基的加盟权啊。这就说明山德士卖的不只是配方，还有自己的名字。这一套笨方法也开始慢慢见效。到了1960年，肯德基在美国已经有大概200多个销售网点，加拿大也出现了几家啊。山德士的就是税前的收入大概达到了大概10万美元一年。到了1963年底的时候，肯德基的加盟网点已经超过了600家，年前的利润，就是税前的利润，年税前的利润吧，大概是30万美元。而再想起当时的肯德基公司只有17名的员工啊，可是当一门生意，它的后边可以加长成600多间的这个加盟店的时候，新的问题也来了。啥问题呢？这家公司已经大到不是靠一个70多岁的老人靠自己啊记账啊和开车巡店就能管得住了，管不住了。山德士呢自己记账，妻子就负责啊去调配一些包装啊和配送香料，他还要巡视门店，检查炸鸡，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套方法管几十家店可能还可以，但是你要管几百家店就非常吃力了。这个时候山德士已经多大了呢？70多岁了。他开始担心的不再是下一家店开在哪儿，而是自己哪天干不动了，这家公司交给谁。到了1963年，29岁的律师约翰布朗找到了山德士啊，然后呢后来这个布朗又拉来了金融家，有个叫杰克梅西的，准备开始收购肯德基，想把这个肯德基给收购了。他们开价200万美元，并且承诺让山德士担任顾问和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山德士刚开始还挺愿意的，因为公司对他来说不只是一门生意啊，也是他60多年的人生。但是他也明白，肯德基如果只是靠自己，就永远是一家就是放不大的一个家庭作坊。在1964年的1月6号，山德士同意出售公司。3月6号交易完成，布朗和梅西接手之后做了4件事。第一，把山德士本人推到了全国观众面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老爷爷。于是山德士频繁地登上了电视节目，参加宣传活动。经过全国推广以后，山德士的脸直接成了肯德基的商标。第二，统一广告。山德士经营时期，各地加盟店基本各自宣传，各自为战。布朗接手之后开始推动全国性的广告啊，统一了，把分散的声音拧成一个品牌。还有改变了收费方式，山德士原来呢每卖一只鸡会收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呵呵，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着讲肯德基爷爷的故事啊，他叫山德士。我说了，刚开始呢，他合作的模式就比如说，我加盟了他的店，我卖出去一只鸡，我就要给他分5美分。这种方法简单，但有一个问题，物价上涨，炸鸡越来越贵，总部收的还是5美分啊。然后呢，布朗他们就改了，他改成啥呢？销售额的抽成，就跟个儿没关系了，跟你的销售额有关系。从此，鸡卖的越贵，门店生意越好，总部的收入也跟着增加了。而且加盟店卖出的什么沙拉呀、豆子啊和其他的配菜啊，总部同样可以参与分账。最后一步呢，就是把肯德基从别人菜单里的一道菜变成了一家独立的门店。原来是，就比如说我这是一个中餐馆，哎，你这个炸鸡或什么的只是我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不是了，现在变成一个单独的门店了。山德士时期，很多加盟商原来就有自己的餐馆啊，那它只是菜单当中的一个项目啊。布朗接手之后，重点发展这种外卖店，统一建筑外观、菜单和经营方式，这样的话就全部都统一了。

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店、自己的招牌以及一栋围着自己转的房子。从1964年到1970年啊，前后我们算算有多长时间，肯德基网点从600家增到了2700多家，爆发式了。门店的年销售额从3500万美元增长到多少？到6亿美元。公司税

可能也很高，消耗的成本也很高，还容易因为厨师的操作不同而翻车啊。这种情况被他发现了以后，公司呢就把它简化了，毕竟几千家店同时进行，那不能要求每个员工你都那么个性化的拥有烹饪的技术和这种艺术家的灵感。申德士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顾客既然付了钱就应该吃到最好的。到了1970年，申德士已经将近80岁了，仍然会突然的巡店，如果厨房不干净或者是肉质不合格，哎，他当场就会指出来，有时还会气得用手杖敲着桌子。1980年的6月，90岁的申德士被诊断出白血病，九十了。同年的12月16号，他因为肺炎等等一些综合症去世了。去世的时候90岁。麦当劳证明汉堡可以被工业化复制啊，那么肯德基呢，则证明炸鸡也可以加入这场游戏。晚年的时候，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啥呢？说工作不会伤害人，人闲下来反而会容易生锈啊。所以65岁为什么还能创业成功啊？这里边很多的故事，其实我们听完之后也值得我们去深思一下。好多时候我们都会给自己贴上一些什么标签儿，上了一点年纪，我们会说啊，我自己已经年纪大了，我不能干这，不能干那了。所以在这个60几岁创业的老爷爷身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稍事休息啊，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接下来再跟大伙聊一个人啊，这个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靳东，就那个伪装者里边的大哥明楼，39岁才红啊。红了之后呢，头一件事是什么？换车买房都不是，他给自己那间月租800的出租屋又续了3年的房租，转头把第一笔的片酬全给了一个女人，不是他老婆，是他姐。哎呀，听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心里暖暖的？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是吧？大伙儿呢也先别急着喊着感动，咱先看看这个人最惨的时候啥样啊，就说靳东最惨的时候啥样。我们来看一看，靳东刚到北京的那一会儿住地下室当群演，有一回大夏天裹着棉袄演死尸，中暑了都不敢动，动了1天20块钱就没了啊。晚上去歌厅驻唱，1天挣8块钱，撒冷馒头的钱。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酒吧服务生的活，月工资100来块钱，结果打碎了一瓶洋酒，赔了3个月的工资。这都不是最惨的，有一年的冬天他连跑了3个剧组去试戏，全都让人给拒了。北京的大雪，脚都冻麻了，进一个小面馆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老板说面坨了，给他换一碗，他说不用啊。那碗面他吃了半个小时，面是凉的，眼泪是热的。这个时候他姐来电话了，问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红烧肉。他姐在那头就乐了，说那就好，您听听啊，这就叫撒谎。人到北京第一天开始就撒谎。他姐姐写信就问住的好不好，他说好，吃的好不好，好，工作顺不顺，顺。他把北京的日子编写成了另外一个版本，寄回了山东老家。为什么去撒谎？因为他姐会心疼他，他这一辈子谁都能骗，就是骗不了他姐。可是呢他偏偏还就是骗了他姐。说到他姐啊，我们先说一个画面。靳东没考上高考的那一年，他姐蹲在院子里哭，不是自己受了委屈，是怕弟弟没路走了。那年他20出头，搁现在就是一个大学生，可是他当时想的是弟弟往后可咋办呢。那姑娘蹲在院子里哭完了，一抹脸站起来就开始到处的打听哪个中专还招生，最后真让他打听着一所，靳东就这么就上了一个中专，学的是计算机。开学之前，姐姐把他叫到屋里边，从柜子底下摸出一沓钱塞到他手里边，那是他半年的工资，500多块。那一会儿他一个月挣不到100，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靳东把钱推回去，说我姐，我真不要，我自个儿能行。他姐瞪了他一眼，说你拿着，到外边别委屈自己。他还想说什么，他姐就直接把钱往他兜里一揣，你再推就是嫌姐给的少，他就不敢推了。说到这儿得补一句啊，他们家里的情况，山东姐

宁人，5岁爸妈离婚，他跟姐姐被扔到爷爷奶奶那儿。那个时候的老人家能够给一口热乎饭就已经不错了，谁管你学习呀？他就成了一个野孩子，逃学打架翻墙头啊！小学升初中3门课加一块不到100分，老师找家长找不着爹妈怎么办？只能找他姐。还有一个画面，姐姐替他去学校挨训，老师说什么他姐就得听什么，低着头一句不能还，回家也不骂他，就热饭，就说是吃吧。有一回他跟别人打架挂了彩，他姐下班回来瞅见他脸上的伤一句没问，进屋给擦药，煮了一碗鸡蛋面。后来啊，就大伙就说这姐姐一辈子就一个逻辑，我妹妹我弟弟没错，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哎呀，有这样的姐实在是太幸福了吧。后来有人就跟靳东说啊，说你长得这模样这气质不去当演员可惜了，北电中戏你试试呗。靳东说你可别开玩笑了，我一个中专生连大门的这个学门我朝哪开我都不知道。那人就说了，他说你去试试，那也不少块肉。他一想也是啊，于是就去了，没成想一路就这么考过来了，他自个儿都懵了。可是到报名的时候，人一句话给他堵回来了，岁数超了啊，23就已经超岁数了，中戏卡的是22。一般人到这儿也就算了，靳东部他就长得那招生办门口似的，今儿来明儿还来，人一说不行他就站着不走，说老师您给我一个机会得了，我肯定不给您丢人。说了不知道多少回，人看他实在是轴就松了口，他就成了中戏表演系建校以来年纪最大的学生。录取通知书拿到那一天，他第一个电话拨给姐姐，姐姐接起来，他还没开口就听见那边半天没有声音，最后他姐就一句啊，好好，就知道你能行。后来靳东才知道，那阵子老家那边已经传开了，老靳家那个中专毕业的小子跑去北京考戏剧学院了。街坊邻里私底下都在说一个学计算机的中专生啊，考什么表演呀，人家中戏只招22岁，他都23了，然后这能成吗？他姐早就听见了，一句没跟靳东提过，他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但是他从来不往弟弟跟前露一个字儿。他觉得弟弟在外边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不能再让他心里不踏实。放下电话，他姐跟单位请了假，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北京，扺着一床新的棉被，还有2000块钱，他攒了好几年的钱，全部的积蓄。靳东说，姐我不要，我现在能挣钱了。他姐说，你能挣多少我还不知道，拿着。他还要推，他姐就直接说，你再推我现在就买票回去了。他就不推了，直到2015年伪装者播了，靳东在里边演明楼，这戏一播他直接爆了。那年他39岁，20年在地下室到群演，从超龄破格到中戏，到毕业5年接不着戏，整整20年全缩进了明楼这一个角色当中。那阵子满大街都在说明楼，从哪儿都出来都有人认出来，出门吃碗面有人就盯着他看，说这不是明楼吗？他就点点头笑一下。片酬到账的那一天，他没有折腾车，没有折腾房，浑身上下一件衣服都没有添，拿着钱就回了济宁，拉着他姐去看了一个楼盘。他姐还没有回过味儿来啊，他已经把首付给交了。他姐攥着那把钥匙手一直在抖，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抬头问他说，你这是干啥？他说，姐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现在轮到我了。他姐当场就哭了，哭完钥匙就往回塞，说不要，你在北京花销大，房贷也不是小数目，我住老房子住习惯了。他说，姐你要是不收这房子，我留着也没用，回头就卖了。他姐这才收下。可一直到今天，那套房子他姐也没怎么住，还是喜欢住老房子，说街坊邻居都熟，住着踏实。那新房他隔三差五的就去打扫一片灰尘，跟邻居说，这是我弟给我买的，得收拾干净。后来想一想，这姐这辈子就一个活法，就是我弟弟不能受委屈，替他挨训还不还嘴，蹲在院子里哭，攒半年工资全给弟弟，坐一夜火车去送棉被，
就这么一个

给一个推，他姐弟俩拉扯了半辈子。可靳东记住了，他记住的是那个替他扛住一切的姐姐，所以他的第一笔大钱买的是良心。最后想起一句老话啊，人得对得起自己受过的苦，可是这句话也得改改，人更得对得起那个陪你一起扛苦的人。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3: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吧，我有个念想，我想把《红楼梦》重新看一遍。是上了年纪吗？看书不太可能了，把那个最早的那一版的《红楼梦》重头的翻一遍吧。为了啥呢？为了去看王朝歌指导的那个《只有红楼梦》，我就怕有一些细节自己看不懂，所以想提前给自己补补课。如果啊，大家也想看那种情景化的大型的演出的话，不妨呢，我们也多在节目当中听听《红楼梦》的故事。这里边可以推荐大家去廊坊去看那个《只有红楼梦》，去河南去看那《只有河南》，这两部大戏都很好看，都是王朝歌指导的。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红楼梦》当中的贾瑞就在这个穿堂里边等着，一会儿功夫，咯噔一下子，门锁锁上了。他给锁在这个穿堂里边了，贾瑞干着急，没敢出声，就憋着。过了好半晌，没动静了，他就开始推这个门，人家两边门啊都给锁死了，插翅难逃。这房子呢都有十几米高，你往哪儿跑？插翅难逃出去。傻子就在那上蹿下跳，那个穿堂风啊比凤姐的心还冷呢，就穿一个单褂子来约的会，也没想过穿那么多呀，寻思等一下还有好事啊。寒冬腊月，这个冬至都过了，夜特别的长，就在这胡同里边到处没处躲，冻得嘶嘶哈哈，就在那又跺脚又搓耳朵的。后来啊，动都动不了了，就缩成一团，自己跟自己抱团取暖，就跟那个冻鸡一样啊。好容易看到天亮了，有一个老婆子过来把门打开了，老婆子前脚刚走，后脚贾瑞赶紧推门进院子里，冻死宝宝了，抱着肩膀哆哆哆嗦的往回跑，差点没把冬至过成了清明。咱前面说过啊，贾瑞父母过世的早，他是跟他爷爷贾代儒一块生活的，这孙子一夜没归，老爷子气不气？这老爷子昨天晚上在院子里边转圈转了一宿了，就像个炸毛的老猫一样，就等孙子回来。但是没等回来，把这个老学究这个气的就已经不行了。他知道他孙子那点花花肠子不是赌就是嫖去了。贾瑞一回来一看，我的妈呀，老爷子在院子里，这个炸毛的老猫就是胡子一翘一翘的。爷爷，我错了，昨晚我在舅舅家吃酒耽误了时辰，

老爷子气的，你骗鬼吧，你舅舅家在城西，你从城东回来的，那气得肝都炸了。哎呀，你上去就把那孙子狠狠地打了四十大板，完了你给我跪着去，举着那轮椅你给我跪搓衣板去。昨天一宿没吃东西冻那样啊，今天又让爷爷给干了四十大板子，还没完，没资格吃饭了，到院子里边跪着去，顶着西北风跪在那里念书。今天你不补足十天的功课，你就不许进屋。天哪，昨天就已经冻成冰雕了，到现在还饿着，这一天不给饭吃，我还得大声的在那背《论语》，要了命了。即便这样，就让王熙凤这么给折腾一下子，她会不会从此就断了念想呢？往了一跪还不死心，还惦记着呢，根本想不出来凤姐是在捉弄她。她就在给凤姐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人家管那么一大摊子事儿，肯定让啥事儿啊给绊住脚了。女强人事儿多，本来是想见我的，最后没出来，理解，好事多磨，这次被女神虐得死去活来了，还在自己找攻略的，肯定是嫂子考验我的真心啊。你看人家这脑活路啊，多么的清奇，色心不死，就在这个作死的节奏上一路狂奔。最后这癞蛤蟆贾瑞是怎么自取灭亡的，有空我再给大伙接着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燃情启幕，全县政企干部职工与篮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寒山人的体育盛典。县委举办塑造寒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专题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吴家镇锚定乡村振兴目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吴家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张宁、魏源报道。金秋九月，稻浪飘香，活力蹒跚，热血启航。9月1号晚，蹒跚县体育馆内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呐喊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蹒跚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在这里燃情启幕，全县政企干部职工与篮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属于蹒跚人的体育盛典。市领导杨洋、崔发林、黄薇薇出席开幕式，县委书记张志宇宣布赛事开幕。18时30分，激昂的旋律响彻场馆，来自全县各镇街县直机关和企业的数十支参赛队伍精神抖擞地依次入场，向观众们挥手致意，掌声与欢呼交织，热情与期待洋溢全场。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裁判员代表与运动员代表先后庄严宣誓，承诺公平竞赛，奋勇拼搏。县委书记张志宇宣布蹒跚县首届政企 BA 职工篮球赛开幕，赛事大幕正式开启。开幕式文艺表演轮番登台，动感十足的爵士舞表演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啦啦队员以活力舞姿尽显青春风采，花式篮球秀凭借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赢得台下喝彩连连，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热力十足的视听盛宴。19时整，揭幕战正式打响，蹒跚县消防救援大队与蹒跚县人民医院两支队伍率先登场。赛场上，队员们奔跑卡位、抢断突围、精妙传球、果断出手，攻防转换，行云流水。每一次冲击篮筐，每一回默契配合，都紧紧牵动着在场观众的心弦。阵阵欢呼声与助威声响彻场馆，生动展现出蹒跚干部职工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底色。观众齐朗轩：
1: 这次比赛现场氛围特别热烈，各个队伍的精气神都十分饱满，看得我是热血沸腾的。通过这次比赛啊，我也感受到了人人都是营山环境的这种理念。通过这个企业和政府、运动员们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赛场上拼搏的这种精神，既是搭建政企平台沟通的这种桥梁，也丰富了我们的大家的文体生活。
0: 参赛队员王法：
2: 我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赛场下互相学习交流，也真切感受到我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活力。希望借这样的活动，政企同心聚力，把赛场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劲头带到工作当中，为我县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次赛事由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指导，蹒跚县人民政府主办，县总工会、县文旅广电局、盘锦国誉文旅集团共同承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县各镇街县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多支代表队踊跃参赛。赛事为期11天，从9月1号持续至9月11号。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各支队伍

将展开激烈角逐，于赛场上挥洒汗水，切磋技艺，充分展现蹒跚正气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奋进姿态。这场热闹非凡的正气 BA 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蹒跚县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与作风建设的生动实践。一直以来，蹒跚县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发展的生命线，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以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为抓手，推动全县干部职工以实干担当破解发展难题，服务市场主体。篮球恰好成为了连接政府与企业、机关与基层的最佳纽带。赛场上每一次精准的传球，传递的是正气间的信任与默契，每一次有力的投篮，投出的是对蹒跚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许。从县直机关到各镇街，从企业车间到基层一线，参赛的篮球健儿们既是赛场上的运动员，更是蹒跚发展的建设者，营商环境的守护者，实干作风的践行者。以体育为媒，搭起正气连心桥，以篮球为名，筑起作风练兵场。蹒跚县首届正气 BA 职工篮球赛，用激情与汗水书写了正气同心的动人篇章，更点燃了全县上下实干争先振兴发展的昂扬斗志。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蹒跚将继续以实干之举、暖心之措，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锤炼过硬作风，凝聚正气同心的强大合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蹒跚加速度，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中绘就崭新宏图。县领导刘可玉、张亮、张倩出席开幕式，副县长李宇峰主持开幕式并致欢迎词。记者郑威报道。9月2号，县委举办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专题读书班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县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部署，充分发挥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作用，带动全县领导干部更新观念、提升本领、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蹒跚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发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是扛起县域振兴使命、推动蹒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厚植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是重塑干部优良作风、锻造过硬队伍的具体举措。全县上下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这次攻坚行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客观清醒正视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领域及干部作风能力建设等领域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坚持以攻坚行动为总抓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城乡深度融合、深化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狠抓落地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县各项工作整体跃升、提质增效。各级党员干部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攻坚行动和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加强领导抓推进、解放思想抓推进、创新机制抓推进、转变作风抓推进，不断强化责任勇担当、苦干实干加油干，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蹒跚实践中奋力交出一份优异答卷。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关于真抓实干敢担当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辽宁省。

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盘锦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和盘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同步学习了中央及省市县委涉及本部门本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以及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与会县委常委聚焦盘山振兴发展中心任务，紧密结合部门实际以及分管领域短板弱项、岗位业务需求，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各部门和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五年砥砺，吴家镇锚定乡村振兴目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因地制宜盘活资源，产业赋能，培育特色，抱团发展，破解瓶颈，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如今全镇各村集体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增收渠道不断拓宽，走出了一条具有吴家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写下生动注脚。做强村集体经济产业支撑是关键。时下位于孙家村的辽宁云鹤酒业有限公司内，蒸汽袅袅，酒香四溢，一派繁忙景象。这家企业由村党支部盘活闲置土地引进，五年来在镇党委政府精准施策下，主动对接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协助企业完善生产许可、非遗申报、品牌注册等手续，同时聘请专业技术团队驻场指导，在保留古法发酵、陶罐封藏等核心工艺基础上，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品质，成功构建起原料种植、酿造加工、成品销售全链条模式。昔日深藏乡野的老手艺，如今变身村集体稳定收入的绿色银行，仅此一项，每年便可为孙家村带来40万元以上收益。辽宁云鹤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1: 作为村集体的企业呢，我们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带动乡亲稳定增收，同时呢，定向收购本地农民的粮食，解决农民收粮难的难题啊。村集体收益呢，也反哺村里的民生建设。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深耕线上电商渠道，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把集体经济做大，更好地带动村民致富，帮助吴家镇乡村振兴。
0: 一壶醇香佳酿酿出了孙家村集体增收的底气，更成为吴家镇集体经济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吴家镇坚持一村一策、一项目一专班机制，典型引路、全域推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乡村文旅、闲置资产租赁等多元业态，逐步构建村村有产业、户户有收益、集体有积累的发展格局。五年来，全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年收入超50000元的村实现全覆盖，集体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一幅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的振兴画卷正加速铺展。风劲潮涌，扬帆起，乘势而上再出发。五年深耕，见证吴家镇村级集体经济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共进的奋进历程。站在新起点，吴家镇将坚守乡村振兴初心，持续做强特色产业底盘，深化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集体资产运营机制，推动各村集体经济提质扩容、多元发展，让发展红利更多惠及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续写强村富民的崭新篇章。
2: 记者邢野报道。8月31号，盘锦市艺术团公益惠民演出《走进我县陈家镇朝鲜族村》，以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基层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演出在歌舞《春风十万里》中拉开序幕，悠扬的旋律与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 随后难忘的那一天在此刻。

0: 《如愿》《我的盘锦》《我的家》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感恩奋进主题，既以经典曲目《礼赞盛世》传承红色血脉，又巧妙融入朝鲜族民俗特色，贴近本土风土人情。演出中能歌善舞的朝鲜族群众热情高涨，自发登台与专业演员共同演绎《红色歌舞》《红太阳照边疆》。各族表演者默契配合，生动展现出手足相亲、团结奋进的深厚情谊，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不少村民随旋律轻声哼唱，现场气氛热烈温馨，祥和融洽。陈家镇朝鲜族村村民崔京顺：
1: 今天在我们家门口演出这么精彩的节目，我非常高兴，节目都有我们老百姓喜欢的，唱歌的、跳舞的，还有魔术，感受到了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希望以后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节目。
0: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县文化馆协办。整场演出不仅为陈家镇朝鲜族村群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宣讲。通过送演出下基层，进一步满足了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文化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凝聚起广大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强大精神力量。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这段书叫《僧道俗三教大聚会》。前文书咱说了，老道贺长兴来暴打不平，叫六个贼给围到那儿了，六个打一个，风雷掌韩烈倒出手来了，接茬逼供。这小子提着宝剑来到冯氏近前，哼，我说你是冯氏不？你到底说不？这俩小崽子谁是岳飞的幼子，谁是高宠的儿子，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摘你的牙。说说不说？说不说？把剑尖儿就顶到冯氏这地方，不说就往里刺。你说这叫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跟孩子。老道贺长兴正在那只身斗六强，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无良法，这怎么不会分身法？要西游记的孙悟空好办了，能会变，何道爷他不会这能耐。哎呀，干着急呀、啊，过不来呀、啊，刚往外一冲，这六个小子哗啦就围上了，超身极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风雷掌韩烈就觉这个肩头上热乎乎的，有人拍了一下，啪！哎呀，重如泰山一样，把韩烈砸的一摘，谁呀？回过身来一掌面，哟！身后站着个和尚，和尚呢就是剃秃脑的那出家人，身材高大，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比韩烈能高这一脑袋，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脑袋上受着戒，就拿那香头啊烧的那疤了。哎，您看那电视剧上那个出家人有三个的，有九个的，有六个的，那不是瞎烧的，脑袋上烧的那疤了，那是有等级的，那是这大和尚九个疤了，看年纪50岁左右，上窄下宽，大嘟噜脸蛋子，身上那肉胖的都噔楞噔楞，一身黑肉，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腰里系着丝绦，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千层底儿开口的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但是这大和尚长得是慈眉善。

韩烈认出来了，哎呀，韩烈心说今天高人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除了老道又来了和尚，莫非他们事先都联络好了吗？他认得这和尚是谁，这是京城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的笑如来，叫智明，智明长老，金刚寺的老当家的。他没事常到庙里去溜达，大和尚好功夫，教了100多个徒弟，没事练武，哎，他也看见过，老熟人了。没想到今儿他也来了，韩烈那脸呢就有点变色儿。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方丈，智明长老。阿弥陀佛，呵呵，善哉善哉，不错，正是老衲。韩大人，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么热闹？没想到非常肃静的黑虎岭还发生了这么件事儿，这谁跟谁打？怎么回事？我说大和尚，您不知道，您不知道啊！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正在追捕逃犯。您看着没？这女人，这俩孩子，就是我们通缉要捉拿的逃犯。这胖女人，她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俩小孩，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一个是高宠的儿子，现在我还对不上号，不知道谁是谁的，就是抓他们。那正抓的时候，那个贺道爷来了，管闲事，我没有办法，不得不武力解决，所以那儿打着呢。我正想问个水落石出，大和尚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和尚，庙里香火盛不盛啊？怎么样，最近忙吗？要忙，有什么事儿您办您的事儿去，我可要治功了。原来如此，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料小一二啊。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怎么他们都是逃犯，都是秦丞相要捉拿的人啊？啊，怪了，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老衲不知，当面领教。我说大和尚，有这必要吗？这不耽误时间吗？现在我公务在身，没工夫解释。如果大和尚想要问个清楚，最好你到相府去问，我这阵没必要做回答，是吗？要那样的事儿，有件事老僧想跟韩大人商议商议，不知可否？跟我商议，那说吧，什么事？我劝您高个手，把这女人和这俩孩子放了吧，这是何苦的呢？您不觉得这么做过于残忍一些，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哎，我说志明，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没想想你说这话是犯法不？嗯，怎么你敢反对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不成吗？我能徇私情把他们给放了吗？别吵着，别吵着。那么韩大人，你要不放打算怎么办？我想怎么办怎么办，跟你没关系，是吗？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人。

人管天下事，我志明还有个毛病，你叫我管的事我还不管，你越是不叫我管的事，老僧是非管不可。你怎么个管法？怎么个管法？韩烈，马上带着你这伙人给我滚，从哪儿来的给我滚回去，赶紧把这娘仨给饶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听老衲的良言，哈哈哈哈，休怪贫僧动武了。哎呦，大和尚你找死，过来仨，过来仨，把他给我拽着，别让他跑了。那不六个吗？揉过来仨，三个人围着老道，三个人围着和尚，这仨人过来围住志明。大和尚一看，哎呀，想要动武，哈哈哈哈，方才下了雨，老衲筋骨有些不适，正好对你们练练手，松松我的皮，松松我的骨头，哈哈哈哈，请。伸了手了，等一伸手，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哎呦，这和尚的功夫超过老道啊，仨人抵不住他，不行，我呀干脆也加入战团吧。就这样四个人把老和尚给围上。哎，老和尚一点都不费劲儿，怎么叫笑如来呢？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跟那大肚子弥勒佛差不多少。嘿，来得好啊，来得好，刷啊刷啊刷，咻咻咻。相反倒把这四个人给围到当中了。风雷掌韩烈一看，好厉害的大和尚，边看他那么胖，可动转起来比猿猴还快呀，他就冒了汗了。要杀不了岳飞的后人，要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或者被别人给劫走，秦丞相非要我的命不可，我回去我怎么交差？哎呀，他心里着了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啪啊啊，他一看手下两个伙伴脑袋上挨了大和尚志明的巴掌，是手啊，啪啪都拍脑门子上。您说那手多大劲儿？那叫铁砂掌，把砖头都能打碎，把鹅卵石都能击开，揍得人的脑袋上受得了。故此两名伙伴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这个大和尚太厉害，肉往外一跳。大和尚一瞅，怎么韩大人怎么走了？哎，留步，我挺想你，还想跟你唠唠嗑，你先站住，再后头就追。韩烈是走吗？不是，假装拉了个拜师，腰里头有镖囊，带着12只火龙镖，他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败，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嘿，就瞪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将，3只火龙镖是直奔出家人，那个练暗器那不容易啊，全靠臂力和手腕子上的劲儿。这玩意儿打近不打远，离了多远说就扔过去了，那行吗？要近了，练到一定程度，这玩意儿可厉害呀，要不怎么叫暗器呢？3只火龙镖挂着风声，大和尚刚一追，一抬头，3道电光扑奔面门。大和尚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3只镖贴着面门嗖就过去了。

0: 你看他躲开了，那彪还照样往前走。这事儿也不怎么那么巧。这冯氏呢，搂着俩孩子，吓得呆若木鸡，靠着棵树。等大和尚跟这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算跑，心说我别赤裸裸在这站着，等着挨雷，我带着俩孩子躲到山洼里去，找个藏身的地方。他是这么想的，搂着俩孩子刚这一走，这镖正好飞过来，和尚躲过去了，他不会躲呀。两只镖从俩孩子的头顶过去，其中一只火龙镖正钉到冯氏梗嗓上，就这地方，这大铁橛子一下给焊进去。冯氏就觉着眼前一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是仰面摔倒，扑通摔到地上。俩孩子扑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男孩趴到冯氏身上哭开了，连喊再叫。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一听后头一哭，飞身经跳出圈外，倒转身去一看，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糟！和尚自责，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害了人了。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不就得了吗？怎么能干这事？他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了一声，一个箭步跳到风雷掌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他面门，正手一掌啊，正打到风雷掌韩烈的前心，就这里，啪！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韩烈打出去3丈多远，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宝剑落地了。这胸啊，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怎么冒热气？实在控制不住，把嘴一张，一腔热血全给打出来了，跟喷头一样，喷出多少血来？500cc。你说有多少？当时摔的呢，不省人事，昏过去了。后头还有贼呢，后头那贼是韩烈他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藏花，披长剑一看呀，他哥重掌倒地，当兄弟的眼红了，再后就一宝剑，大和尚也没注意，打了韩烈了，想回身去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的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还能把他救活，他是这么想的，脑袋一溜号，没想到后边上了一个小子，这家伙双手捧剑，大和尚你打我哥，着急，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腰犬这里一宝剑扎进去了，扎有这么深呢、那宝剑都这么宽，2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那也扎上还好得了。大和尚志明就觉着眼前就发黑，哎呀！有气功没气功啊？这一宝剑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尚气往下沉。丹田一使劲叭往外一崩，把宝剑给崩出去了。宝剑出去还不说，韩威这小子摔倒在地，一个屁股都是坐在地上了，还没等起来，大和尚跳到眼前，啪一巴掌，正摁到脑袋上，啪嚓给揍漏了。这小子哽一声也死了。尽管如此，志明和尚觉着眼前发黑，用手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往外喷，捂不住了， 觉着眼前发黑，苦痛坐在地上，动不了地方，伤太重了。翻回头再说贺道爷，贺道爷还对付仨呢，用眼角余光看呀，大和尚出事了，冯氏受伤了，这可怎么办？心里一着急，无论如何要加快是解决三寇。老道抖身威，只身斗三寇。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上回书正说到道爷贺长兴力战三寇，打着打着一看，哎呀，大和尚受伤倒地，冯氏中了暗器，俩孩子嗷嗷直哭，这还打起来没完没散。老道急，本来不想使唤宝剑，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无量天尊贫道开杀戒，了，啪，浮尘一甩，插到后头，探绑臂胳膊藏亮，拽出宝剑，一道寒光，扑奔三寇。这三寇也不傻，打着打着，偷眼一看，耶，都玩完了，就剩我们仨了，心里有点发虚。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一顿乱剑，三寇顶不住劲儿，哎呀，啪啪啪，一转身的功夫，三寇倒地，全死。道爷把宝剑一顺，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弹鞋底儿蹭蹭，把宝剑上的血蹭干净，宝剑还侠。替父过来来见和尚，咱必须交代清楚，一僧一道怎么那么巧走到这儿来，是在这路过吗？他们跟飞天玉虎高灵啊都是好朋友，高灵保护夫人离开临安之前，曾经派人给一僧一道送了信了，说僧兄道兄啊，我有点急事儿啊，我保护忠良之后要逃离临安，免遭秦桧的毒手，我觉着人单势孤，恳请僧兄道兄能助我一臂之力。你们见信之后，速速赶奔黑虎岭见我，事先约会的，要不怎么那么巧呢？可惜天不作美，一个劲儿下大雨，他在误事，送信的人晚到了一步。僧道接着书信一看，哎呀，不好！收拾东西带着兵刃起身，迟来了一步，才发生了这个悲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道贺长兴跟和尚笑如来志明亲师兄弟，那有交情，老道还得管和尚叫一声师兄，一看师兄受伤了，可能不心疼吗？赶紧过来了，师兄，您觉着怎么样？

0: 佛。
1: 秀堂，我受伤不轻。
2: 是是，您等等，
1: 我现在就给您用药。
3: 一撩衣服，把这个道袍撩起，刺啦，撕下两条子来，给他止血呀，堵着这个伤口的窟窿。赶紧从口袋里头掏出金疮铁扇散、止血丹、止疼的药，上的上，塞嘴里的塞嘴里头，大和尚吃下去。这个药啊，什么药方配的咱不知道，真好使。吃下去，血流的就不那么多了。大和尚比方才强多了，可以啊，摁着地慢慢的直起腰来，也可以动弹动弹了。刚才不能动了，大和尚这才站起来。
1: 兄弟，你受伤没有？
2: 我尚未受伤，快！
1: 快看看夫人如何。
2: 哎哎，
1: 那还有伤号呢。医僧一到，赶紧来到冯氏近前，告诉俩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往旁边躲躲，我们来抢救。
3: 一看冯氏耽误的时间长了，那血把前心都染红了，都咕嘟咕嘟还冒血。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一个劲儿的躺，那能好得了吗？而且这镖就在这盯着，扎唧唧挺身。僧道就一皱眉，赶紧给夫人号了号脉，脉波微弱，但是人还没死，赶紧给吃药，把药给灌下去。您说这药怎么那么好使？起死回生丹。时间不大，走五关通七窍，十二重楼咕噜噜噜这一响，冯氏居然把眼睛睁开。
1: 夫人，你觉着怎么样？
2: 夫人晃了晃脑袋，奇迹出现，居然把这手轻轻的抬起来，抓住这只镖，
1: 把镖拔下去，
3: 镖拔下去了，这是一个大窟窿，咕嘟咕嘟冒血。老道赶紧又撕了一条道袍上的布，把这伤口给它包上。虽然是不能完全堵住，倒是强得多呀。
1: 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3: 这人不能救了，活也活不长，看他有什么遗嘱。
1: 夫人明白，眼泪淌下，嘎巴嘎巴嘴说不出话来。
2: 僧道急的这汗都冒出来。夫人别着急，慢慢说。
1: 夫人说了，说的那个声音比那个蚊子叫唤的声啊大不多少。老道和尚听不见，只好把这个耳朵贴到冯氏的嘴唇旁边听着。
2: 说吧。
1: 声音微弱呀。
2: 哎，老道贺长兴耳朵挺好使，一点病都没有。
1: 尽管声音再低，也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3: 如果咱们就学他怎么说的，你也听不见，白费劲儿了。咱就得把冯氏这个音量扩大100倍。您才能听清冯氏怎么说的呢？
1: 说我这条命啊，活不长了，我肯定得死。我发现一僧一道你们二位是大好人呐，帮了我的忙了。我死不足惜，我死就死了吧，唯独这俩孩子我放心不下。现在我把这俩孩子的身份跟你们二位交代交代。这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六七岁的这个孩子，

把俩孩子将养成人，长大之后请高人教给他们能耐，给他们的先人报仇雪恨，但现在都做不到了。我就得拜托二位，无论如何把这俩孩子培养成人，我就在九泉之下无忘大恩。这话说了有半小时才说出这么些话的，咱们把它压缩提高了声音了。贺道爷、志明和尚听着不住的点头，听着听着热泪是夺眶而出。弥陀佛，无量天尊，夫人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二人的身上了。夫人点了点头，还想说，也太费劲，这血咕嘟咕嘟冒着，得缓一缓呢。哎，正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又来个老道。这老道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众人的身后，在这听着。他这一乐，把志明和尚、贺长兴、贺道爷吓了一跳。谁？回头一看呢，身后这老道一身白，白绫子道冠，白缎子道袍，白色的丝绦，白布袜子，白缎的道鞋。哎，一身白，好像穿孝一样。往脸上一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白胡须散满千心，白到一块儿去，二目不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不认得。两人赶紧站起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这位道兄您是哪位？哈哈哈哈。哎呀，好，壮哉壮哉，方才贫道路过此处，你们的所作所为贫道亲眼目睹。二位，如果我没猜错，大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方丈孝如来智明吧？不才，正是老衲。那么这位就是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了，无量天尊正是贫道。二位啊，暴打不平，拔刀相助，救忠良之后，这种壮举叫人可亲可敬。方才我虽然没听见这位夫人说的是什么，但是据我猜测，甭问，这俩孩子一个是岳飞岳大帅之后，一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哎呀，贫道最敬慕这俩人，尤其是岳大帅死得太惨了，我深表同情，无奈出家人乃化外之人，奈莫能助啊！既然看见忠良之后焉有袖手不管之理。二位，这么办，我看志明长老受了伤，你看你伤有多重，后身都染红了，气色不正，你得好好将养身体。那么道爷呢，你的负担也够重的，也应当好好休息。咱这么办，这俩孩子归贫道收养，我给带走，把他带到深山老林抚养成人，把贫道一身绝艺就传授在他们二人的身上。哎，等长大成人之后，闯荡武林，给他们。

0: 的老人报仇，不知道僧道二位愿意否？俩人一听，什么？哦，你要这俩孩子，你是干嘛的？不认得，能给他吗？道爷，既然如此，请问仙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问我？没这个必要。我是谁不是谁不关紧要，主要的这俩孩子归不归我，这倒是大事。你们愿意吗？不行不行。道爷，您都不肯报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你呢？道爷，您这心我们感谢，但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愿意了？这个女人眼看就要咽气了，我没必要跟她商议，我主要跟你们俩商议。换句话说，跟你们俩商议是瞧得起你们俩，你们俩也没资格跟我摆这摆那的。我想把孩子带走，我就带走。之所以跟你们商议，是高抬你们二位，别给脸不要脸，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是带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老道有多野，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那孩子高峰，就是高宠那儿子抓过来，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亭，就这么野蛮愣抢。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一看刚才说话文质彬彬像人话，怎么眨眼之间这么粗野？志明身受重伤，那大和尚想动不敢动，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贺道爷一看动武啊，我能瞪眼瞅着俩孩子叫他抢去吗？道爷喊了一声住手，你接掌吧。那个探长过来奔这个白袍的老道前心就是一掌。这老道真厉害，笑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得好嗨，唰啦一转身，我是形象，我这么转着能像我这么慢吗？人啪跟打闪一样一转身，道爷这一掌就走空了，身子往前一抢，没想到这个白袍的老道这夹着孩子，这手闲着呢，本来抢月亭没抢着，老道一过来，他把手一抬，嗨，用俩手指头把贺道爷这个耳朵给夹住了。你说多大，就像钳子一样薅住了，往怀里带，下来吧，咔哧把贺道爷的耳朵给撕下去，那个血哗就淌下。老道一乐，哈哈哈哈哈哈，贺长兴你自己找的，盆我不愿意跟你动手，我这人就这样，可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这回你少了个耳朵可休怪贫道无情了，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揣兜了。贺道爷疼得一捂耳朵，好啊，还想伸手，不是人家的对手，就知道这家出手如电，会鹰爪力的功夫并非等闲之辈。啊，怎么办？正在着急之时，树林又来了一位，你看多巧，这位喊了一声，哎，老道，撒什么野，老爷子来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

0: 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 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悉的音乐啊，听着这熟悉的音乐，哎，在看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张张热情而又熟悉的笑脸，内心无比的激动哈。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时光，都秋天了，这咋还这样呢？你瞅瞅，就是夏天就赖着不走，你瞅瞅，早晚还行，你瞅瞅，早晚还中。中午呢，那玩意儿你妥不过去呀，你中午得出来溜达溜达，一天24个小时呢，总搁家待着，那不成宠物了吗？那不。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拿出点声来哈，你看人家专业的主持人哈，人家播音员那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哎呀，脖子都整短了，吃饭都够不着盘子。那干啥玩意都得有啥都什么要求哈，你专业的就往专业范上走，咱这野路子出来的也不行啊，一瞅是不像那回事儿，你得压嗓，得压嗓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哎呀，咱这一听像踩了脖子了似的。不是那个味儿啊啊。今天你这玩意不是今天去了，你咱整那动静也能装出来，但装不像啊，装一会儿中，装时间长了，一看人家以为这谁唐老鸭，要不这谁，熊大又来偷树了。哎呀，这个下午的时光真好哈，哎，溜溜达达的哈，哎，你这也行，但是得找个小树荫底下，外边还是太热呀，哎，咱也不知道。

这两年是咋的了？人家专家说，科学家都说了，都说了那个有那个什么这个现象那个现象，咱也不懂呗，人家咱就听呵呵，人家说啥咱就听啥就行了。哎，热了咱就热着过，凉了咱就凉着过。哎呀，赶啥吃啥，半夜下馆子。这谁说来一首我的楼兰？为啥呢？你听过我唱这歌吗？那是我年轻前儿，哎，这歌挑战力度，你看那个，我的楼兰，那怎么唱的呢？那你谁发两句后面那词儿我听听。那这唱的跟玩儿似的，咱我这现在岁数大了，这些江湖的这些什么饭圈文化，我都什么呢？都看淡了。不愿意到哪去装啥没用，哎，你咱有那两下，咱到哪去唱啥去？是不是啊？哎，你这大场合、小场合，哎，什么咱也吃过，咱也见过，就中了，都看淡了。你说，哎，你这啊，对，我问这芬芳跋涉，这无限远，只为看见你的。楼兰，嘿，我的公路上，共浴这天地。你看这歌唱的就跟玩似的啊！老太太宅斗饺子，手拿把掐。你这玩意到哪去？咱不装，装这玩意不好。哎，你到哪去吧？你得低调，是不是啊？你到哪去呜呜喧喧的，哎呀，吹吹轰轰的，让人笑话。有时候吧，自个儿控制不好情绪呢，还容易惹祸。像你点这歌，我跟你说，我能唱。一是现在伴奏找不着了，二是啥呢？剩下都是女版的，女版的咱还唱不太好啊。我要唱好了，应该说我装了；唱不好呢，应该说我，你看看啥也不是吧。你这说话两头堵，那没招。在我主题是不愿意装，装不好。前两天不就是吗？前两天那是也不是咱盘锦，这几个人喝酒，现在人喝酒不都这样吗？这家伙喝完酒正餐完了之后还得撸串去，咱也不知道咋长那么大个肚子，这家吃了一顿吃那顿，吃撸完串了之后就上歌厅，哎。那啥也吃不下去了，还得整个果盘儿。果盘完事儿了之后，还得什么是上桑拿去洗澡去，这一套下来，你都讲究人儿。咱不行，咱整到半套的时候，胯兜就见底儿了。完了，这家就装去了，装这什么玩意儿？我手机坏4天，我看你节目，我要个大写，又买个新手机。啊，你这个，你重新再打一遍，我这个捋不太清楚，你说这话啥意思？我看不明，是问我要个电话呀？现在电话正涨价呢。这个我现在我这电话准备过两天，我送到二手手机店重新维修翻新。4天没看着我节目了，那你得抓紧换电话呀！现在涨价，你为了看我节目，你也得买一个。那不就是吗？吃完饭了，喝酒了，喝完酒了，这家伙就上歌厅了。上歌厅了，你就好好唱呗。那大家伙互相的，是不是？你唱的好，你就多唱两句；我唱的不好，我就少唱两句。完了呢，你在酒桌上，你喝的都醉马天堂的了，喝的五迷三道的。到人歌厅，这家伙来过来，哥敬你呗，是不是？够意思，给个面。啊，那都喝啥样？那喝的都像粉皮似的，都站不起来了都。那拿筷子夹都夹不起来了，那家伙，哎，那家伙就急了，啥？你不给我面子，我敬你酒，你是不是啊？你最起码你得站起来啊，你喝不喝再说啊？那都喝啥样了？那120来都扶不起来了，你能给他整站起来啊？
那就急了，哇，你不喝不是

我呱一杯酒就到脸上了，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是对人极大的伤害呀，那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那就肯定了，接下来大家伙就知道了呗，那都喝那样都站不起来，跟面条似的了，跟粉皮似的，站不起来那也吱吱巴巴站起来，那还打啥了打？那轻挨打了那就。那都那样了，你打两下就得了呗，是不是？你是照嘎鸡窝呀，照屁股蛋踢两脚，是挠两下得了呗？你那家还下死手，打的这喝那样了，本来你不打他的吧，他都差不多了。那玩意这打刚打的时候那服不服？那话都说不出来了，都吐了，都吐桌上了。这是服不服也问不出话来。那时候公安局你下刑上大刑，是不是啊？那重则八十，那家伙是不是啊？那他都啥也不带说的了。完了这事不说了，一唱不吱声，大伙唱吗？那唱那老大声，都唱了。我问这芬芳跋涉这无限远，只为看见你的老来。他唱的也没我这么好听，那家狼哭鬼嚎的呀，高一声低一声，深一脚浅一脚，那这么唱他也不起来。后来说咋还不起来呢？这叫咋这么大？喝多少啊？一扒拉完了凉了，这回完了硬来了，拔凉拔凉的。再叫120来说，手一摊，大哥，我也无能为力了，现在只能去一个地方，殡仪馆。那大家伙完了，这回毛了，这回也都不唱了啊，这回还闻着芬芳无限远，无限远，这回不远，顶多就到楼兰，这是哪是楼兰呢？一下给送到西天上去了。你这下一下完了，这警察来，夸手铐一戴，在家也精神了，酒也不喝了，几个人都精神了，说咋回事啊？都带派出所去了，问问咋回事，什么情况，是不是啊？你们都是现场的目击证人，有的时候奸你，有的奸我没看着，我喝多了睡着了，你一个大嘴巴子，你到底睡不睡着？没有，我看着他打他了，你动没动手，我就跟着拉账来的，这打个香油锤就跟着拉个偏账啥的。这一下子完了，也打死了，你瞅瞅。其实不打吧，但那人喝酒也喝差不多了，其实就是应该是猝死，是脑溢血呀、脑出血是什么的，或者心脏病什么的猝死。你他那个问题手欠，你就装大了吗？上去打两下去，你别说打两下了。你那时候照他脚心挠两下，他都有可能过去。你说你这下完了，这下最次是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完了呢，你还是啥呢？你还打，但是这玩意那个怎么判这玩意咱也不知道，可能是这种不是故意伤害，伤害致死，反正没带着杀人的那个，好像是就是目的性不是那么明显嘛，反正应该是，反正得个10年8年的哈，钱还不得少赔。那谁说心梗了？说那玩意说你看着了，我都没看着。那谁说点背到家了？那哪是点背到家了？那不就手欠吗？到哪去装？人就喝那样了，你敬酒，人家不喝，你还倒人脸上了，你倒你泼人脸上了，完了，那能不支吧两下子吗？你最次一个定个互殴，人家那都根本就没有，我都站不起来了，那家往殡仪馆抬的时候呢，那都拖不住。那谁说10年打底？你多少年不说哈？你到哪去别装，是不是啊？你看着是的，你有你的什么尊敬的长者呀，或者领导什么，你敬杯酒哈，人家爱站不站你趴着喝我都不管，你爱喝你连喝我都不喝我也没事，我就意思表达到了就行了，心到佛知，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你上去还得五马长枪的倒一脸还打人一顿，完了吧？
这一下子

0: 这一下子整个的世界在他面前都是灰暗的了。那上那里面巴黎子里边待两天，那哪是待两天啊，嗯，那谁说缝纫机得踩冒烟了，像这罪啊，我踩缝纫机都踩不着了啊，那就得挖地沟了，挑地沟或者嗯装煤卸煤啥的。你说你瞅瞅哈，你这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奉劝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不要像那样的事去，这样事吧，咱大伙多看点，总结教训，不要再这样式的悲剧在你们身上重演。我都惦记你们呢，咱收音机前面就有这样的听众哈，喝点酒呜呜喧喧的，破马张飞的，踢跳跑猴的，嗯。那小博更更的还到处敬酒，敬酒完了呢混的啥也不是，人家不给你面子非得要，不要不给就揍，完了你碰上那个主的话，你那边都本来都已经危如累卵岌岌可危了，你上去捅咕一下子完了。咱们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那种游戏你知道不，就是什么，就是扒了个小土堆儿，上面放个小树枝儿，就是小什么的棍儿扒了，就是看谁扒了的好，你得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扒了，谁给扒了倒谁晚上尿炕。玩完那个呗，哎，你就到那个捅过去，嗯，你就是最后捅那个尿炕那个。那谁说人家没招他没惹他，喝多了不就都那样吗，还管你招不招惹不惹的，你没事他都得错惹出点事儿的。那谁说这说说俄乌战争怎么又说那去了呢，你愿意听啊，你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说呢。哎，咱就说一个事儿啊，就说一个事儿，就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的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呐，咱们有乌粉，乌粉就是站在乌克兰那边的，说俄罗斯是侵略咋地的，说俄罗斯是不是说那乌克兰是正义的，我们为自个的国家的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和尊严，完了奋起抗争。这回你们知道了吧？你看这泽连斯基跟乌克兰跟一起跟他在一起玩的都是谁？多了不用说，什么欧盟这些咱都别说了，是不是？你就说他现在跟日本在一起沆瀣一气呢，这回你们还有没有挺乌克兰的了？嗯，你看看站在他身边混的都是谁啊？你就看看就得了，是不是？那个谁说我对他没好看法啊？你这我刚开始有俄乌冲突的时候我就说了，嗯，你这玩意儿咱不用，咱一个吃瓜群众啊，咱不是说本着什么国际大义啊，咱也不用说的你到底摆明自己的立场，也不用说的旗帜鲜明，是不是？你得能看明白好和坏吧。你这一辈子说的我这一辈子都没文化没上过学，但是你得知道谁优谁劣谁好谁坏，你这回你看出来了吗？啊，他和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在一起沆瀣一气一丘之貉，啊，那能有好人吗？是不是跟着凤凰飞的永远是鸵鸟，是不是？你跟那个龟丞相什么在一起呢，那顶多最多最多就是个皮皮虾海虹。这个我是自始至终站在俄罗斯一边的，你看这帮咱这些听众到我这来摆立场来了，你看俄罗斯这边的站右边，乌克兰那边的拖出去斩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

0: 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对对对，我站在中国那边，中国人民问中国哪边啊？中国这边叫。你是哪边的？你自个儿你搁哪的你都不知道吧？一天胡了八秃的你。这个吧，你看看哈，这乌克兰泽连斯基在他的领导下，把一个挺好的乌克兰搞得支离破碎、遍体鳞伤，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你非要北约东扩，你把那个北约都拉到人家跟前。北约是个什么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你看那是干啥的？他们维护世界和平。你说世界上哪一场仗，冷战呢、啊、热战呢、啊、局部战争啊，哪一个仗不是他们给挑的起来的？你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你说你还看那玩意干哈？你还不如看点动物世界了。是不是啊？哎呀，这天天我得分析形势啊。哎呀，你能分析出个啥来？好坏你都不知道。那泽连斯基那是个啥呀？那是用他来制衡俄罗斯的发展，是不是啊？所谓的北约，那就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吗？来，兄弟上，那就是一条小狗，还不是藏獒，还不是黑背，顶多就是个泰迪小京巴，上去咬去了，还咬不过人家。完了呢，你看这欧盟这些欧盟这些，嗯，天天给他递刀子，嗯，给拿钱儿打。那你是人家一个人都不用出，人家花俩钱就得了，你死的是你家的人，你拿着他乌克兰的所有人民的生命啊，到那去当他们的鹰犬，当他们的狗腿子，你说那是虎视眈，那都啥样了？人家用了你时候吧，你上去跟人拼命去，人用不着你了，嗯，弃如敝履，就是个鞋头子，你不得给你扔哪去了？所以说我们待会儿看这时候吧，你没啥事别老瞎分析了啊，你就自个儿看看今天家里吃啥就得了。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你没那两下子，是不是？达则兼济天下，你还没达呢，咱就搁家老实的，哎呀，就是把家里这三顿六饭的整好了就行了，你别的先别研究了，那些事儿用不着咱操心，这真用了，你说你能往上上就行了，能往冲就冲了。哎呦，我们这还有老是拿自己那个心里那四个字家国情怀，我有什么样的情怀，你可以这个时候用不着你就老是给他待着行了，是不是？你别给国家的发展添乱，别添堵，大家都过好日子，瞅着你不孬子就行了。这个谁说的？我装一下大明白啊、哦，分析一下子，我可以和家属达成谅解协议，给人家一定的赔偿。法院判过失伤害致死5到8年。哎呀，有经验呐，你有过成功的案例啊？

就喝两口，回家喝不了，快点打个车赶紧回家。打不起车，我架不凉，赶紧到家了，赶紧脱鞋上炕睡觉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到哪去别聊，也别聊上人家，你不定捅过呢哪个坟捅过漏了漏雨了之后，第二天人家死人过来抓你来了。这个是你看这个开出租车这哥们又来了。我站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中间国际线上，在空中看看俄罗斯怎么揍乌克兰，还站在国际线上。你站在哪个那叫国际线呢？你是不是想说国际日期变更线呢？你再回去好好学习地理历史去。你好好开出租车，从 A 点到 B 点，你能找着地方，是不是啊？别给人要道，别多收人钱，你这就比啥都强了。别的事别跟着掺和，就听着哈哈笑就行，乐就行啊。人家打你车的，你服务态度好点。天热了，你给人开会儿空调；天冷了，完了你打点暖风。行李提了不动了，你帮拿一下。这个东哥说的，绿衫一穿白帽扬 ，K 哥出场气场强，谈吐风趣招人赏，既有颜值又有才。你看，完了，你到这嘎达一下子，你这是属于啥呀？七绿呀？你这咋？你这整的半道没辙了都。这字儿不太好凑，是不是？一天凑一首，不太能那么好整啊。那谁说现在出租车手续多少钱？那不知道，咱盘锦五号曾经一度炒到过70万，好像是，嗯。哎呀，我九几年我一个朋友买了个出租车，手续才六七万块钱，那都挺贵了啊。那家那时候整的直下掏上了。后来没等涨价呢，他就卖了，没挣着钱，那家肠子都悔青了。后来一看着那玩意又掉价了，哎，这小子乐坏了，人这玩意都这样哈，哎，占着便宜了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占不着便宜了，完了肠子都青一半。这个吧，这些它有很多像是国际这些大事什么的吧，有些东西咱看不到那儿去。哪个国家都有国家都有智库啊，你看看，你看电视经常看，你看13频道啊，或者看中央4国际频道，你都能看着。我们专门有哪个中东什么，这专门研究的啊，什么研究员。什么那个美国专门搁一个研究员，是不是啊？你看那欧洲再有一个研究员，是不是啊？亚洲、中亚、东亚，西亚、南亚、北亚，这都有，中亚这都有啊，专门研究的，人家比脑袋比咱好使。哎呀，网上啊这些所谓的网红啊，哎呀，这可明白了，我看他们就好像看啥似的。大家伙看过足球吧？就足球那个评论员呐，哎呀，就旁边解说那个，你看着这，哎呀，这吵着把火的啊，一蹦八个高啊，那脖子抻的一尺来长，那家伙啊，长颈鹿都没有他高，可明白了，说的头头是道。我现在还用教练夸钱雇教练干啥？就雇你去得了吧，你说的那么明白。哎呀，什么这个阵型对谁谁不好，这个后腰咋咋地的，这个前锋咋咋地的啊，那个守门员咋咋地的，那个是23号咋咋地，那个40、50号咋咋地的，可明白了。咱这现在这一哪有点啥事儿呢，那网红可明白了。哎呀，这个明白那个明白，完有的也能说对点啊，东拼西凑的。哪个国家都有专门研究哪儿的那个问题的，专门有这个研究员，你就跟着旁边看看就中了，就别上去分析去了。
那国家一个国家要指你这帮人去分析的话，那早烂套了，那都。

哎呀，这个也明白，那个也明白，这家伙啊，谁谁谁应该怎么整，那谁谁应该怎么整，那大国和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啊，什么怎么军事博弈啊，经济博弈啊，啊，那是非常复杂的。就咱这脑瓜，你连大学都没考上，你去研究啥去？去研究？那初中都强毕业都。这是多亏这九年义务教育，要不是九年义务教育，你连初中都上不去都，小学就直接就开除了就。这谁说先考虑自个的温饱问题吧，把孩子学业好好整明白了，给辅导辅导，跟媳妇好好的沟通感情。你看人家，看人家千司令，人家唠着嗑唠的啊，就是顾家型的。最近怎么我听说的有还有这么个话题呀、啊？网上炒的热度挺高的，说是咱辽宁省吧，要是为了给学生减负，把历史、地理和生物。啊，这三门学科不纳入中考的这个计分的范围了，好像是这么个话，就这么个意思，主题这么意思。但地理吧，我这个地理和生物呢，我不置可否，我不想探讨。但是我对这个历史给这个，就是说你不用再怎么学了，你中考的时候呢，中考完了那个什么，中考的时候你去哪个高中啊，这个它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了。但是地理和生物呢，我不想那个多说什么，咱也不太明白。但我觉得历史不应该吧，这个历史在九年义务教育里应该从始至终的应该是不停的啊，至少他是不停的灌输的也好啊，让他们不停的学习好。你就那有的那学习不好呢，你就逼着他学，中考都纳入分里边他都学不好呢。你况且再说不学，历史是什么呀？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是不是？那唐朝的李世民1000多年前呢，人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怎么还把他要就？反正就不是重点督促了。我认为这个我不是怎么十分赞成。就是史地生，对，史地生应该算文科里的。大理科叫物化生。当然了，学习好是不是我们综合的研判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怎么样。但是历史你这个东西不能，你不管学哪科的历史你都要知道。你现在有些孩子，你这孩子你问他是什么，那个1931年怎么事啊，1945年有什么重大事件啊，你这些东西不能忘记，并且这些孩子让他牢牢的记住，在你印象当中，在你成长历程当中，始终记着我们共和国发展的历史当中，是我们是多灾多难的，命运多舛的。这些靠什么来知道？我们今天胜利的成果来之不易，靠什么去让我们去了解，让我们去牢记？那不就是历史吗？你这个考不考不说，你至少来说你这个得反正是你这个得让孩子得更多的得了解。你说这哎呀不考这个不代表没有这科。你如果高考不考这个的话，他肯定连学都不学。你鼻子考高考考，你鼻子你中考都得考。你鼻子学那都学不明白呢，你要是不中考不纳入计分的序列的话，你看他还能学吗？反正用我这个我个人的想法来讲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你要是中考不考这个不纳入计分的话，上一个好高中啊，就考是不是就考数理化外语的话啊，那你不让我学的，那我肯定不学。

0: 我为啥要放那个用别的时间去学他的呢？你中考试也不考，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不就这么体制吗？唯高考论吗？你中考的，你能不能去一个好的高中？是不是？你还有一个高中之前分流，你是能到职业技术学校？你还是考一个重点高中。所以说，我对这个事儿，反正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支持。那谁说真想把你帽子那几个线头给你剪掉？你看这不都闲的吗？你瞅瞅，你给我剪掉了，我给你挪上。你动我一下子，我跟你说，我这帽子这线头你动一下子，我挪的你，我跟你说倾家荡产呢。你看看这又来一个，又想你们这都啥性格？你们这属于强迫症啊？你这都属于病啊？你快上我这来吧，我有药。那就是现在历史都改题目了，课本，我们就不用说别的吧。离我们最近的，是不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帝国主义，他们就不断的在篡改教科书。他别的历史他为什么不篡改？他侵略我们历史，他在教科书里删得一干二净，这是干什么用呢？他高考中考上，他咋不但不考，而且教科书都改了，没有了，没有这段历史了，这是干什么用呢？人家那边删都来不及呢，你这边自个儿都不考了，你这玩意儿。谁说足球解说员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你开出租车最常说的一句话什么？来，大哥把钱付了，来。现在已经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大哥快点把钱付了啊，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再不付我给你讹上。我车都给你，现在车出租车手续掉价了。这是我个人来讲也绝对的不支持。如历史如果不学，下一代都不知道老祖宗是怎么来的呢。我猜的是呢，他应该是减负，他不是不学了，还是要学的。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逻辑上不通顺的。就是什么呢？你学还学，你考试的时候不纳入计分的序列了，那肯定就是能不学就不学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干什么呢？去攻读那些考试计分那个序列，去研究它去，是不是啊？你要说这个孩子专门让他为了记住历史啊，可能一百个里一万里面能挑出那么一个两个。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我正说的热火朝天的呢，口吐莲花呢，舌灿莲花，滋楞家的他来这么一句，吓得我一激灵，这小子。那时候学调整为考察科目了，是，你是学，我还有一个地方，我就是咱们这个体制改革这么多年一直说减负，减负减负，待会儿不就怎么快乐的学习，差一波就中了，不要给学生那么些负担。我

这个支持吧，支持。但是你这个题没变呐，我过去忙的这家伙四蹄生烟了都，啊，脚打后脑勺子，日以继夜，挑灯夜战呐，啊，废寝忘食，头悬梁锥刺股，那么学都不一定能不能考上好高中呢。你这又玩命减负，你减完负了，你题高考题没变呐？你题是出的题是照着努力学，加倍的学，日以继夜的学，一分钟不落的，甚至都得多腾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学习的。你题是照这个级别来出的，照这个体量来出的，而你这边给他光给减负了，你题还是那个题，你这个减负到底是为了啥？你为了让他考不上啊？这是个悖论。你减负和你高考出的题，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嗯，我不明白这个老是说减负减负减负，完了这边还得告诉学生，你这个学习是快乐的，只有学习是最简单的。所以有很多话吧，可能是你在这个在我们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误解或者误读。但是我觉得什么事儿，你一直考试你题没变呢，一年比一年难，完了你这边还拼命减负，那学生那玩意儿那不就是小毛驴吗？你不打他不动弹啊，你逼着他学，你分搁那卡着，提个难度搁那，难度级别搁那，量级搁那搁着，那他都学不上去呢。你再给他减负，你到底想要干啥？你说说，他能考上吗？那谁说为了分流？那如果那减负是为了分流的话，那你减负干啥呀？我们知道是高考是为了检验你的学习成果，是不是啊？你特别出色的呢，优秀的呢，你就被985、211好的大学一本二本就招走了。不，实在不行呢，我们分流所说的分流就中考就分流了，没等到高考呢。高考就到职业技术学院了，那叫专科了，大学了，啊，你等中考就分流了。那有的那个你是那块料。你这玩意儿你就不用不到中考，小学就看看差不多了。哎呀，说我们那学生，你到前一个月努力完了，还提高好几十分，好上个985、211的，那样的有没有？有，天才也有。你不能拿个别的单个的这个案例去和大家去来普及去，那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方仲永过去宋朝的时候就有天才神童，是不是啊？我们历朝历代不缺乏这样的人才，但是那只是极端的个别的案例，它不是普及的。芸芸众生，你说哪个奶奶你高考之前突击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突击的一个月你也能考上好成绩？不现实。至少来说你考上的也是老师点点头，这小子命挺好蒙上了。

那谁说现在真不知道怎么的，有人打119电话里面都有广告了，你可别造谣了。还有人说，我就你这样说话的哈，我就跟你俩，我就较较这个真儿，我就愿意抬杠。哎呦，我那听谁说的？听谁说的？来来，你说说来，我看看来。这些职能电话119、110、120。还有这个火警电话什么的，这个不允许你里边用这和什么人工做西盲啊，什么电话正在转接中，不允许，听见没？还真是你打的啊？这信不信谣不说，你至少来说你是信了，人家造谣那个不可恶，就你这样。

是的，人家随便造个谣都能把你蒙的唬你半天，你说你说你的智商，你是不是堪忧？那谁说114有114跟这职能是完全两回事，114是查号台，明白了吧？人家那是商业性质的，商家本身就是趋利避害的，人家是要的是生意。你119、110这些火警、匪警，这是不允许用广告。我这听20分钟广告，房子都烧没了，说那话说的。谁敢把广告植入到那里去？那真是疯了，那真是，那是祖坟都得给他刨了。就这样的最这样的，哎呦我你这个你是不是得让你考虑你的智商？你这样的谣言你也信？你说你哎呀，你是这对也是，你这样的谣言你都信的话，你上不上学也没啥用，上不上学也没啥大劲了，你别上。你这样最简单的谣言，你现在拿个电话了就可以试一试，是不是？但是我这轻易别瞎试啊、哦！试完了你报假警的话，你废了，你到搂进去了。那个谁说不允许的事多了，现在都陆续出现了。你看，这又来个杠精，那个犟筷子脑袋，我一天跟你们生不完这气，啊！我就是菩萨，我都救不了你们了都。那是什么？哈，陆续都出现。你这是几？谁敢把广告植入到火警、匪警电话里去？来，你告诉我来。不是那个盛世家族，你去搜一下，就看你打这几个字。那打电话那叫搜一下的，那叫啊。哎呀，这智商，你说这啥谣都信。就不，首先咱说的不信谣啊，造谣那是固然可恶可恨，你信谣这吧，让人咋说觉得，哎呀，我真想挽救你们拯救你们，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救不了你这杠精脑袋犟筷子脑袋。谁说这相当于新闻联播里边播电视剧？你这个新闻联播前头那个有个广告型，后边尾巴那也后边有广告型，啊！但是你火警电话、匪警电话、报警电话，你这要是有广告，你跟笨脑袋寻思啊，来119啊，我报个火警，那边完了人工作息忙，你先来一段广告，啊。什么三棵树什么什么的马上住什么什么啊，听完了20分钟119问你啥事啊，不没事了，着完了，狼猪都烧死了。那谁说这病啊都是可气了的，可不是咋都气出病来了，我现在气的我哎呀妈，气得我整个疼。谁说看把 K 哥气的无法救你们，真的，哎呀，千手观音呢都救不了你们这些，我那你们还不是生活在水火之中，这太平盛世你们都编出来谣言自个吓唬自个的。所以说杠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玩意儿越整越多呢，啊，都能抬杠，觉得自个儿知道多，知道事儿多了。谈下一个话题吧，就谈这个话题还没谈完呢。你咋的？你也想当下一个话题呀？咱这听众啊，我跟你说，你常来咱这个听我节目的话，都是咱的老听众。你至少来说，你听我这节目都20年了，20年了，就当9年义务教育听，是不是？现在听完了，你也能考上初中了吧？是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什么的，牛顿定律啥，我这节目有时候偶尔也触及到，也涉及到，是不是啊？你听好节目的也能懂，你这越听越笨，啥都信，你这玩意儿啊，那什么？电话号码页面上显示的广告，你这

哎呀，行了，我服了，行不行？你是大爷，从今以后你是老祖宗，行不行？那谁说唱歌？对，唱歌吧。哎呀，跟你们这都气的气吧。他整了半天是搜电话号码的页面，你这玩意，哎呀，你话都没说囫囵个，你说我跟我就是节目主持人呢。我要不是节目主持人，现在正上节目呢。现在我高低回家，我求个除杠去。嗯。我好好治治你杠这个劲儿。找个歌啊，找个唱完了能让我心情愉悦的，跟你们这惹一肚子气，气得我肝这个疼。清晨，我。

0: 多好啊，唱的多好，你是，哎，这都是专业里边这都挑不出这样的选手的。这谁说闭着眼睛听，韵味深厚，睁眼一看 K 哥的帽子到家了。你这个过程是怎么过程啊？闭着刚开始闭着眼睛听，韵味深厚，睁眼一看我的帽子。你想你最后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想你就是你就是说你想说点啥，你好不好听就完了，你听的是歌，你看人儿，你啊还得好看，唱歌还好，像我这样人上哪找去？不好挑，不好挑啊，你哪有十全十美的，越圆是诗越缺是画。哎，你不管咋地，你遗憾也是一种美，是不是啊？现在你遗憾不？行了，这转眼就又到点了哈，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呢就这个事情了。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话题也没少唠，这家伙天南海北的，深一脚浅一脚，天上地下的，是不是啊？大家伙有的听明白了，有的没听明白，听明白呢回去都温习一下，明天呢明天上课的时候把作业都交上来哦，明天我找人检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

0: 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 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有自然吸气，中配70000多公里，多少钱可以入？
1: 车要好的话，大概在40000左右。
0: 嗯，亚洲龙2.5尊贵版19.2万，25年12月份的车能买吗？
1: 能买
0: 啊、嗯。来，要连线，我们来连一下啊。这叫我菠萝这位，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李哥，你好，
0: 你好，
2: 就是刚才我已经问过你那个问题了，然后但是我感觉我说的还不够详细，所以我想把我自己的一个需求跟你上跟您说一下吧。
0: 深蓝06啊，明明07和海豹06的这个是吧？
2: 对，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去谈了那个起源的 A06， 但是他给到了一个优惠力度最大，但是我准备想下单的时候晚上就刷到了那个要改款的那个视频，所以我想问一下，
0: 嗯，
2: 那个深蓝 06 它是不是啊、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它也是不是要准备改款了？
0: 嗯嗯，然后呢？
2: 那我如果除开这款车之外，十二个的话，这个价位段还有其他车可以选的？
0: 海豹不满意是吗？
2: 嗯，海豹不是不满意吧，就是感觉好像还有其他可以选的是吗？
0: 海豹挺好，
2: 因为我一个月的我一年的公里数，我保守估计是在11000到12000之类吧。然后油车的话，我也去看过那个索纳塔，
0: 嗯嗯，
2: 但是的话，现代车现代这个 4S 店在我们这边只有一家，所以我担心的一个那个售后的一个问题吧。
0: 嗯，听您的口音应该是南方的。
1: 你现在呢，就是你现在首先要定下来是买油车或是买电车，
0: 对，
1: 是吧？你看完这些电车以后啊，推荐你油车，假如说让你120000买个本田雅阁，你也不会去买，是吧？所以说在新能源里选一下吧。
0: 对，
1: 未来像你们这南方这些城市啊，
0: 温度啊，
1: 对，这个新能源还是要比你这个油车更实用一些。
0: 这三台车为什么推荐你海豹呢？因为这三台车摆到一块的时候，比亚迪在销量上以及口碑上还是要比较优秀一点
1: 的。
0: 如果再推其他的车，你够呛能接受，比如我们推荐，假如说我们推荐一下丰田的博智 3X， 你可能都不会看。
1: 对，
0: 就里边太简单了，样子不喜欢，
1: 嗯，
0: 是不？
2: 日系的那个电车不行吧？
0: 对，所以咱就不聊这事儿了，
1: 对，
0: 看海豹06就可以了，
1: 别推荐
2: 了，就看海豹06是吧？
0: 对对，我们再推荐别的，你都会这样的答案，那个不行。
2: 也可以再听听您的意见。
0: 我们推荐完了呀，
2: 啊，
0: 嗯，推荐完了。
2: 然后海豹的话，我主要看中它的一个三电跟它的一个底盘嘛，但是
0: 就这车大家伙吐槽最多的就底盘。
1: 我们也是推荐你买海豹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嘛。第一是它的闪电啊，
0: 嗯，
1: 就其二就是它这个售后服务售后网点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这个车型啊，卖的市场上保有量也比较大，当你载之后使车硬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所以在这三款车里边我们推荐你看海豹06。
0: 买到这种新能源的这个价位的时候，
1: 嗯嗯，
0: 咱需要的是什么？就这台车可以让你稳定的为你服务，就是其他的一些小细节，
2: 嗯，
0: 包括你说到的底盘，不是我们吐槽比亚迪，
1: 嗯，
0: 是比亚，这不是它自己的亮点，它亮点是什么？它的销量大，保有量大，它的这个电控系统，包括电池什么的都是比较优秀的。
1: 嗯，
0: 咱们把这些东西优点咱拿住了，就已经非常优秀了。
2: 嗯，
0: 一共咱才花12万块钱，对不对？
2: 嗯
0: 嗯，
2: 本来的话我自己手上有15个，但是我不想花那么多，
0: 就可以了，
1: 行，
0: 挺好的，
1: 自己留点零花钱，
0: 对，
1: 挺好，
2: 对
0: 啊。
2: 然后的话，那像深蓝206呢，就跟那个海豹比呢？
0: 你说说你想买哪个？
2: 我真的要选的话，深蓝跟海豹，两个选一个吧。
0: 两个选一个，我们已经推荐完了，我们已经推荐3-4遍、4-5遍了。
1: 对呀，啊，你就买现代，就一个4S店，你都害怕它以后黄了没地方维修去。
0: 别的
1: 呢，对吧？所以说，你就推荐你买比亚迪吧，买海豹06吧。
2: 嗯嗯
0: 嗯，
2: 好的好的，
1: 嗯，
0: 就是他呢，没有一个就觉得这车哎不很坚定。
1: 对，实际买每一款车相对比它都有优缺点，
0: 对，
1: 既然它在市场中存在就有它存在的意义，所以说你这么非得硬比的话你比不出高低来。
0: 你推荐它深蓝的话它也会说哎，那比亚迪呢，
1: 嗯，
0: 一样的。君越这说过了啊，往下看看， 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

0: 这个风港这位说，几乎提起纯电，可以介绍一下三电吗？是刚才问几乎和哪个纠结来着？
1: 几乎，
0: 我看看啊，往上翻一翻，和那个起源那个比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不是没看着这车，就是您说想让我们介绍介绍，可能你觉得外形好看。
1: 对，几乎啊，是吧？现在来看啊，就这个三电你都不用担心。
0: 嗯，
1: 我就昨天还讲，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啊，基本上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0: 对，
1: 对呀，所有的系统也好，包括电池基本上都这些厂家生产的，
0: 嗯，
1: 电机也都这些厂家生产的。
0: 对，
1: 这个控制系统，这样电控这一块也基本上也都是这几家生产的，所以说在品质上都没有问题，剩下的就看售后了，
0: 就看销量就行了。
1: 嗯，
0: 这车我们不是没看见，为啥不推荐你呢？
1: 对的，
0: 那销量照那个比差挺多的。
1: 嗯
0: 啊、哦，外形理解你和喜欢和哎，这个突然间挺好看的哈，路面还没怎么看见过。但你们想想，你为啥路面没怎么看见过呢？来，连下一位啊！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说你问题。
2: 嗯，是这样的啊，我是在河北保定地区。
0: 嗯
2: 嗯，然后是我自己2024年买的辆 CT 五。
0: 嗯。
2: 但是现在要结婚呢，我女朋友她父母说要给她再买辆车。
0: 嗯。
2: 然后就是13-14万的预算吧、
0: 嗯、
2: 本来看的是那个锋兰达，但是我女朋友她嫌太早期不喜欢。
0: 嗯，
2: 然后最近看上那个星耀8了，我说这车能行吗？
1: 星耀8可以啊，你呀研究不过这个工程师，你就研究品牌就行了。
0: 对，
1: 品牌的工程师设计的东西不用咱去给他分享，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咱们也评价不了。
0: 啊、嗯、特别最近大家伙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哎，这个时候燃油车的产的新能源，哎呦不能买啊。
1: 嗯，
0: 因为
1: 是油改电的。
0: 油改电、
1: 嗯、
0: 油改电未来会成为一个褒义词，你们信吗？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人哈，就是你要看网上这种评车，你得看它客不客观。
0: 对，
1: 如果是拿人好处评车的，
0: 嗯，
1: 说的都是优点。
0: 对，
1: 对不对？你得客观一点去评论这东西。
0: 嗯， F150 和油漆侠区别怎么样？
1: 差多了。
0: 嗯，
1: 这个油漆侠这个车是一个，它是更兼顾于商用。
0: 嗯，
1: 所以这单独论玩的话，无论从舒适性的配置来讲，那肯定是福特的 F150 了。
0: 20年的春油汉兰达能买吗？后期有什么问题？
1: 没有啥问题。20年的这个车，现在你要是正常买的话，大概在13万左右能买个2T四驱的。
0: 嗯，
1: 这个车首先有一点，看看发动机修没修过。这个车有一个通病，它个喷油嘴容易堵，堵的严重的没修的有可能拉缸，大修发动机。
0: 对，
1: 是吧？把这个检查好就没问题。
0: 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2020款的丰田奕泽跑了85000公里，两处补漆，大概能值多少钱？
1: 2020年你现在要正常市场卖，能卖个75000-80000左右吧。
0: 锐界L混动这车咋样？说是减配了，整体怎么样？大问题多不多？
1: 嗯，减配不减配就不说了吧。你首先这车现在你说从当年如果不减配卖你32，现在的确减配卖22，
0: 那行呗。
1: 你相比之下，这些车
0: 再减点，再便宜10万块钱，
1: 在降价的过程当中。说句真心话，没有不减配的。
0: 对，
1: 价格从哪儿降下来的？
0: 对呀，
1: 不是因为人工便宜了、
0: 嗯、
1: 也不是因为原材料便宜了，而是给原材料的材质在给改变了。
0: 嗯，
1: 这才是你能降价啊。这里边就是技术方面你就不用担心。
0: 嗯，
1: 我认为现在来看就市场上没有什么负面反应，
0: 是
1: 说福特锐界这个混动不行，因为福特锐界的混动是有丰田给他提供的技术。
0: 这个锐界的稳定性也一直都还很好。
1: 嗯
0: 嗯，雷克萨斯 ES300 会后悔吗？后悔没早买。
1: 嗯，
0: 买吧。
1: 对，
0: 这有啥后悔的？
1: ES300 这个车就是你只要能接受它的外观，
0: 对，
1: 你现在就买。因为雷克萨斯有可能你开1年后悔，开2年后悔，但是当你开上7-8年以后，你真的会不后悔。
0: 嗯，博智 3X 可以买啊。
1: 嗯
0: 嗯，继续来看啊，我想刷新一下，要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给女孩推荐一款 SUV， 这女孩想花多少钱呢？你得告诉我们呢。皮卡旅居车二手市场多吗？
1: 皮卡的旅居车，
0: 门口停着那叫那种类型，都是皮卡旅居的。
1: 对，这种皮卡旅居车的缺点就是过于庞大。

0: 就是设计上，因为正常的这种旅居车啊，它是不适合像这种皮卡带四座五座双排的，
1: 对，
0: 它牺牲了你后排箱体的这种空间
1: 啊、
0: 嗯、啊，这个优点是啥呢？这种皮卡车就通过性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就是你在高速上没有优势，但是偶尔玩玩这款车还算是勉强可以吧。
1: 因为大多数的这种旅居车包括旅居生活人数都有限，
0: 对，
1: 一个人两个人，
0: 嗯，
1: 然后两个人的话其实主驾驶和副驾驶就够用、
0: 嗯，
1: 后边的这种空间上都有利用率要高一点。
0: 嗯
1: 啊，嗯，继续啊，10000公里以内买油混有必要吗？有必要啊，就是你喜欢这油混的话，就5000公里也有必要。
0: 嗯，
1: 有的你算的账是不是？你说哎呦超多少公里，里程大，你才可以买。现在我们不这么聊了，当年应该是7-8年前雷凌刚出那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么算，为啥这么算？因为当时贵。油混的比油的当时得贵30000块钱，
0: 嗯，
1: 贵30000块钱，我们给大家算过，正常10000多公里的，你得省个7到8年，你才能保本儿。
0: 对，
1: 再往后你才算省钱，那时候再说，哎呦，多少公里以内咱不用买油混，
0: 嗯，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呀，它价格差距没那么大了呀。
0: 对的，
1: 嗯，没那么大的时候，咱该买不还有个感受呢吗？
0: 嗯，
1: 哪怕没省回来那么多钱，那感受也好啊。
0: 对，
1: 新款300，嗯。12万，推荐一个二手的 SUV 新疆用车，23或24的昂科威 Plus 咋样？后期的维护保养保值率、故障率、小毛病多不多？啊，维护保养、故障率、小毛病，
0: 这里边是你像维护保养，包括故障率，这里边就是跟哪个车相对比吧？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买这种23、24呀，这种车要是跑个3-5万公里的，我认为你再开5-7万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正常养护是没问题的啊。你就在乎这种稳定性啊，说故障率啊，包括以后的保值率，那你可以不看它呀，
1: 嗯，
0: 对吧？你就是说现在来看，车虽然不保值，都是你要是如果能买丰田或凌志这种车，在同等价位当中，论保值、论故障率，还是丰田排第一。
1: 嗯。新款300，这个说过了，思域领克03，高尔夫 A3 选哪个？
0: 选奥迪 A3 呢？
1: 对
0: 对，这里边其实在这四款当中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如果真是让我拿钱买，我就是毫不犹豫啊，
1: 买 A3，
0: 买奥迪 A3。
1: 嗯 ，BQ30和哈弗大狗边牧版选哪个？
0: 买哈弗大狗边牧吧。
1: 嗯。女孩开那位15万 SUV 是不？15万预算。
0: 买油的还是买电的？没说、
1: 嗯、
0: 是吧？
1: 油车，
0: 买油车。
1: 嗯，
0: 15万油车能不能开奥迪的 Q3？
1: 挺好。
0: 如果是再上点预算，再添3万，看看
1: 宝马
0: 的X1，
1: 嗯，
0: 基本上都可以落地的。
1: 对，
0: 嗯、
1: 其实X1挺好的。
0: 嗯
1: 嗯，能看先看一看 BBA， 因为女孩对于空间上往往需求都不大。
0: 对，
1: 自己代步自己开，
0: 嗯，对，空间要是女孩买车一定不要考虑空间，
1: 对，
0: 首先要把你的预算定好以后各品牌里选，
1: 要精致。
0: 对，你说你一小女孩开 BBA，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
0: 嗯，
1: 迈腾380和40的 A4 咋选，谁的动力更好？
0: 40的 A4 啊，
1: 嗯，
0: 迈腾380啊是的确是发动机马力够用，但是在开上以后底盘这奥迪要比它好的太多太多了。
1: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刚才那位15万预算那个，我们要给你补充一句，就是好多家庭是在纠结这个的时候会考虑一个问题，说养车成本的事儿。
0: 对，
1: 说买一个正常品牌的和买一个 BBA 是不是养车成本会差很多。
0: 嗯，
1: 我们想告诉您的是不差，养车成本差不太多，能差个几百块钱，
0: 价位的基本上都是养车成本是持平的。
1: 对，
0: 嗯，
1: 你的最多差在哪儿呢？比如说你这个大众的呀，你回服务站保养现在700-80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你这个宝马的呢，回到服务站保养可能1100-1200，
0: 嗯，
1: 可能就差在这儿，因为回到 4S 店的这个价格高一点。但如果你都在外边保养，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保险也都一样，油也都一样，持平，买豪华品牌的啊。23款的道奇长角号低配和高配现在多少钱提合适？
0: 应该是23款，应该是提新车吧。
1: 嗯、
0: 低配的现在应该在42、43左右，高配的应该在47、48左右。具体话得再去验证一下啊。我感觉大概的行情啊，因为这些车现在在这个天津港销量极小，
1: 嗯、
0: 我们这个二手车市场现在也卖的不好，所以说这些车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关注了。
1: 嗯，来，我们来连啊，这叫天才小法师。来，您好。
2: 哎，梁老师好，能听到吗？
1: 说您问题。
2: 哎，老师，那个是这样啊，就是， 我是在天津，然后。

0: 现在就是开着一辆那个丰田的博智三叉，然后也之前也是听那个李总给我推荐的，买了之后很满意，现在一万就是快2万公里了吧，开着很好啊。就是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就是可能要结婚，然后女方要陪嫁一辆就是大概20万左右的车啊，然后我媳妇儿也是她摇到了天津的蓝牌，然后目前就是很纠结，不知道买个油车还是买个电车，就是第二辆这个购入，就是现在就是我俩是只有一台，就是这个丰田的博智。对，
1: 你
0: 然后想听听两位老师推荐
1: 的话，不得上油车吗？
0: 对，摇到牌了，
1: 是
0: 媳妇摇到牌了。
1: 我你可以也油车电车都可以上吗？
2: 还是只能上油的呀？
1: 你来
0: 都可以上，就是油车的指标是可以油电都可以，但是你像我是绿牌，是电车的指标只能上电车。
1: 你假如说我这台车现在上绿牌以后，假如说再想换蓝牌可以吗？
0: 可以
1: 、啊、
0: 就是它对就是一个所有的指标。
2: 哦，那就不考虑指标的事，就是油车电车咱们随意切换了。
1: 还有一点，
0: 对是
1: 这台车是不是刚需，说我正好结婚以后需要这台车。
0: 就是怎么说，就是他们想陪嫁嘛，但是确实我俩这一台也够了，就是想着以后万一说有孩子或者是双方父母来或者怎么样的。
1: 嗯，这里边是这样
2: 也挺好。
0: 可巧你意思是就是先放兜里吧，是吧？
2: 对呀，都是你俩的钱。
1: 就是这个指标呢，你自己啊花个那个3-5万块钱买一个像高尔夫这种车型，先把指标占上。
0: 哦，对
1: 、
0: 哦、
1: 当你未来假如真结婚有孩子以后，说我需要的时候，我认为这时候你需要买一个空间大点的像塞纳这种商务车型，
2: 等未来需要的时候。
1: 你现在买这车是陪嫁了，扔家没有用啊。
0: 对，我也是考虑
1: 因为
0: 一辆 MPV 这种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买车是不是刚需？我正好说，我结完婚，我马上就要那个生小孩了，
2: 用
1: 啊，我来回我去父母家，我要空间大点的，方便一点。那这时候咱就选个 MPV， 是吧？你现在假如说20万是20万，现在买个宝马325，你放家里也没有用啊。
2: 这个博智 3X 啊，一直孩子一直到小学也啥都没问题。
1: 对呀、
0: 啊，
2: 就啥
0: 确实空间很大，
2: 老师。
1: 对，
2: 啥时候
0: 空间很大？
1: 你给老丈人20万放兜里吧，花个3-5万买个高尔夫这种车，放家里
2: 占
1: 个标，偶尔周末的时候用用也挺好。
2: 对，
0: 好了，谢谢两位老师，
2: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你说买了一台车不用往这一放。不算你车辆的折价，你一年就得往这放10000块钱。
1: 哎呦，这点就是在天津这种城市停车都是问题。
2: 对呀、
1: 啊，你真的没有用。有的时候我有地方停，说实话，你那车没有用，占那个车位呀、啊，都是浪费着公用资源。
2: 对，
1: 你停了，别人都用不了。
2: 嗯，
1: 你为什么不给别人行方便呢？
2: 包括你的保险，包括你的保养，还有你偶尔用一下的这个油，折损更大。
1: 对，没有必要。
2: 等未来啥时候用的时候。
1: 所以说你买车，我首先有一点就是，包括你看今天两个都是因为老丈人陪嫁。
2: 对，
1: 你看保定的也好，你看天津也好，
2: 都是老丈人给他烦恼，
1: 得上那娶媳妇
2: 的烦恼。
1: 我还是不是给你陪嫁买这车，你非给他买了，你有没有需要？有需要你去买，你没有需要，你真的没有必要。
2: 父母的这份心情呢，孩子结婚了得表示一下。
1: 你现在给你20万，你放到3年以后拿着20万，肯定能买3年以前40万的车。
2: 对呀、啊，
1: 他多香啊！
2: 对呀、
1: 啊。没有必要，
2: 天津车牌不好摇，对吗？要不咱建议他买一个小的车，说的买个小
1: 的站牌。天津的应该还算行吧，应该比北京的你舒服多了。
2: 对呀，钱放兜里是实用的。来，咱继续啊 ，A4 雷克萨斯 ES200，
1: 现在能买 ES200上 ES200，英文 A4 也是老款 ，ES 也是老款，英文 A4 现在 A5 都出来了，ES200现在20万左右买这个车挺好的，
2: 12万推荐一个二手 SUV 新疆用车，推荐一个马上三口之家了。
1: 12万是吧？
2: 啊，对，
1: 你就看看
2: 二手的啊，
1: 二手的12万其实可买的很多很多了。
2: 对，
1: 这里边12万，我都不建议你买别的，你就买个新的 CRV 这种车型都行了，
2: 挺好。
1: 对，别考虑二手的了。像12万，你说让你买个19年的汉兰达，你有可能还不接受，
2: 觉得有点老。买个这种新车得了。
1: 对，因为你马上一家三口啊，基本上你12万预算，说实话，这个钱也不是很多，应该是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卡到12万这块，你买个新车，开个10年8年都没问题。
2: 如果碰到这种准新的 CRV、皓影、2V4什么的，也是可以入的，能省1万是1万，能省2万省2万是这样啊。
1: 对的，
2: 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新车和准新车来看，再往上刷新一下啊。

0: 火二三是多少公里换？
1: 根据车吧，
0: 啊，分车，
1: 嗯，分车型，基本上实际上这些涡轮增压的车，这按照厂家三家要求你20000公里，我认为4万5万都行。像丰田这种自吸这种车型，基本上的10万都行。
0: 嗯，
1: 美系车基本上6万都行。
0: 二手8-27和新汉兰达怎么选？
1: 二手的8-27跟这个汉兰达，看你预算多少钱了。
0: 对呀，
1: 对，汉兰达这个车它是适合城市通行，以公路为主的一款城市用的 SUV。普拉多这个车上是一个真正的越野车，城市居多，没有越野需求，就直接放弃就行了。
0: 汉兰达的干的活儿，普拉多都能干。
1: 嗯，
0: 普拉多能干的活儿，有的地方汉兰达干不了。
1: 对。
0: 你没有越野需求就买个汉兰达，
1: 嗯，
0: 有越野需求汉兰达不行啊。探岳、皓影和昂科威 Plus 选哪个？在东北啊，
1: 买哪个都行吧。就是其实这三款车，我认为就是买你喜欢的都行。
0: 嗯，
1: 哪个都有优缺点。就这三款车，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买车啊，就跟你买这个衣服，跟你去出去吃饭一样，是吧？同样的，你说米饭跟这个吃面条一个价，你说哪个好？
0: 嗯，
1: 因人而异吧。就是只要品牌不偏离很多，买你自己喜欢的。
0: 来，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让我们刷新一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ES200落地多少钱？去哪儿买合适？
1: 现在如果能买到好的库存的话，大概23就能落地。
0: 嗯 ，GLC260 豪华和新 Q5L 怎么选？
1: 嗯，我这里边其实能他俩相比，同样花钱的时候一定要买奔驰 GLC。
0: 对，
1: 你买到的是一个奔驰的 SUV。
0: 嗯，
1: 就是 Q5 多好，它也是四个圈奥迪。
0: 嗯，
1: 同样花钱买奔驰的。
0: 是24年顶配探岳多少钱？
1: 24年的顶配的探岳，
0: 嗯，
1: 现在基本上11左右。
0: 想买传祺燃油 M8 可以吗？说一说。可以买，买个别买太贵的。嗯，就这一个建议啊。请问到年底哪个月买车最便宜？
1: 12月最便宜。
0: 嗯，哪个月啊？15的丰田汉兰达 2.0T 多少钱是吗？还是咋的？华三啊？啊，华三多少公里换啊？
1: 3万公里都行。
0: 丰田这个啊，
1: 嗯
0: 嗯，九座车选什么牌子性价比好？
1: 就看你花多少钱吧。
0: 啊是啊。福特锐界这个平平，6万公里啊，
1: 没说
0: 全车原版能卖多少钱？
1: 哪年的？
0: T6 东北这边电池大概能用10年吗？
1: 能，现在你就拿之前的这些人电池都行，是吧？你基本上都没问题。
0: 卡罗拉锐放这车怎么样？
1: 可以，
0: 挺好的。麻烦给推荐一辆15万左右的插混 SUV。
1: 15万左右插混的，挺多的吧？
0: 嗯，
1: 其实现在就是这插混
0: 的比亚迪的。
1: 对呀，啊，插混就是如果买车企的，我现在我看就买这个大众 T6 挺好，1399起，
0: 挺好。
1: 车身尺寸4.8米，是吧？大的 SUV， 完事品牌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
0: 嗯，
1: 现在人们其实有的时候买车的时候，他都会走入一个误区。
0: 嗯，
1: 像这个你看，像这个奔驰的、奥迪的，还有这个宝马的这种新能源，他不敢去看。是吧？你现在你买宝马的 i3， 买这个奔驰的，还有买这个奥迪的 Q4 e-tron， 基本上都16-17万，你都可以买到了。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看看车企的这些新能源的。
0: 马自达 CX-5 可以买吗？
1: 可以买呀，极其稳定的车。
0: 16年的奥迪 A6L 3.0四驱，11万公里，黑色能卖多少钱？车商给7万多点，靠谱吗？
1: 7万多点，基本上你这车应该是发动机有故障了，或是烧机油了。
0: 嗯，
1: 如果正常车况，这车现在市场价能卖个8万5到9万之间。
0: 嗯，就是7万多的话，收车也还行。
1: 你只要是16款的，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这车收车至少得给你8万块钱。嗯。
0: 就是这车哪儿都好的，
1: 对，
0: 给到8万。
1: 基本上你这车按照你说的情况，因为烧机油了，所以价格给你低一些。
0: 嗯，猛龙 Plus 和 H10 怎么选？
1: 选 H10。
0: 嗯 ，ID4 和 T6 选哪个好？
1: 现在来看啊，你要是
0: T6 得了，
1: 对，你要现在来看的话，就买 T6，因为你当年的 ID4 也好，包括这些 ID6 也好，当年的这个设计风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看现在大众走的这个新能源内饰，所有的设计风格都是新能源风格。
0: 嗯，
1: 有可能在用料方面没有当年的这个ID6 那么。

0: 足，
1: 嗯，
0: 但是它融合现在当下的设计风格。
1: 是猛龙 Plus 和 H10 怎么选？
0: 选 H10。
1: 选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想看十年以上。
0: 嗯，各有优缺点，就是选电池，就是三元锂，三元锂的这个优点，磷酸铁锂，磷酸铁锂的优点，在北方稳定性，磷酸铁锂比三元锂是更好一些。三元锂只是要比磷酸铁锂更耐用，但是在抗低温的情况下，还得选磷酸铁锂。
1: 塞纳推荐两驱还是四驱啊？两驱得了。
0: 嗯，这里边就看你的预算了。如果多花10000多块钱不在乎呢？
1: 所谓的
0: 你上个四驱，最起码给你这个
1: 心理安慰上了。
0: 对，把你这个心结给你解了。嗯，要是说让你买两驱，万一有一天你说你炫车出不来，你该说、当初我为什么不买四驱？
1: 四驱也炫里，然后觉得哎呀，
0: 就无所谓了。你这四驱都出不来，两驱的当时更没有用了。
1: 对，
0: 所以说，因为主要是差10000块钱嘛。
1: 啊，
0: 差10000块钱就上个四驱吧。
1: 啊，
0: 嗯。
1: 探岳和途观 L 三百怎么选择？
0: 探岳跟途观 L 三百，就是还是那句话，买你喜欢的，没有好赖呀，都自己家的东西啊，只是外观上稍微有点区别、啊。
1: CR60现在多少钱能落地了？
0: CR60现在26就能落地吧。
1: 大众 T6 是取代 ID 系列了吗？有什么区别、
0: 它不存在。ID 系列之前最早的是纯电嘛。ID 这个 T6 啊，它还有啥？它还有这个插混的是吧？所以说。它不能是取缔吧，基本上如果是 T6 要是卖的好的话， ID6 它就得停产。
1: 网上查三元锂抗低温，
0: 三元锂这个你就想这个锂离子啊，在低温的时候它这个活动频率极低，它这个在这个保电量方面它没有磷酸铁锂好，还有磷酸铁锂这个车没有三元锂容易着火，这就各有优缺点吧。三元锂的这个优点大伙都知道，耐用，是吧？咱们手机用的时候，最后我这个手机都是锂电池的，最后都得用锂电池。
1: Q7 3.0可以买吗？
0: 可以买。
1: 沃尔沃 XC60 现在还值得入手不？
0: 便宜啊，22-23万买沃尔沃 SUV 不挺好吗？
1: 是啊。小米预期标准和特斯拉 Model Y 后驱选哪个好一些？这就是站队的问题。
0: 对，好看的话选预期，是好用的话选 Model Y。
1: 我们俩应该都会选 Model Y。哎呀，都不年轻了。现在 A8 24款55的什么行情？
0: 24款55的现在要买的话大概在45左右吧。
1: 长城 H10 和泰奇 H10 啊。福特锐界 L 2025年8月份公里数是8500公里，两驱豪华燃油多少钱？全车原漆
0: 大概18万多吧。
1: 好，现在 A8 24款55的什么行情啊？
0: 大概45左右
1: 啊。45买个 A8 真挺好。
0: A8 现在从新车开始啊，包括现在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豪华低级车被踢出局了。现在你看啊，在路面也好，没有花80万70万去买奥迪 A8 了，太少了。
1: 到那个价位还是大家觉得是 S比较代表性的了。但 A8 这种车如果花到这个价格买一个二手的2-3年的哈，性价比很高。
0: 就是相对来讲现在的 A8 就是说低调奢华这款的。
1: 对，
0: 就是说吧，就是其实 A8 这个车如果是买到像这种55四驱论底盘论开的话，它都比奔驰 S 跟宝马更好用，
1: 哪儿都够用，
0: 只是品牌上稍微差一些。
1: 是，就自己开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东西。
0: XC60
1: 是买新还是买旧？
0: 能买新不买旧。
1: 对、你们哪个好？那肯定新的好啊。
0: 对，新的现在也不贵，看你预算多少钱吧。假如说你预算15，就必须买这个二手的。对，那你说我预算25，咱就上新的。
1: 就为啥它会便宜？因为产品它是价值嘛。那为啥便宜它呀？那肯定不如新的。
0: 对的。
1: 不如新的，它便宜了。你看钱对你重要，还是那点新重要啊？A8 现在停产了吧？
0: 里边现在宣布停产了。
1: 塞纳和陆尊怎么选？市区里边代步多，买塞纳。
0: 就想奔着省钱去，不想其他这个驾驶跟乘坐体验呢。买塞纳。
1: 对，
0: 如果说我就是对这个车，无论是驾驶，无论是乘坐舒适度，从配置里边做工来讲的话，那一定要买陆尊。
1: 出门高速多，买陆尊。
0: 对、
1: 因为在高速这俩车油耗差不多。
0: 因为你预算30万的时候，塞纳跟陆尊比，塞纳只有一个优点，省油。
1: 嗯，
0: 完是在未来用车当中省钱。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别克有优点。
1: 是， 你就看用车场景吧，市区多就塞纳，
0: 嗯，
1: 出远门多的话就买陆尊，哦，
0: 嗯，
1: 路上E300往上就是 S480 了，50万到150万之间的燃油轿车挺断层的，70-80万其实 S 还好，
0: 现在70-80万的这个市场啊，
1: 嗯，
0: 你看现在极客出那个叫009，
1: 包括好多新能源给抢了，不是
0: 都卖79.8万了，
1: 对，
0: 他有接这个，有接个层
1: 啊，预算50买坦克300加充，
0: 加30万油卡，嗯
1: 嗯，还是直接全部买牧马人，
0: 你就是买个坦克300，你就你手里揣个60万油卡也没人看得上你，对吧？你就直接干牧马人就行了。
1: 对，
0: 50万要不干牧马人，要不干 F 勾，是金的都贴脸上，你别整那30万油卡揣兜里，没人看得着。
1: 你放着30万现金还行。
0: 对呀，你宁可你就再拉30万计划贷款，也得干这个牧马人。
1: 陆尊插混推荐吗？
0: 推荐
1: 推荐啊，
0: 哦，嗯，插混这个车其实大伙儿买这个陆尊还是在总想这车是不是太费油了
1: 啊，
0: 嗯？是不是市区开有点笨？你正好家里买这种车，基本上都会有车库啊，
1: 对
0: 啊，是吧？你正好家里还能充电，解决你的油耗高，解决你开的比较笨重这个问题，非常实用。
1: 老款奥迪 Q5L 怎么样？很好，
0: 最实用。
1: 嗯，沃尔沃的 S90 行不呀？
0: 行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你想 S90 如果跟奥迪 A4 一个价，你还能买奥迪 A4 吗？22-23万能买 S90，为什么买奥迪 A4？
1: 奔驰的 EQS SUV 40万推荐吗？
0: 哎，奔驰40万推荐不怎么推荐。
1: 买到这种车，你娱乐娱乐行，
0: 对，
1: 但你得具有娱乐的条件和娱乐的精神。
0: 嗯
1: 嗯，你就享受，我享受这几年都挺好。
0: 嗯。
1: 那你说家里边过日子攒钱40万买这车，
0: 它不是正过日子车啊，
1: 对，
0: 偶尔玩玩可以。嗯，
1: 现在亚洲龙和凯美瑞，主播更推荐哪个？
0: 我这里边其实我从一直我就喜欢亚洲龙，
1: 嗯，
0: 尤其现在的凯美瑞设计风格。凯美瑞其实你看啊，它凯美瑞应该是比这个 ES 现在是应该提前改款的，
1: 嗯，
0: 整个设计风格就是它跟这个丰田 BZ 系列的所有家族式的设计前脸已经同步了。
1: 嗯，
0: 我这里边其实我更一直我就喜欢亚洲龙，我不喜欢凯美瑞。就是这是我的代表个人意见啊，剩下的那就是你个人认为的
1: 个人偏好了啊。
0: 嗯，
1: 传奇 M6 可以还行。嗯，沃尔沃的 S90 和大众的迈腾谁的隔音好一些？
0: 嗯，
1: 俩车不一个级别啊，朋友。
0: S90 无论是从隔音、从座椅舒适度、从乘坐舒适、从空间上，
1: 都比它好啊，
0: 都是碾压迈腾的。
1: 对呀，
0: 沃尔沃 S90 只是现在价格便宜，它对标的是奥迪 A6，
1: 当年也是
0: 宝马五系
1: 车呀。
0: 对，所以说那你说还比静音？你迈腾啥也比不过他。
1: 嗯，锐界 L 怎么样？
0: 可以。
1: 买新的 XC60 还是买同价位的二手的 XC90？
0: 你要是这么比的话，你都可以买奔驰 GLE， 买宝马 X5 了。
1: 嗯，
0: 是吧？这里边是这样的，你就想，你买个新的 XC60， 如果预算22-23万。22-23万你买 XC60 该买 XC90， 基本上他俩养车要差一倍。
1: 嗯。
0: 你这考没考虑？你22-23万，你现在买宝马 X5， 买奔驰 GLE， 这些车型都可以买到，包括买保时捷卡宴也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它养车成本不一样嘛。22-23万，你在网上买奔驰 S400 都能买了，你有 XC60 能满足你的话，你就别考虑 XC90 了。
1: 对，瑞虎9 Pro 和 CS75 Plus 怎么选择？
0: 买这个瑞虎9。
1: 宝马330有推荐吗？哪一款好？
0: 宝马330这个
1: 推荐啥？就330呗。
0: 对呀，啊，你就买330就行了。现在330现在落地应该26-27。
1: 嗯，
0: 其实买这个车我感觉不怎么超值的。现在你30万都买宝马五系，对吧？你20万现在可以买宝马325，你非得去买个宝马330，那就任性一点，买你自己喜欢的。
1: 啊，哪一年的啊？哦，哪一年的？考虑2020到2022的，
0: 可以啊，
1: 挺好。
0: 2020年，你现在你买的话，大概在13万到18万之间。
1: 嗯，一年10000公里，陆尊推荐纯油还是插混？
0: 有条件你家里能充电的上插混，这样；如果是不能充电，你直接就考虑油的都行了。
1: 考虑插混的事儿不仅是省油的事儿，你还有一个感受呢，在市区里边心里边没有压力呀。
0: 嗯，
1: 特别现在买到这种 MPV 的时候。家里边的孩子，你看你去送上下学呀，包括中午的午休，或者是中间你去学习一些兴趣课，在一个新能源的 GL8 里边
0: 冬天夏天你都会很舒服、
1: 啊、对呀、啊、空调啊、嗯、取暖啊音乐呀、啊、听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舒服的啊、
0: 嗯、
1: 它不仅是省点油钱 S90 可以买吗都说养护成本高小毛病多
0: S90 你相比之下跟养奥迪A6一样对待它就行了、
1: 嗯、
0: 没有你想的那样
1: 嗯继续来啊20到22哪一款好不分哪一款好、
0: 嗯、
1: 就多少钱一分钱一分货
0: 对这里边你就、
1: 啊、
0: 你喜欢这个药业啊喜欢这种配置的、
1: 啊、
0: 你看你自己的吧其实预算高就买最高配的
1: 对
0: 预算少就买个低配的
1: 是把预算控制住、
0: 嗯、
1: 能买到啥样买个三系主要的就买个三系就行
0: 了对不要去研究发动机变速箱不要研究功率
1: 你不用研究说20年的这个发动机怎么了21年的发动机怎么了22的发动机怎么了或者哪一年有什么通病了哪一年就进步了这年的设计师怎么了不好了你研究这些你就研究偏了你应该研究啥你买的这台二手车的车况咋样
0: 你研究手里的钱
1: 啊，
0: 买个啥样的、嗯、就是你手里有22万鉴于不买21万的
1: 对
0: 往上够一下宁可再透点职业的干23万的
1: 然
0: 后你就不后悔了
1: 然后你去到找一个靠谱的地方找到一个靠谱的车
0: 嗯，
1: 这个是行的啊说那选 A6 最低配吗不选 S90 对
0: S90 跟这个沃尔沃跟这个啥又是差价格
1: A6 也差价了
0: 对呀、啊嗯、A6 现在你买的话大概得26吧
1: 那你能上 A6 还是上 A6 的
0: 对呀、啊、同样你说我不差那30万块钱你还得上奥迪 A6 它是主流车型
1: 星越 L Plus 和 XT5 咋选
0: XT5 呗它俩完全不是一个品牌
1: 对呀、啊、CRV 值得买吗值得
0: 现在价格值得买的
1: 白色18年的大众朗逸，1.6手动中配，40000公里无事故，还能值多少钱？
0: 35000。
1: 嗯，蒙迪欧混动 ST 版怎么样？
0: 可以，蒙迪欧这个车就偏向运动，适合年轻人开。ST 版的话够运动，就买就行了。
1: 21款的宝马330 LIM 运动腰叶，4驱，50000公里，什么价格？
0: 车要好的话，现在在14万多。
1: 问你店里能找车吗？
0: 能。
1: 哎、店里有没有三系
0: 店里有325有两款有两款325两款四驱的、
1: 哦、后台留言啊
0: 嗯
1: 途观 L300 怎么样
0: 可以家庭自用的话动力什么
2: 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

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

0: 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

花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找到我的啊。然后可以到我们的关注一下，然后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都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布的，比如说沸腾小燕水煮鱼啊，那您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价格，3.5斤的水煮鱼，黑鱼，活鱼现做的哟，再加上3个配菜，而且其中有一道配菜是一大盆毛血旺，130多块钱，然后足4斤。

0: 新的水煮鱼99块钱，都是活鱼现做的哈。那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便宜呢？而且还能堂食，能外卖啊，就是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这是我们抖音上面最近给大家发的。还有一个贵阳铁板烧，小佛爷贵阳铁板烧，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啊，确实是很好吃，不服不行，就是我可能每个人的口味多多少少有一点差异性，他家是偏口重口的。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我们东北的朋友啊，大部分都是口重的。我们东北菜的特点不就是什么黢黑椒那个细嫩椒黏齁咸，然后其实铁板烧它也是那种就是嘎嘎下饭的菜品啊。然后呢，它是从贵阳那边传过来的一种贵阳的特色美食。在贵阳那边，很多铁板烧，包括网上有一个网红叫乌拉拉，同款的铁板烧。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去贵阳旅游，还特意去打卡了那个乌拉拉同款的铁板烧，然后回来跟我讲，还就是味道跟盘锦的小佛爷铁板烧类似，差不多。差别是它那边的可能辣度要更大一些，更高一些。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的那边的肉品反而更单一，而且它的牛肉的口感差很多，就是那个牛肉的肉质很柴，不像我们这边的，而且它没有外脊呀，没有其他的很丰富的这种配菜。铁板可以煎一切嘛，但是它那边煎的几样有限，而且米饭非常的不好吃啊。然后我们盘锦的小佛爷就还不错，那个铁板烧牛外脊呀，然后腰花啊，然后那个什么腊肠啊、牛肉啊、鸡肉、大虾，在那个锅里面啪啪啪啪一炒一翻哈，我觉得跟什么有点像呢？跟太子锅有点像啊，跟烤肉也有点像。然后呢，扒拉扒拉扒拉之后，滋滋冒油的，咔咔的就着大米饭，和着大米饭一吃，哎呀，贼拉的香啊，特别特别的下饭儿。贵阳铁板烧，我们抖音上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去团套餐，好像哎还不贵。你看这个东西它好吃啊，它特别的价格还很亲民。我看一眼团购价啊，四人套餐是138，然后双人套餐68块钱就可以吃下来了哦，然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了。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抢一个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
0: 谢。不客气，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帮我推一个，接你一个烤肉。
0: 烤肉，兴隆台吗？
2: 兴隆台、双溪都可以。
0: 我觉得如果你对环境要好，要高端不？
2: 行，环境好一点。
0: 环境好的话，函授环境好，美的城店。全单7-8折。
2: 全单7-8折。
0: 对，如果要想要折扣大的话呢，韩之味儿5-9折，但是它就是也都是包房，只是环境就比较接地气儿了。
2: 韩之味在哪儿啊？
0: 在润德苑商网。
2: 韩之味儿。
0: 也好吃。
2: 不是，那给我订个韩之味儿吧。
0: 行，好的。
2: 今天晚上就能去是吧？
0: 可以的，全单5-9折啊。
2: 韩之味儿哈，
0: 对，韩之味烤肉店，他家已经开了10年了，然后像什么，他家有和牛类的菜，还定价还不贵，和牛宫后、和牛雪花牛小排都好吃，包括还有美肥呀、胸口啊，都是属于那种嘎嘎香的，都给您打5-9折，好吗？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拜。
3: 花甲 OK。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当中。第一呢，我们有任何的福利，尤其是大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艾特一下大家，但是只有那种限额抢的大福利我会艾特大家，如果说力度不太大的话，或者是中规中矩的，我可能就不打扰大家了，您自个儿看。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赶上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因为一般我直播的话力度会非常大，会比平时的力度要更大，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下单，不就更便宜吗？那我会在直播之前在粉丝群里面通知大家一下。第三重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您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跟我沟通，不是说这个主持人哈、啊、听上节目的时候呢，听见他上节目了，我可以打个热线，然后下了节目就找不着人了，就人间蒸发了啊！没有，你也是随时随地可以跟我联系上的，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跟我来进行沟通。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加上关注，进入粉丝群，蹲守就可以了。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四套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感谢。
0: 不客气，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关东老半支。
0: 好的，去哪个店呢？
2: 去双泰区店。
0: 好，今天、明天。
2: 今天。
0: 好，半支额五折的折扣啊。哎，
2: 好。
3: 行。
0: 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买那个学员信息说送大房的。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8169939，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直播，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周日是录播的。所以，如果您想要打热线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打。不管是熟食的折扣啊，还是洗浴的门票啊，还是饭店的折扣，在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订得到。您想吃什么啊？可以直接打热线告诉我。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收纳房，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对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现在是喜开新店了，第五家店。盘锦原来是四家店哈，有最早的是封闭市场和汉新店，后来又开了锦兴店和康桥店，然后现在又开了第五家店，田家的富丽。富田花园店啊，富丽去了。富田花园店，它那个叫，它是怎么的？为什么叫说想说富丽呢？它那个是属于，对面是富田花园，它旁边是叫金丽园小区，金丽园小区的北门就是了啊。但是港子大叔这么多年吃下来。几年了，马不得5年了吧？味道真的是没得说，就是我真的是客观说啊，就是我感觉就再挑剔的人，你也很难能够挑出他的毛病来，就因为他真的好吃的呀。而且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

0: 哈，因为我今天又吃了一口了嘛，我去那个田家店新开业了嘛，完了我去这个看一看，然后拍了个视频，然后又尝一尝他们家的新菜，就是总也不吃吧，这个味道你可能会忘了味儿了，或者淡了，你想对吧？这个你他没有那么记忆印象深刻了。但是港大叔的烤鹅是什么呢？你一旦吃这口了，完了，入坑了。你懂这我感觉吗？就是有些吃的啊，我们可能隔一段时间不吃，你会想，港子大叔是你越吃越想，因为它太好吃。然后你总也不吃吧，你还能把这个味儿淡忘一点。然后你一吃到嘴的时候，妈呀，太好吃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啊，我好想吃，我继续吃，我想继续吃，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它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一旦吃到嘴了，完了你就入坑了，你马上就欲罢不能了。你 就这种感觉的啊！我今天也是吃完之后，我就是深深的这种体会。我上一次我记得我也跟你们讲是这种感受，这次还是这种感受啊。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港大叔烤鹅，它是一个连锁品牌，咱盘锦五家店，别的地方沈阳啊、锦州啊都有店啊，而且他们家做东西很精益求精呢。比如说鹅用的是黑龙江吉林那边散养的大笨鹅，但是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我在这儿澄清一下啊，可不是说家里面养那三只五只的，人家也是那种集中批量养殖的，只不过这个鹅呢会在林带里奔跑啊、吃草啊，就是让它充分的运动起来，所以这样的鹅肉质才会更紧致嘛，更加的有弹性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它的鹅的做法相对比较麻烦一些，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好吃。我们老百姓说慢工出细活哈，有的时候这个你多一道工序，那活都是不白干的呀。多付出一分，那你真的是多收获一分。它是先卤后烤再熏，哎，先把鹅卤进味儿了，然后是烤和熏的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整个制作里面是不添加任何的色素啊、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这些东西通通全都没有。每天上午新鲜出炉，他们可早了。有一回我说我想拍一下你们的制作，然后他说姐呀，我3点多就起来了，对，3点多就已经开始起来拍这个，就开始制作这个东西了。我说啊，那算了，我不去了，我还得睡觉呢。然后呢，所以他每天上午都是一天啊，把今天的这个要卖的鹅，这些相关的这个熟食呢，哎，都制作出来，就是放上架，然后你可以买了。当天晚上大概5、6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卖的七七八八空了，那展档就已经空的差不多了，不剩啥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做的一批，就是不给大家吃这种隔夜的鹅啊。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的那个鹅肉是贼拉的烂乎嘛。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它是老少皆宜。为什么？首先它那个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的软烂，但是是烂而连丝的那一种。然后你吃起来不会觉得费牙呀、哏啾啊，然后哎呀皮跳啊，就这些感觉都不会有。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滋味进的特别的足，就真的啊，就因为我的时候嗦了那个骨头嘛，就是我感觉连骨头都能咂摸出香味儿来。还有一个，它肥而不腻。你说鹅它也有油脂啊，它一摸一蹭那个黄色的那种打包装的纸上也有一下的油，但是它因为有烤的过程，油脂已经被逼出去了啊，还有一部分已经化，所以吃起来你没有任何那种油腻感，就是个香啊！哎呀妈，肉质酥烂，然后焦香焦香的，可好吃可好吃了呢，就是吃一口想那口，吃这口想那口，它是这种感觉的。就有一些食物呢，你吃到嘴是还行，挺好，可以，对吧？OK 了。但是有一种东西吃完这口之后，哎妈呀，这么好吃呢！不行，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港子大叔他们家的烤鹅就是属于后一种，让你吃一口之后完了，你就立刻入坑了，停不下来了，就想继续吃，不停的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吧？啊，这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的。所以老人孩子咱都能够放心吃，而且老人贼喜欢这一块，它烂乎，特别特别的香。就我身边的老人啊，有一个算一个，你是我爸呀，还是我们，我公公哈，还是我同事家的这个长辈，就是但凡他们吃过港大叔烤鹅的，就是老人家多挑食的和多不挑食的，没有一个老人的说这个不好吃的，真的啊，挑食的。 他很挑剔的人，他也说哎这个很好吃。不挑食的人是啥呢？就是我吃啥都行，我从来没觉得说吃哪个，但是他也都吃的可香，都很满意，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是一个烤鹅，另外他家有很多副产品嘛，比如说鹅肝肠啊，然后鹅翅啊，鹅掌啊，是吧？然后呢那个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不止一次的去聊过，像鹅翅鹅掌特别特别适合下节有下酒，尤其是那鹅翅，那一个大鹅翅可赶口了，都能赶那个鸡翅四个大，都能毁四个鸡翅，哇，一个两个三个差不多三四个吧。然后你一撕扯的时候，从这头捋着那个头咬那个小肉边刺儿，哎，一个肉丝儿唰一下就扯下来了，老过瘾了，吃起来特别特别的下酒啊。然后我今天其实重点想跟大家说什么呢？想跟大家说他们最近上的新品，我今天才吃到嘴的，哎呦，给我惊艳完了！我现在已经又入坑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那个叫鸡脖啊。甜什么鸡脖，妈呀，还没记住那个名儿，就是记住好吃了啊。甜辣鸡脖吗？好像不辣，脆皮鸡脖忘了，一会儿说啊，一会儿说。我先给你们，我先那个啥，我先接一部热线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嗯，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宋大房的行星体。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然后那个，对，刚刚说到了，哎呀，我还没记住那个名儿，可急死我了。就是一个鸡脖子，然后一段儿一段儿的，然后它那个鸡脖子是咋做的呢？我不知道咋做的，反正就是酥的脆皮儿鸡脖吧，我就这么给它起名吧啊，因为我忘了，光顾着吃好吃了。今天我跟我们摄像，我们俩吃的，哎呀，给我俩香坏了，真的真的啊，但是我要它特别特别适合女生。就是因为它是甜口的脆皮儿，那个鸡脖应该我估计应该是炸吧，有炸，然后上面撒的芝麻，然后呢你一吃起来是脆的，那个皮儿都是脆的，稀酥的啊，酥皮儿的，酥皮儿还是脆皮儿鸡脖，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鸡脖子，你就记住是鸡脖就完事儿了，一段一段的，上面撒着白芝麻，然后是甜甜口的，酥甜。脆香，特别好吃，就它非常适合什么呢？我觉得下酒也行，或者特别适合我们当小零食吃，嘎的牙。哎，你追个剧呀、啊，在客厅里面哈，然后一边嗑这个，一边追剧，或者唠嗑的时候已经不咋饿了，但是你又嘴不能闲着，一边唠嗑一边就嗑这小鸡脖，哎呦，太适合了，真的非常好吃啊，它。就是，但是注意一点，它是甜口的。如果你是个控糖的人，那你就要那别比划了啊！你说，哎，我有糖尿病，那我觉得不太建议你比划。但是咱们平时正常，就是像我们女生都喜欢吃点甜食的嘛，啊，或者吃点小零食什么的，你就去买那个脆皮鸡脖吃，老好吃，老好吃了，哎，真的。然后现在有活动啊，我先把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活动，它现在不是新开业吗？田家店啊，听我说，富田花园的岗子大叔烤鹅，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8号，听好了，老汤豆卷儿1块钱一卷儿，每人能买2卷儿。还有啊，听好了，就刚刚我说的，除了那个，比如说鸡脖，还有鸭货啊，除了鸭货，他现在新增加了很多鸭货，而且就是像什么，就是鸭货里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了啊，比如说有鸭脖子呀，风干鸭脖啊，有那个就是什么鸭肠啊、鸭胗呐、啊，然后还有鸭肚啊，就是鸭脚啊、鸭头啊，就各种鸭的制品啊，就是下酒菜儿，这些都给大家打5折的折扣，听懂了吗，宝贝们？是5折的折扣啊，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所以你想要买那个鸭货下酒的，晚上凑个菜儿的什么的哈，你就赶紧去岗子大叔的田家富田花园店，因为他们家现在在9月8号之前，鸭货是5折的折扣，烤鹅也有折扣啊。买烤鹅是买一送三，而且烤鹅的价格也比其他店要更便宜一点了。然后呢，充值也有优惠，比如充值200多就送半只烤鹅。哎呀，那可以啊，那这个。但半只烤鹅也不少钱呢，充值400多送一整只烤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消费满58块钱，这田家进就是。

0: 这个富田花园周边5公里之内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就是这样的啊。它的压货里面也没有添加剂，对，就是很多压货里面它会放那种，一种蜡油，一滴香那种东西啊，然后就哎呀贼拉香的销魂的那种，它没有放啊。然后但是辣的还挺过瘾，挺爽的，能吃辣的去他们家买压货，5折的折扣啊。喜欢吃甜的去他们家买那个脆皮鸡脖。嗷嗷好吃，当小零食当小薯片那么去吃去。然后给孩子拌饭的买他们家的烤鹅蛋，也有团购，好像是5块多钱一个鹅蛋。你知道吗各位伙伴啊，5块多钱一个烤鹅蛋，你们家的孩子能吃2碗大米饭。那有的小孩可能那都他都吃，他吃不上2碗米饭。你看我闺女们哈，我闺女那个8、9岁的时候，7、8岁的时候就吃，然后我买一个鹅蛋会把它破开，就掰就是一半嘛，就家里那个米饭的小碗，然后呢，哎，这一半鹅蛋和到这个米饭碗，和一碗饭，然后往里头放那个倒点海鲜酱油或倒点那个冬菇一品鲜都行，稍微少倒点，根据你自己掌握的咸淡口，之后就这么吃。哎，我们听众更有才，我们听众往里放香菜、放葱花，还放荤油，然后一和一搅拌，孩子吃，你都不用那么多，你就烤鹅蛋拌大米饭，本身鹅蛋蛋白质含量还高，给孩子一吃可下饭了，啥零食他都不带吃的，他就吃这个啊！我跟你讲，这是特别特别好的烤鹅蛋拌大米饭。我闺女经常说嘛，烤鹅蛋拌大米饭嘎嘎香，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你像下酒的，除了鸭货以外，还可以像他们家的那个鹅翅、鹅掌，对吧？然后我们给老人孩子买，还可以买那个烤鹅洗烂儿的，贼滋味还足，好吧？添加金丽园小区北门东边就是了，电话和微信号记好了啊，183-4271-3838，183-4271-3838，我再慢点说，这是田家店的电话和微信号，您可以让他给你留啊，要不然晚上容易卖空嘛。183-4271-3838，183-4271-3838，压货全场打5折。
1: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金猴甲，金猴甲。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赶紧打电话了啊！港大叔烤鹅的话呢，我们节目里面是有2单优惠名额的，一个5折，一个6折，5店通用了这回事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9: 啊，我是想订一个那个烤。
0: 港大叔的烤鹅
9: 哦，对，
0: 以前吃过他们家吗？
9: 没有
0: 啊，从来没有吃过，头一次是吧？哇，那你一定要尝尝，老香老香了。晚上把小酒备上啊，要不然都白瞎这好肉了。5折的折扣，去汉鑫店取，对不对？
9: 对，
0: 嗯，好的，可以的
9: 啊。那我直接说电话号码就行了，是吧？
0: 您电话号码不用说了，9479-9476嘛，对不对？
9: 对。
0: 哎，导播已经发给我了，我已经发给店家了，您去店家说号码，然后就可以享受5折半只鹅，好吗？
9: 啊，行。 行，好嘞，
0: 好嘞，再会了啊。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主页里面，大家可以翻一翻，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群啊，大家可以蹲守一下，因为群里面会给大家经常发优惠内容。然后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抖音里面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花。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对，就是跟我们的保护眼睛有关系的。哎，我这两天看手机看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晚上把手机能看到没电，然后上午就啊一直在刷手机刷手机，刷的眼珠子都生疼，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例子，你们千万别学我啊。我觉得手机还是要少看的，对眼睛真的不好。但是我有一个惊喜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那个不是近视眼吗，我度数还挺大的哈，然后呢我戴光视光他们家那个柔光防眩眼镜戴了一段时间了。我刚开始吧，我没有对，就是我近视这块我没有什么感觉，而且说实话我毕竟我是个成年人，我戴眼镜这些年已经戴近视镜也反正也戴习惯了，所以我对近视吧我倒没有太多的执念，说哎我一定我要把近视镜摘掉啊，我要让我的近视度数变小啊。但是我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原来戴这个挺好，眼疲劳也好了，然后晚上就是看手机不模糊了啊。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戴那个眼镜吧，我觉得眼睛胀得呼的难受不得劲儿，我还想我说是不是我看手机看多了导致的呀，然后我说难道我近视度数加深了吗，是不是因为总看手机看的把那个眼睛度数给看大了近视度数。然后后来我就去上他那会儿又验光，然后给我换了个眼镜，换眼镜，他说完问我那个光视光说这回咋样，哎我说这回行，这回没有那种胀得呼的难受的那个感觉了。他告诉我啊，然后他才告诉我他把我的眼镜的度数调小了25度，对，就是我现在的眼镜近视镜的度数比我之前戴的近视镜的度数小了25度。哎，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家长朋友孩子们啊，因为我们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戴近视镜嘛，因为将心比心我也是一个妈妈，所以就是特别希望能控制住孩子的这个近视度数。哎，您想控制近视度数或者您想减度数您想摘掉近视镜的，您不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听我的啊，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它21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眼睛有没有，孩子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啊，这个近视的度数有没有变小啊，裸眼视力有没有提高啊，您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整个这过程里面是不收任何钱的啊，不收费，完全免费，就是让大家试一试，试出效果了你愿意配你再配嘛，那你没有效果的话咱就一分钱咱一分冤枉钱咱也不花，对吧。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了，哎呀，好，掉线了啊，那很遗憾，没办法了。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好了啊，大家，大家如果说想要抢优惠折扣的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刚刚订港子大叔烤鹅的这位朋友掉线了，所以呢，大家还有一个机会哦，港子大叔烤鹅的6折的折扣，还可以打电话来订。椒麻鸡也还有优惠的名额。镜头讲 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跟大家说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这个眼镜的原理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它的原理呢是什么呢，就是阻隔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给眼睛穿防弹衣一样的那种感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戴上眼镜，然后呢光线

0: 种光线嘛，因为生活中光线很多，然后包括有光污染、光危害，包括有一些刺眼的光，哎，但它进入到我们的眼镜镜片上面呢，会把那些不好的光隔离掉、隔绝掉，然后进到我们眼睛里面，哎，那么都是有益光，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眼睛它不就没有刺激吗？然后减小伤害，哎，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会减轻，比如说你的近视度数啊、你的散光啊、你的弱视啊、你的什么什么，包括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头疼啊，就是眼疲劳、眼干涩、眼睛这个就是难受啊，然后不得劲儿的这种，哎。有些朋友发现我怎么这些症状居然好起来了，对，就是跟你的眼睛不被刺激长期的保护起来了是有关系的，眼睛它的自己的自我的这种疗愈能力还蛮强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严重的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眼皮看东西模糊啊，然后包括干眼症啊，包括这个还有什么就是白内障，或者是你头疼的，如果就一直头疼，哎，我老吃那个就是什么止疼片顶着的这种，您不妨试试试试呗，反正咱也不花钱，咱也不搭啥，试试把这个眼镜戴一戴，戴个21天，你看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一看，你比如说我头疼，会不会戴完眼镜我头不疼了，对吧？您可以都去试一试，好不好？电话和微信号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您直接跟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打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关东老班指。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1: 兴隆台店。
0: 好，今天去吗？
1: 明天。
0: 嗯，好，半折5折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优惠、抢折扣。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商家朋友啊，抖音里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我们路上开车的车友朋友们，想要给车贴太阳膜的话啊，因为这天还是挺晒的话，你发现没？就早晚现在已经凉飕飕的了，但是中午白天还是挺热的。我今天我上午我是中午出来的时候，我的车里显示29度呢，就还是挺热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太阳膜还是挺重要的啊。贴膜这个事儿哈，我觉得也不要唯价格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说我一定要横向对比，谁家最便宜我就贴谁家。有的时候它的这个你要看它的质量，你还要看它的工艺，还要看师傅的这个手法。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别的什么项目他全都没有，只有贴车膜、贴车衣这么两个事儿啊。你说他刷车，刷车他也能刷，他刷车可不专业，他也不接待刷车，就是只是在这贴膜的客户，他给简单刷个表面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他是这样的，隔热防晒的车膜，4个车窗膜是100多块钱，全车贴300多块钱，如果是贴12窗是20块钱啊。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是，我认为已经是贴膜界最便宜的了吧，对吧？20块钱贴12车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你这个膜和别的膜，你去对比一下效果。它的主要的特性就是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哎，高隔离红外线，紫外线的隔绝率达到99%，红外线是95%。然后呢，隔热你可以去测试啊，让他那有试验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它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隔绝光晒和热度，这样的话呢，第一是我们人省着在里面晒得慌，尤其是那个脸，女生哈，这个特别害怕晒嘛。然后你不能说开车在车里头始终都带着那个面基泥呀，带着防晒口罩，它也不太现实，对吧？然后呢，那么你有一个好的防晒的

车膜相对而言就能够对我们脸部的防晒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保护的作用的，这是一个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操作台的仪表盘，对不对？你仪表台那个地方，哎，你别让它给你晒着，那晒着的话也容易老化的嘛。关键是你价格不贵，而且它是质保五年的，他们家的师傅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啊，经验很丰富。我们家那窗，我们家那灶台膜和餐桌膜都是他家请他家师傅给贴的啊，然后人家不贴，我说你帮我贴了吧，别人我信不着。新龙台惠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然后还有就是车衣啊，贴车衣这一块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说我贴车衣了，但是我车衣坏了，刮坏了。到这儿去补车衣，9.9元补一处车衣，怎么样？一杯奶茶钱，有的贵奶茶一都买不下来，9.9元就可以补一处车衣了，这价格简直就跟闹着玩一样。其实纯粹就是想让大家见识一下他们家的技术水平专业程度啊。如果要是贴全车的车衣的话，7.5毫米厚度的车衣是1000多，8.5毫米的厚度是2000多，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定，丰俭由人，好吧。哎，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了啊，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圣元舍中医的话呢，这是我觉得中医啊，中医门诊是中医诊所是这样的，诊所啊，中医诊所不稀奇，你要一搜好多，但是你想要找特别好的、靠谱的、专业的中医大夫，其实不是那么好找的，对吧？哎，医术高明的。这个得碰还好让我碰着了圣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的魏大夫啊，别的大夫咱不了解，不敢说，但是魏大夫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他对于胃肠病的调理、脾胃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尤其在行。当然，你说我气血不足啊，或者我其他的问题，我便秘这种也是可以的，他也是可以调理的很好的，但是他对胃肠病和失眠的调理确实是要相当的拿手一些啊，这很能神奇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位患者，他是3年来啊一直是靠吃那个睡觉药顶着，就是安眠药那种，也不叫，就是那种助睡眠的西药顶着啊，就是硬睡那种，然后到他这儿针灸加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你就说狠不狠，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胃肠病的，就是吃西药吃遍西药也没有疗效的，到他们诊所找魏院长，魏院长用禅医排湿的手法结合中药里外调理怎么样，哎，人家现在哈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而且他的手诊很厉害，他的手诊是什么，就是我们正常不是大夫比如说搭脉啊，看你气血不足什么的，然后魏大夫呢除了这正常的那种中医，他是有手诊的技艺的，这个不是每一个中医大夫都会哈，就是我们的手部对应的其实也是身体的五脏六腑嘛，那么他通过给你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有没有息肉啊，什么什么有炎症啊，他都能给你看出来，而且无数次的验证就是跟医院检查的结果没什么出入的，对，就是几乎是一样的。有一位黑山的朋友，就是他其实是做完了体检来的，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诊断完了之后说，哎呀，跟我体检的结果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现在已经在魏大夫这儿做中药调理身体呢，各方面的症状也都明显的好转了。还有一位女士，她也就三十岁吧，就是她是顽固性的便秘，然后在魏大夫这儿，就她都用什么，都用那个就是那种什么芦荟胶囊那种，你们知道不，就都专门吃那种药才能那个啥，然后
到魏大夫这儿，魏大夫用的是柴医祛湿术，结合中药汤剂。第三天啊，就是他吃这个药的第三天，就是在魏大夫这儿治疗的第三天，就已经不用依靠什么芦荟胶囊这一类的东西，如果糖这类的东西啊，人家就可以规律的那个啥了啊。所以你就说厉害吧？我们以往老觉得中医慢。

0: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人没本事一看便知，越是没本事的人越有这三个缺点。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起各自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朋友感慨到，有些人你看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好像很努力的样子，可日子却越过越差，越过越拧巴。我深有同感，其实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能不能把生活过好，并不是看他嘴上说的多漂亮，也不是看他朋友圈晒得多精致，而是看他日常的行为和处事方法。有句话叫人没本事一看便知，我观察了很久，发现那些活得越来越累越来越被动的人，身上往往藏着这三个致命的缺点。如果你也有，一定要警惕了。

习惯性拖延，总把等字挂在嘴边。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想学一门新技能，心里计划得好好的，可一转身就安慰自己等下周再说。想去健身运动，办了卡却只去了两次，总觉得等忙完这阵再说。想改变现状，心里急得不行，行动上却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他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工资不高，也没什么发展空间。每次找我聊天，他都说想学点东西，转行做新媒体或者电商。我给他推荐了课程，建议他每天抽一个小时学习，他满口答应。可三个月后我再问他，他说哎呀，最近太累了，等我调整好状态再开始。半年过去了，他还是在原地抱怨工作没前途。而当初和他情况差不多的另一个人，早就通过自学转行成功，薪资翻了一倍。明日歌里说得很通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习惯性拖延的本质其实是对自己的放纵和不负责，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时间就在一次次等中悄悄溜走了。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不累，不是不忙，而是他们懂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想到就去做，哪怕只迈出一小步，也比站在原地空想要强一万倍。戒掉拖延，把等会儿做变成现在做，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很难的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遇事爱抱怨，浑身负能量。生活中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偶尔倾诉、适当发泄是正常的。可有些人遇到一点小事就开始抱怨，工作不顺利，抱怨领导不公平、同事太心机；感情不顺利，抱怨遇人不淑、对方不够好；生活不如意，抱怨出身不好、运气太差。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唯独他自己没问题。我之前合租过一个室友，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叹气，然后开始抱怨地铁太挤、外卖太难吃、工资太低、天气太差。一开始我还会安慰他几句，可是时间久了，自己被他带的也心情压抑。有一次我加班很晚回家，他拉我抱怨了半个多小时，我好像整个人被抽空了一样，特别疲惫。后来我搬走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古人云，怨天者无智，怨人者心穷。爱抱怨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主动去改变。他们把大量精力消耗在负面情绪里，而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能量是守恒的，你嘴里说的就是你的人生。整天抱怨只会吸引来更多让你抱怨的事儿。反观那些活得越来越好的人，他们不是没有烦恼，而是懂得把抱怨的时间用来行动。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就调整心态接受，然后继续往前走。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人生就在哪里。少抱怨一句，多行动一步，日子才会慢慢好起来。

目光短浅，只看眼前利益。有种人特别精明，精明到让人觉得可怕。同事请教的一个问题，他藏着掖着不愿分享，生怕别人超过他。朋友找他帮忙，他先算计这事儿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公司安排额外的工作，他第一反应是又不给我加钱，凭什么让我做？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占着什么便宜，没吃过亏，可实际上他正在一点点切断自己的路。我在职场中见过一个人，能力不错，就是格局太小。他从不参与团队额外的项目，也不愿意多学一点本分外的东西。每次领导想给他一些有挑战的任务，他都会问说有加班费吗？有补贴吗？几年过去了，当初能力不如他的，但愿意吃亏、愿意多学的同事，有的升了职，有的跳槽去了更好的平台。只有他还在原地，做着和几年前一样的工作，拿着一样的薪水。谋大事者，熟重格局。一个人能走多远，不看他的能力有多强，而看他的格局有多大。那些目光短浅，只盯着眼前蝇头小利的人，注定很难有大出息。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吃亏是福的道理，他们愿意多做一点，多学一点，不是不计较，而是他们知道每一次付出都是在给自己攒本事、攒人脉、攒机会。现在的亏，将来都会变成你脚下的路。

说到底，一个人有没有本事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个习惯，一次次选择叠加的结果。拖延、抱怨、短视，这三个缺点就像三座大山，压住了一个人的成长空间。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这些影子，别慌，更别自暴自弃。意识到问题就是改变的开始。从今天起，想到的事儿就立刻去做，遇到的问题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抱怨。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格局放大一点。愿我们都能认清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一点点去修正，去成长。不是为了活给别人看，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

0: 干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

0: 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就会、医用就灵， 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9: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

0: 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

0: 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 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6: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5: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6: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5: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6: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5: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6: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阿阳姐姐又带着花儿朵朵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晚上你一定很期待我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吧？以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又有哪些新内容呢？那就赶快张开那小耳朵，一起跟我分享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啊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你可是息息相关的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呢？嗯，没有错，是血液。可是你了解血液吗？如果你对它还不是很了解，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血液兄弟好样的。

一提到血液，大家会不会有点害怕呢？受伤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它。在医院里呢，我们也会看到它。有的人呐，看到了血，还会头晕恶心。总之，不喜欢看到它。但是你知道吗？血液对人体来说太重要啦。人体内流动着血液，我们是血液中的红色颗粒，我们叫红血球。血液看

起来是红色的，就是因为有着无数的我们的存在着。我们的工作就是因为有无数的我们存在。我们每天把氧气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再把人体不需要的二氧化碳运出来。人在呼吸的时候会把氧气吸进肺里，我们在肺里接过氧气，先把它们全部运送到心脏，心脏一收缩，我们又开始出发了。我们通过血管的时候都是单向的行驶，离开心脏以后，无论到哪儿，我们都会再次回到心脏。一出心脏，我们就像飞驰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一样，立刻就会狂奔起来。即使遇到很窄的血管，或者说破了的血管，我们也可以嗖嗖地通过。我们从动脉流出，最终到达身体里最狭窄的血管——毛细血管。在这儿，我们会把氧气交给身体，然后接过二氧化碳继续上路。氧气分子虽然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却很重要哦。所有的生物都要从空气或者水中得到氧气才能生存。氧气是生命之源，人类有思维，能活动，会长大，这些都是氧气的功劳。负责为身体运送氧气的就是我们的红血球。就在我们精神抖擞奔跑的时候，砰，突然遇到了什么？我们撞到的是凹凸不平的透明颗粒。嘿，谁呀？在这干什么呢？你好，我们是白血球，正在巡逻呢。让开让开，我们在赶时间呢。我们大声地喊道。而这个时候，救命啊，传来了我们同伴红血球的求救声。嗨，怎么啦？毛细血管破了，有同伴全部掉出去了。不好不好，身体受伤了。原来是可怕的细菌从伤口那儿进来了。糟糕，这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吓得浑身发抖。可是白血球卫士这时候站出来了。好了，细菌就交给我们来对付吧。大声对我们说话就是充满力量的白血球。白血球向细菌飞奔过去，把它们团团地围住，然后吞了下去。我们只能这样在旁边看着。白血球同伴们急忙赶过来，一片一片地抓住细菌。这时候，细菌就无处可逃了。接着跑过来的是长长的、尖尖角的小颗粒，我们叫它血小板。快，伙伴们，堵住伤口！
血小板们向破了的血管紧紧地靠过去，但是伤口太大了，一时有点堵不上呢。快点，小红柯六，你们来帮忙吧。啊，是我们吗？是在叫我们吗？对呀对呀，是的，快过来。大家急忙冲到伤口那里，我们把红血球和血小板们绑在一起啦。血小板信心十足地说，好了，就这样行了，没问题的。那细菌呢？这时候细菌全都不见了。白血球说，细菌已经被他的伙伴们吃掉了。这一下子可好了，虽说有白血球帮助了大家，可是现在他们变得有点奇怪了，因为细菌大战一场之后他们就牺牲了。如果大家都死了可怎么办呢？我们开始担心起来。没关系的，我们还有新的小伙伴在诞生。啊，在哪儿啊？在骨头里呀。血液当中的颗粒都是从骨头里产生的。白血球告诉我们，先是产生最原始的颗粒，这些颗粒啊再变成红血球或者血小板，当然了还有白血球。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啊，白血球的工作就是在人们生命受伤的时候赶快来帮助他们消灭细菌。就像刚才那样，白血球啊总是帮助我们在血液当中四处巡逻呢。那血小板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不让血液跑到外面去呀。当我们人类受伤的时候，我们能起到保护作用。血小板和白血球的工作可是人体不能缺少的。原来呀，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是那么的重要，他们都在齐心协力地保卫着人们的生命。是呀，他们在帮助人类，为人类而战。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血月兄弟好样的，你是不是大概知道血月里的成员都是谁了呢？血液是宝贵的生命的源泉，血液循环于全身的各个部位，汇集了很多具有重要功能的细胞，可以被当作一种身体的组织来看待。健康的人的血液的重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或8%。血液可以说呀，是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组织之一。血液在全身循环的速度就如同超级特快列车，你知道吗？从心脏出发再回到心脏的过程还不到1分钟呢。这也是血管内血液不会凝固的原因之一，因为快速的循环以至于没有发生凝固反应的时间。我们的身体里血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参与体液的调整和体温的调节，保持身体内的环境平衡，充当搬运工，它也可以防御病菌的入侵。运输是血液的基本功能，它担负着运送氧气、二氧化碳、营养成分、激素等物质的任务呢。血液把营养物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再把废弃物送到肺、肾等器官内，使其排泄出去。可以说呀，血液对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刚才我们说的红细胞、白细胞、白小板，这3种血细胞分别肩负着不同的任务，都非常的重要。它们共同组成的血液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小朋友在运动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减少受伤，这样就不会碰破或者流血啦。血液可是我们的好朋友，请你好好的爱护它。

0: 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
8: 空为什么会发光？
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小朋友们，你喜欢动物园吗？很多小朋友说我特别喜欢动物园，动物园里有老虎、狮子、大象、猩猩、河马，好多好多有趣的动物啊。而且动物的表现呢，也跟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很像。比如说大猩猩吧，我们就发现呢，猩猩是很聪明的，它经常做出很多动作，特别能够模仿人类。而且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猩猩啊，特别喜欢捶打自己的胸口。那为什么在动物园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大猩猩拍着胸膛来回转悠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喜欢捶打自己的胸口呢？一般情况下呀，大猩猩拍打自己的胸口是被惹怒的时候。当他看到对面或旁边有敌对的动物的时候呢，他就用自己的手拍打胸口以示威。如果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拍打自己胸口的时候，而且大猩猩啊还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呢。据统计，它有22种明显不同的声音，每一种叫声都有特殊的含义。在我们日常，大猩猩的咬合力呀，可以一口把人的脊柱咬断呢。鱼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4: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春夜喜雨。
6: 春夜喜雨，作者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诗的意思是，好雨知道下雨的节气，正是在春天植物萌发生长的时候。随着春风在夜里悄悄落下，无声地滋润着春天万物。雨夜中，田间小路黑茫茫一片，只有江船上的灯火独自闪烁。天刚亮时，看着那雨水润湿的花丛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变成了繁花盛开的世界。这首诗写于上元二年春，作此诗时他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杜甫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离转徙的生活后，终于来到成都定居。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对春雨之情很深，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本诗一开头

就用一个好字赞美语。为什么好呢？因为它知时节，这里就是把语拟人化，其中知字用得传神，简直把语给写活了。颔联进一步表现语的好，其中乾、润、细等字生动地写出了语好的特点。语之所以好，好就好在事实，好在润物。随风潜入意，润物细无声，这仍然用的是拟人化手法。颈联从视觉角度描写雨夜景色，在不太阴沉的夜间，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见，江面也比岸上容易变得清。如今放眼四望，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只有船上的灯火是明的，此外连江面也看不见，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样黑，看起来这雨准会下到天亮。尾联是想象中的雨后情景，紧扣题中的喜字，写想象中的雨后之城、锦官城的迷人景象。如此好雨下上一夜，万物就都得到润泽，发荣滋长起来了。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花儿小舞台。花儿小舞台呀，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只要你敢大胆地表现自己，我觉得你就是最棒的了。那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有什么愿望吗？或者说你想做什么吗？更或者说你想变成什么吗？哎，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小诗。我想，有请邢木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我想。
1: 大家好，我是邢木子，今年12岁了。我给大家带来诗朗诵。我想，我想把小手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呀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呀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云朵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呀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的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邢不子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我想》，他的这段朗诵真的是表现特别好，也特别的美。通过他的朗诵，我能够感受到他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接下来呀，再让我们来听一段朗诵吧，有请张许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风啊，你真奇怪》。
1: 我叫张许晨，我今年八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风啊，你真奇怪》。风啊，你真奇怪，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坏。如果我是风，春天送风筝去找云彩，夏天给人们送去凉快，秋天把谷穗染得金黄，冬天到山沟里藏起来。像我这样的风啊，只有人说好，没有人说坏。谢谢大家。
0: 风啊，你真奇怪，来自张许晨小朋友。哎呀，你这萌萌哒的声音啊，这是把我要萌化了。这段朗诵特别的好，张许晨小朋友普通话标准，

0: 吐字清晰，语言结构富于变化，真的是太棒了，我要为你点赞呢、哦、我们的小朋友啊都特别的优秀，把这么多的好节目递送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实验学校2年6班的王俊熙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演讲，争做党的好孩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学校2年6班的王俊熙，我给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是争做党的好孩子。新时代的学生幼小就胸怀大志，努力学习，做一个德才兼备的少先队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这是一首永不过时的儿童歌曲，它时刻激励着我们积极向上。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歌时，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激情。谢谢大家。
0: 小朋友们，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实验学校2年6班王俊熙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演讲《争做党的好孩子》。时代在进步，我们在成长，党的伟大精神会一直激励我们勇往直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未来我们要像伟大的共产党一样为人民服务，做时代的新榜样。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争做党的好孩子。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黄璐同学，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华夏名山。
2: 大家好，我是黄璐，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华夏名山。各位朋友往前看，口才学员来表演，不说天不说地，华夏名山砍一砍，要说山就说山，华夏名山山连山，内蒙古阴山，黑龙江黑山，吉林长白山，辽宁青化山，河北琅琊山，山西太行山，甘肃祁连山，宁夏六盘山，青海昆仑山，四川峨眉山，湖北大巴山，江苏紫金山，广西象鼻山，福建黄冈山，贵州苗岭山，云南横断山，横贯新疆是天山，宁南第一罗浮山，阿里山区阿里山，五旗景观在台湾。等一等，还没完，三山五岳最可观。三山是指哪三山？江西庐山，安徽黄山，浙江雁荡山。五岳是指哪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都说五岳归来不看山，但有一座山不得不相看，它就是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脚踏的西藏喜马拉雅山。
3: 欢迎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4: 什么叫爱啊？
5: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 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一起来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前几天呢，我和一位幼儿园园长聊天，我就很好奇地问一下，我说那现在咱们园里啊，哪些孩子聪明又出众，到底是哪方面更优秀呢？这位园长说啊，他在幼儿园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他发现呢，优秀的孩子大多数是比较善于表达的，因为他们会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给老师啊，让老师呢关注到他们的需求，从而满足自己的想法。换句话来说，就是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会引起老师的关注与关爱。关于这个结论啊，我是认同的。不要说在幼儿园，那就是我在接触的小孩子当中呢，我发现表达能力强的孩子得到的偏爱总是更多一些。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啊能够语言能力表达比别的孩子要强，但是家长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说话等于本能，说孩子打开了自然就能说话，这根本不用教啊。还有呢，是说话晚有问题。有的孩子啊什么都能听懂，但是就是不说话，这家长总是有病乱投医。还有的孩子呢说会叫爸妈就等于会说话了，孩子都三岁了还只会叫爸妈，不会说完整的句子，根本是不会说话。在这些误区当中啊，正在无形地阻碍了孩子的语言发展。在宝宝语言能力的培养问题呢，我真心建议家长，你要了解孩子语言发展的特点，掌握一些重要的观念，适时地采取一些干预的方法和措施。那先和各位家长了解一下孩子语言发展的特点。面对宝宝的语言发展有两大误区家长千万不要踩，过度的焦虑和放任不管。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说对于孩子说话的情况很多家长都会焦虑，但是因为孩子的发展个体差异非常大，所以不要过度焦虑。另一方面呢，这家长会陷入误区，说这孩子早晚都说话呀不用管他，以后慢慢什么都会说了。但是这种想法呢，会导致孩子错过语言启蒙的敏感期，所以说你也不能放任不管。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呢，是孩子9个月到2岁是理解语言发展的敏感期，2到4岁呢是表达语言发展的敏感期。如果现在你已经错过了敏感期，也不用太担心。错过了敏感期呢，就意味着你要花更多的精力来帮助宝宝练习，并不等于错过了就不能补救。其次是我们要搞清楚语言能力的四大因素。第一个就是生理因素，这是开口说话的前提，它包括了口腔肌肉的运动和耳朵对声音的敏感度。因此呢，家长要有意识地提高宝宝口腔肌肉的灵活性和听声音的敏感性和专注性。第二就是社交能力，就是语言说话沟通的能力，除了要能说还要会说。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表达意图，及时地回应宝宝的咿呀学语，只有得到了回应，宝宝才更愿意说，只有宝宝愿意说了，才能学习与人交流的礼仪。第三就是认知能力，这是开口说话的必要条件之一。儿童语言的发展与认知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孩子认知世界的特点，语言发展的规律，要从多感官的参与、听指令、语言表达、早期阅读四个方面，可以提升宝宝的认知能力，进而促进语言的发展。

还有做家长的要多加引导和培养。当宝宝已经能开口说话了，那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宝宝虽然开口说话了，但是想让他说得更清楚，更有逻辑，我们还需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引导和培养。还有社交能力，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不开口说话就是发育问题，其实很可能是他们不愿意说话。所以说呀，我们要教会孩子，还有家长要认真的听，积极的回应，不要打断孩子说话的注意事项。同时呢，也要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小游戏。那当具备表达能力之后呢，还要引导宝宝会交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宝贝，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游戏。孩子语言能力培养黄金期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说各位家长千万不要因为你的一个错误选择阻碍到孩子的一生。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社局坚持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标尺，通过一线走访精准施策，用人社温度化解发展难题，以实干实效回应企业期盼；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以实干破解民生难题，用脚步丈量振兴路径，让德胜路在百姓心中越走越宽；县司法局送法进校园，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用一个都不能少的用心守护青春在法治护航下行稳致远。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是第一标尺。年初以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优化营商环境视为服务县域经济的头号工程，聚焦短板，靶向发力，以稳就业、引人才、优服务为三大抓手，推动人社干部下沉一线，送策上门，用脚步丈量企业诉求，以行动回应发展期盼，让人社温度在实处可感，在

0: 人社干部全程跟踪落实，将惠企服务落到实处。如今，风光鹿苑产品通过电商热销，市场半径不断拓展，企业信心显著增强。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1: 接下来呢，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鹿的产业做好，把梅花鹿的这个养殖这一块做大做强。我们同时把研学、文旅观光和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这一板块的多元化的发展要得推动起来。
0: 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厂房一角的休息区，几名刚下工线的工人正翻看县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中心送来的普法宣传手册，边看边议论，原来劳动合同还有这么多讲究。工作人员趁热打铁，用大白话把法律条文讲成工人听得懂的道理。合同怎么签才规范，劳务纠纷找谁解决，高温补贴该发多少，渐渐掰开揉碎讲清楚。面向企业管理层，监察人员同步开展用工合规辅导，围绕禁止使用童工、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逐条解读、逐项对标，帮助企业查漏补缺用工制度，提前堵住潜在风险。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2: 尤其是劳动监察呢，一直是工作是靠前进行啊，不是说事后，所以让我们在规范用工这方面也尝到了很多帮助，让我们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全生产、依法用工这种氛围呢就比较融洽，大家呢就劲往一处使，这样我们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0: 企业所需就是人社所向。今年县人社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企业用工保障、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领域堵点痛点，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用工方面，深挖本土企业岗位资源，常态化开展镇街村园区专场招聘，完善农村劳动力实名制动态台账，对就业困难群体实行一人一策帮扶，着力缓解结构性用工难题。技能培养上，紧密对接石化、河蟹、粮油加工、现代物流等县域特色产业链，精准开设适配课程，推行企业订单式、岗位定向式培训，补齐技能人才供给短板。政务服务方面，81项人社业务进驻政务大厅，全程网办38项，立等可取事项8项，高频业务网办率达82.2%。三级公共就业窗口实现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一项项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群众便捷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着人社温度的力量与厚度。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何贵利：
3: 立足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我们聚焦人社领域短板弱项，把稳就业、忍人才、优服务作为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企业需求拓宽用工渠道，开展技能培训，防范劳资纠纷，破解忍才招工难题，同时简化惠企政策办理，推进人才公寓建设，升级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落实均等化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为群众办事儿，助推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在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正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他扎根基层10余载，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用实干破解民生难题，带领这个传统农业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德胜路。一亩地产6000斤，采摘价能卖到30元一斤，比外出打工收入高多了。站在自己精心培育的40亩软枣猕猴桃园，张璐喜笑颜开。几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对回乡创业心存顾虑，是苑福志带领村干部多次上门动员，鼓励他远赴丹东学习种植技术，回乡发展特色邻国产业。经过几年的辛勤付出，如今果园效益节节攀升，家庭收入实现成倍增长。张璐工作生活的变化，正是德胜村产业蝶变的生动缩影。德胜村地处盘山县北部，土地沙化严重，过去村民靠传统农耕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仅有8000元。为破解产业发展困局，苑福志带领村两委班子

0: 探索推行织布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含富苹果、郁金香葡萄、软枣、猕猴桃等特色邻果种植。村里连续11年举办苹果采摘节，创新推出我在德胜有果树认养项目，拓宽农产品销路。如今全村2000亩林果基地年产鲜果450万公斤，带动户均增收2.8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5万元，沙土地变身群众致富的聚宝盆。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委员陆晶晶：
1: 院属于在乡村产业发展、服务民生方面始终都是冲在前，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的群众口碑也特别的好。我认为他工作非常的认真，严于律己，耐心的倾听百姓的心声，然后非常用心的解决大伙的急难愁盼问题。我们要向院书记学习，以后在乡村发展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治理更要跟上。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地界纠纷，若是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基层的和谐稳定。前不久，村里的几户人家因庭院边界划分产生矛盾，昔日和睦邻里争执不下，院福志第一时间带领村级调解员赶赴现场，翻阅老旧地级台账，实地丈量土地，情理兼顾，耐心调解，经过多轮沟通疏导，让村民们解开疙瘩，握手言和。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这是越变升级。常态化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用心关照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从村民人均年收入8000元提升至2.8万元，从沙棘薄地蜕变为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德胜村的华丽转身。2026年，院福志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院福志：
2: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实村级治理，壮大村集体经济，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带领大伙把咱们德胜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0: 记者邢野报道。9月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介绍我市完善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进展情况。近年来，我市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主线，持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奋力打造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样板城市。当前盘锦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缩小至 1.78， 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全市建成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带2条，培育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2个，建成省级美丽宜居村示范村275个，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盘锦大米、盘锦河蟹区域品牌价值总和近1100亿元，长期位居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前2名。大力发展稻米、大豆、水飞剂深加工，整合湿地风光、稻田民俗、朝鲜族特色资源，打造北旅田园、太平稻里、荣兴稻作人家等城乡联动文旅场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搭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流转服务渠道，实行科技特派员下沉助阵机制，推行乡村网约公交，构建城乡1小时出行圈，创新交游快3网融合机制，农村燃气管网100%户户通，实现城乡燃气智能化统一管理。全市127所幼儿园开设普惠托班，在全省率先构建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全市统一划分城乡基础网格，实行5级闭环处置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畅通城乡要素流通，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融合发展实效增进群众福祉，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锦篇章筑牢三农根基。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同志

0: 还针对如何塑造具有鲜明盘锦辨识度的城乡融合示范样板、我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城市更新的特色方法、不动产登记取得的成效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吴小曼报道，新学期伊始，县职业教育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课在这里精彩开讲。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送进校园，以身边事讲透身边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同学们，偷拿同学手机玩一下，算不算违法？讲台上受邀律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拉开了课堂序幕。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有人抢答算，有人笑着摆手。然而随着 PPT 课件一页页翻过，笑声渐渐平息。一次顺手牵羊，一次打架斗殴，都可能在青春路上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律师以案释法，将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法犯罪三道门槛层层拆解，把侥幸心理最害人的警示讲到学生心坎里。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同学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答对的学生接过印有法治字样的书签文具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五只憨态可掬的警察小熊奖品一经亮相，更是引来阵阵欢呼。法律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润物无声，入脑入心。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田嘉欣：
1: 以前总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听了这堂课才明白，它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的一言一行里。警察小熊我很喜欢，但比玩具更珍贵的是，我知道了有些错误千万不能碰，以后我要做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40份礼品，40份宣传单页，按课堂人数逐一定量发放。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细致安排，正是基层普法工作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司法行政工作者一次次走进校园、走到孩子们身边的脚步与坚守。新学期新起点，愿法治的种子在少年心间生根发芽、向阳生长，愿每一个青春都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熠熠生辉。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裴老夫人，
4: 没见着亲人呢。
3: 老头子，儿子在哪儿呢？
4: 惦记这事儿啊，见着亲人谈的话就放心了，都是生人。但想问，初来乍到，难于启齿。你见面一问，那多掉价呀！勉强着在这作乐，勉强着吃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外边有人送信儿。哎，回各位夫人，军师来了，军师来看望老夫人。说着话，徐茂公从外边进来了。军师谁都知道，执掌兵权呢，那是一般的人吗？陪老夫人都站起来一看，呵，你瞅这军师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冠玉，宽脑门，尖下壳，三绺胡，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儿，一表的人才，走路庄重，那个气质高雅，让人看了就威敬三分。一身道装，手拿羽扇，哈哈，无量天尊。老夫人一路辛苦了，少夫人、姑娘，你们都辛苦了。一介绍，这是军师，赶紧落座吧。徐茂公这才坐下。夫人，路上可好吗？啊，神佛保佑，一帆风顺。嗯，那就好。老夫人，您来了，我们非常欢迎啊。您就安心住在瓦岗山上，房子都给你们耗好了，一会儿领着你们去看一看，看看满意不满意，缺什么少什么，您尽管吩咐。好，我多谢军师。只是，军师，老身有一事相问，请，请讲。我那老头子现在何处？我三个儿子现在哪里？老身急于要见他们一面。夫人，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来的，因为他们父子归顺是掏着，隋军并不知道他们掏着归乡的瓦岗山，他们走投无路了，让张大兵给害苦了。既然掏着，就不能被外人所知，尤其你们还在山马关，走漏消息对你们家眷不利，所以我没敢让他们爷儿四个在这儿待着，磕头碰面怕走漏风声。

所以让他们一连四个赶奔金披关住寨。现在住在金披关离这240里。不过这事儿他们都知道，这不你们来了吗？这事儿可以公开了，我心也放下了。一会儿我派人赶奔金披关，让他们爷儿几个回来跟你们一家人团聚。哎呀，谢谢军师。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老夫人讲明，老将军临走之时留下第二封书信，让这封信呢交给老夫人您，多的来了端交给您。您看看这封信，假的还用问吗？第二封假信，老太太拿过来拆开一看啊，大致的意思是说，夫人呐，为了保密起见，怕走漏风声，我们爷儿四个住在金披关，隐姓埋名封锁消息。我呀拭目以待，就等着你们家眷快来。如果家眷来了，咱们一家人得以团聚，这是一。另外我们现在很好，你放心，千万不要挂念，多的你们来了，军师推之我们，我们到大寨之中一家人见面。还有一件事情，女儿的婚事我已做主给定了，也定了，已经把她的终身许配给魔王千岁。魔王千岁长得三山得配，五官端正，齿薄唇红啊，是标准的美男子，跟咱女儿年貌相当，这是天作之合。你不必犹豫了，也不必等我们爷儿四个，挑良辰择吉日完成婚礼，把这件事情办完了，了却咱的心愿了。等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咱们再说，千千万万。哦，真的一点假也没有，让两个儿媳妇看看，让女儿再瞅瞅，都明白了。彩霞把头又低下了，又提到婚事的事儿。军事啊，老身全看明白了，至于这婚事的事儿什么时候举办，老夫人，贫道按阴阳卜卦，后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你们这刚来，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最好是完成婚礼啊，后天最好，错过这个日子，最近两个月就没有吉期了，其他日子成婚都主不祥了。哦，那太仓促了。不仓促，我们事先早就做好了准备了，那么先见见魔王千岁，然后咱再商议此事。哎呀，老夫人心情挺紧张，在这恭候着吧。时间不大，金钟三响，玉鼓六催，咚咚，听见有人喊魔王升殿，魔王升殿了。文武百官，文东武西排了两大溜，赶奔魔王宫参王拜驾。程咬金坐到高台上，呵，两旁边日扇、长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是绮罗伞盖，前边金鼎香炉是香烟飘渺。程咬金吩咐一声，选，选老夫人上殿。这老夫人呢心情格外的紧张啊，魔王千岁大德天子啊，别看是草寇，现在成了气候了，我得格外谨慎，这是有尺寸的地方。率着女儿儿媳妇款款而入，进了魔王宫，也叫魔王大殿。用眼角的余光往四外一看，好嘛！

甲武士是排列两旁，手中都是大刀阔斧。鸦雀无声，低着头踩着红毡子往前走，有人用手一指，跪，有尺寸的，往前多走一步一寸都不行，就得跪在金阙之下。老夫人赶紧撩裙子跪倒，彩霞儿媳妇也跪在后面。老成坐到沙发下看着，赐平身。裴老夫人一听，哦，这是魔王说话，声音挺洪亮，这底气可挺足啊。谢千岁千千岁，站起来在旁边落座。老夫人一想，这回我得搂一眼，我看看未来的这门婿什么样，用眼角一飘，傻眼了。什么原因呢？看不清楚，香炉那烟也太浓点，烟嘟嘟嘟冒着，挡住了视线。另外程咬金的前面放着斑竹帘子，斑竹帘再加这帘一挡着，影影呼呼，就看着上面坐着一个人，什么样看不见。你还敢说这话，把帘撩起来我看看，那不行啊。就这么恍恍惚惚，什么也没看清楚。程咬金说话，老夫人，从山马关来到瓦岗山，一路辛苦了，好生休息。来人呐，千岁，要好好妥善照顾，遵旨。就这么两句话，退殿了。老太太回到屋里，偷着问姑娘彩霞：“你看清了吗？”娘上了年纪，眼神不好。呀，娘，我也没敢看呢，也没看清，糟糕糟糕。不过听他这声音可倒是挺洪亮的，年纪不大。大什么呢？我爹在信里不是说了吗？我们两个人年貌相当，听说魔王长得是齿白唇红，是一表的人才，您放心吧，没事儿，我爹还能骗咱们？说的是，等着吧。没过两天，军师徐茂公传下话来了，正好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举行婚礼。甭说旁的，这一天元帅传下令箭，瓦岗山是放假三天，以示祝贺。所有的当兵的、当下人的，每人都发一份平酒方肉，就是一人一瓶酒，一人一块方子肉，这块方子肉就五斤，随便吃喝。但是执行公务的绝不准喝酒，可以换班。执行公务喝酒喝醉了打仗怎么办？不耽误事儿了吗？哎呀，这瓦岗山是热烈祝贺呀，宣灯结彩，红毡铺地，鞭炮齐鸣。特别是在后面准备了一所宅院，连日来有人日夜赶工，修好了新房，全都布置好了。魔王要结婚呢，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跟一般般的能一样吗？不惜重金布置的是金碧辉煌。到了正日子这一天，夫妻双双拜了天地，大家祝贺念完了祝词，这开始送新人进洞房。裴彩霞进了洞房了，程咬金在外头招呼着，先给弟兄们满酒布菜，又招呼着手下的军兵到各处走了一走。所有的人一看魔王来了，全都站起身来，恭贺魔王，恭喜魔王，哎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同喜，大家吃好喝好，随便喝随便喝，没事的人是尽兴，一醉方休。

0: 不够了咱补啊，各位各位各位。程咬金这脸呢乐得跟花一样，结婚嘛，人生四大喜事，就是在外的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小登科呀，终身大事啊，能不高兴吗？程咬金这心里美了吧滋儿的。等天晚了，齐国元李如辉所有众人护送着新人进洞房，大家又说又笑，到新房的门前，齐国元站住了：“魔王，请吧，嘿嘿嘿，这是你的小天地了，哎，祝你快乐，进屋去吧。”把程咬金推进屋去，房门倒带，也没人闹洞房，都走了。程咬金还真没注意，老程等进了屋一瞅，哎呦，这屋真漂亮啊，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提鼻子一闻，叫那麝香熏的是香气扑鼻，四外排列着花草，瞅着那么温馨，灯光调得那么柔和，往床帐那一看，南郊司的帐子金钩倒挂，床铺上是闪缎的被褥，地下方桌，桌灯、戳灯照的这个色彩是相当柔和，那也不刺眼睛。到这里边就觉着心里真美滋滋的。桌子上的摆着各种瓜果梨桃，老程稳稳当当舔着大草包肚子，往圈椅上一坐，帽插宫花，十字披红，新郎官嘛，头眼一看，裴姑娘戴着盖头，低垂粉梗，一语皆无，新娘得坐帐，那盖头得新郎官给往下掀，新郎官不掀，自己不能动手。那个规矩那个讲究那太多了，咱们呢就粗枝大叶说一说，那些妈妈令儿那些讲究太繁琐，咱就一笔带过。当然了，新娘嘛，尤其是未来的王妃了，穿的戴的与众不同，山河碧里裙，日月龙凤袄，头上戴着凤冠，前面戴着盖头，看不着脸儿。但是程咬金心说：“哼，我听说了，这是裴元庆的姐姐，老将军裴仁基的姑娘。听说这姑娘能诗善画呀，还有学问，听说还是有名的大美人儿。”青春妙龄啊，一朵鲜花相似。想不到我大老程啊，卖私盐的出身，哎，蹲过大牢，定过死刑，哎，就凭着我，社会上一个混子，能混到今天，没想到，尤其是得着这么好一个美人，这没想到老天爷真开恩呐、啊！哎，不行，我得看看，夫妻嘛，老这么坐着也不像话。程咬金按爱不住，站起身来，倒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到新娘的近前，用手指头夹住这盖头，轻轻的撩起，这一撩起来，借灯光观看。哎呦，真跟天仙一样，太好看了，跟那画上画那大美人相似，甚至超过画的那美人。人世间的还有这样的美女吗？老程这心里头跟开了锅了一样，他一乐。裴姑娘一直没见着程咬金，光看着那个信上写的了，其实那信咱说是假信，骗他不知道。 姑娘这个心呢一直忐忑不安，有时候高兴，高兴什么呢？我是魔王的妃子啊，魔王将来得了天下，那是皇上，我就是皇后。是作为一个女人能当皇后，那是女中之首啊，女中的王子，那还了得，何等的尊贵呀、这是高兴。紧张的是什么呢？没见过，心没底，又不知道这个魔王的脾气秉性如何，不知道将来对待自己能怎样，这才心没底。他这个心的紧张的一定的程度都缩紧了，都他觉察出来脚步声由远而近，知道丈夫站在面前，听见丈夫稍微动了一动，把盖头给他掀起来了，裴姑娘也就不那么害臊了。从下面从这靴子往上看，一点一点瞅，绒靴、袍子、带子，哎呦，魔王这肚子可不小啊，这身体还够胖的啊。再往上看，呵，肩膀挺宽，膀大腰圆。再往上看，眼光就落到大老陈这张大蓝脸上。这脸大，脸这么大个，好嘛，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火盆嘴，牙往外滋滋着，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牙耳的毫毛明劲往上长着。彩霞姑娘这么一看，啊，吓得是失魂落魄呀。这哪是人呢？这不庙里那泥胎吗？那不是那个金刚吗？哎呦，要了我的命！真好像冷水泼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心里刷一方个，姑娘是放声痛哭。裴彩霞想什么？爹呀、我是您亲姑娘。您在信上三番五次提到，说什么这个程咬金长得吧挺好，平头正脸儿，是少有的美男子，就这美男子啊，怎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我怎么能许配给这种人呢？哎呦，算掉到火坑里头了。爹呀，你可坑苦了你儿了，我这一辈子算完了，呜呜的哭开。程咬金本来挺高兴，撩开这个盖头一看，哎，称心如意，觉着这手脚都没地方搁，突然之间发现一哭，老程傻眼了，我你哭什么？你怎么了？你倒说话呀！哦，明白了，明白了，你嫌我长得相貌丑陋，不配做你的丈夫，你嫌我的年纪比你大，对不对？越说姑娘越哭。行了，行行，我明白了。不过姑娘，你可听清楚了，我可不是酒色之徒，我也没有意占你的便宜。你要恨，你恨我们瓦岗山牛鼻子老道，就那军事徐茂公，这损主意都是他出的，为了收你那个兄弟叫裴元庆，为了收你爹，为了收你俩哥哥，这才采取了这种手段，先成亲而后把他们收降。本来我就不乐意，我觉得这么做缺德，他们说什么兵不厌诈，就这玩意古来就有之，我没有办法了，我只好答应啊。姑娘，你别难过，你别难过，不乐意也没关系，说实话，你不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我还不愿意呢。谁不想娶个好媳妇，但是强拧的瓜不甜呢，哭哭 提提咱过一辈子有啥意思？拉倒，咱算拉倒，今儿这婚礼不算数，娶他妈的吧。又话语不多，老程是个大老粗，一说出这番话来，裴姑娘的心里是心潮翻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洞房花烛，弄得十分不愉快。那姑娘裴彩霞哭了，不愿意。谁愿意找这样的丈夫？五大三粗太吓人了。一般般还行的，这跟凶神恶煞一样。程咬金也摔耙子了，宫花不要了，皮红扯了，不乐意拉倒，我不强求，我还不乐意呢。你看这么一弄啊，彩霞姑娘深明大义，虽然哭，头脑保持清醒。彩霞一想，这怎么办？我爹亲自为媒做主，父命难违呀。我爹给做的主，而且堂而皇之举行了婚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拜天地也入了洞房了，那么再丑生米做熟饭了。就是这事儿黄了，下一步怎么办？跟旁人讲起来，我已经是嫁夫找主的人了，已经有个主了，好说而不好听啊，还得顾全大局，这是一。另外他心中暗想，这个人够个大丈夫，就是长得丑点儿，够个男子汉，不是那酒色之徒。听他说那几句话，人家也不乐意。这么比较起来，这还是个正人君子。那么嫁人呢，就得嫁一个正人君子，还有可取之处。再说他是魔王啊，地位身份显赫呀。那么我呢，嫁个丑陋的丈夫，那么将来地位各方面也高高在上，就这么补一补，也不算吃大亏，不就是难看点吗？权衡利弊，最后下定决心了，仗着胆子止住悲声，魔王留步，我不干。老程一听有缓呐，转身回来了。姑娘有话说，魔王千岁，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看来你我就是老天给做的主，无法更改。我哭是哭，但是我愿意，你我愿白头偕老。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我愿陪伴你一生，死心塌地做你的妻子。 真的？
2: 姑娘你放心，我老程是丑了点儿，但我心可好啊。我不是说一般的人，他那心没我好。你要做我的妻子，你掉到福坑里了，你当家做主，一切你都说了算。你看怎么样？我就是不吃不喝也全都尽着你，绝不会亏待你。如果我嘴不硬心，是天地不容啊。发了誓了，就这么这个事情刷一转个180度大转弯，夫妻和好了，睡觉了。这咱不必细说，3天的时间，小夫妻是相当和美。彩霞发现这个丈夫，你别看长得丑陋，待人缘儿，他不讨厌。有的人即便长得挺漂亮，他烦人。这人他不烦人，说起来唠起来，虽然净是粗了话，

这姑娘是捧腹大笑啊，也有点意思。所以这三天的感情超过多少年，要不怎么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就是这个道理。三天之后得见裴老夫人，夫妻双双见老夫人，老夫人是第一次离老城这么近，第一次看得这么清楚，一瞅老太太哭了，老太太我的儿哎，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的，哎呀，那个老天杀的，你在信上怎么写的，这不是那么回事。程咬金一看他一哭，明白怎么回事了。老程没言语，也没做任何解释，因为娶的是他姑娘，也不是娶他，你还哭你哭去呗，让你女儿跟你解释去。彩霞姑娘深明大义啊，让魔王闪到套间去，拉着椅子到娘近前，压低声音：“娘啊，您别哭了，是乐意，娘我真乐意。您看我的表情看不出来，我们夫妻是欢欢喜喜，恩恩爱爱。是啊，那就那么地吧，我也甭哭了，那多讨人嫌呢。”老太太心情也为之转变，呵，皆大欢喜呀、啊。说放假一天，祝贺三天呢、啊，祝贺十来天呢、啊，这家伙大伙都高兴，都替程咬金扫地骂阵，口口声声让咱们出城受死。再看，哎，哎呦，各位听见没？我小舅子来了，还不认得他姐夫呢，讨地骂阵。我三哥、二哥，你们看这事儿怎么办？徐茂公点点头，今天咱就收降裴元庆，让老裴家一家团聚，让咱们瓦岗山打个漂亮的大胜仗啊。魔王你就放心吧，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来啊，怎么怎么怎么的，来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是是是，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全都分派完了之后，告诉老程，魔王你得亲自出战，你要这么这么这么办。好嘞，好，行行行行，我的活我的活，哦，你们各司其职啊，看我的，今儿个咱就收了这个裴元庆，来了，带马抬斧了。魔王亲自出战，领的兵不多，500人，什么日善、长善、龙凤善呢、啊？九两柄大锤上下翻飞，正骂呀！骂什么？叫瓦岗军快出来送死！

0: 父子也到了。老裴家父子还不知道瓦岗山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张德斌瞪着三角眼看看，裴元庆听令，三公子分他为辽战群卖虎部出来。大帅，裴元庆，伤好了吗？
1: 谢大帅，一切都康复了。
0: 嗯，底气挺足。嗯，眼睛也不红了。裴元庆，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10000精兵，两军阵前厮杀。今天务必收全功。我说这话你明白不？兹许胜，不许败。想尽一切办法扫平瓦岗山，你明白吗？末将明白，你可听清了。你要再打了败仗，挫我军威，伤我将佐，我是定斩不饶。你们都听着，你们两次给裴元庆求情，我全答应了，这回是免开尊头，谁要再给他求情，一律同罪。听见没？本帅是执法如山。几十名大将全都点头，是我们明白。裴元庆，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是小将遵令。当，我裴元庆，你要跑了怎么办？一旦说你打了败仗，你不敢回来，你怕本帅杀你，你跑了怎么办？
1: 大帅，小将绝不敢临阵脱逃。
0: 谁给你打保票？我不相信。咱这么办吧，先小人后君子。你老爹，你俩哥哥现在都在我的帐下，拿他们做人质，刀斧手哟，把这爷仨捆起来。这爷仨犯什么罪呢？不容分说，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捆上了，压在帐下听你的信儿。哎，裴元庆，你要是跑了，我把你爹你哥哥人头砍下，是绝不宽待。这人质你想想啊，你想怎么办你自己琢磨着下去。
1: 哎呀，
0: 裴元庆心说，张德斌，你欺人太甚呢。看来你嘴大我们嘴小啊，官大一击压死人呢，是百般刁难呐，没办法，看不过人家。裴元庆点了点头，来到父兄近前，爹，您先受会儿罪吧，哥哥，你们也委屈点。
1: 老三，前面打胜仗啊，打了败仗，咱一家人四口都活不了了。张大斌是安心整治咱们，看得清清楚楚。
0: 哥哥，你们放心吧。
1: 爹，放心吧。
0: 这次我豁出去了，非打胜仗不可。就凭我的能耐，我就不相信打不过瓦岗山的贼寇。带马抬锤，就这么的出了阵。你想他憋着火呢，永不可挡啊。故此讨地骂阵。一听着瓦岗山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一看人不多呀，几百人。往正中观看，正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后来连偏副将都没带。裴元庆眼睛一亮，心说话：老天哪，老天真睁了眼睛了！哎呀呵，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我就把瓦岗山的贼杀死1000-1万，都没用，杀死一个程咬金，这才叫立了大功一件。他是贼头啊！看来老天保佑，我要把程咬金走马活擒了，这什么事儿都没了。我爹我哥都没事了，张德斌再想找

0: 的毛病他也不敢找了。想到这，催马摇锤是直奔老城。程咬金毫不在乎，舔着草包肚子，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越越越，嘿嘿，元庆嘛，哎，叫的还挺亲热，正是你家三将军，你可是程咬金？
1: 哎，对对对对，
0: 哎呀，裴三公子啊，真够个英雄。我就这么一看嘛，小伙长得贼帅，银娃娃一样。我说，哎，裴元庆啊，我真喜欢你，我真喜欢你，你是个将才呀、啊，我们瓦岗山的弟兄也都喜欢你。我裴三公子，咱商量商量，投降我怎么样？哎，投降我怎么样？你要愿意归顺，我能亏待你吗？你说你要什么官吧，要军师，要大帅，要五虎上将，我全答应。实在不行你要我这魔王，我也没意见，我脱袍让位，咱这都公平，轮着班的做朝廷，谁爱做谁做，我在你的帐前听用，你当魔王，哎，怎么样，愿意不？啊呸，你们这些臭贼，你们这些反叛，你家三公子乃是大隋的忠臣，岂能跟尔等同流合污，拿命来掌锤吧。程咬金一躲，哎哎，裴元庆，别给脸不要脸啊，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再告诉你，我们喜欢你是一方面，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别觉着你不含糊，哎，不还那句话吗？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那么大隋朝也好，天下也好，比你强的人不太多了吗？哎，你别觉着自己了不起呀、啊，裴元庆，我警告你，就今天，我治你个心服口服。我让你五体投地的心服口服，裴元庆了解他是怎么回事，一交手一看，又这两下子，你唬谁你？裴元庆这火就上来了，双锤夹紧，上下翻飞。程咬金盯不住了，老程一想，三哥交代的清楚，我是来诱敌的，不是真打，我来诱他的，达到目的了，干脆我溜之乎啊，唰一斧子，裴元庆合锤往上一架，老程利用这个空隙，蹦带蹦登绳，啪一拨这马，跑了，500军兵呜、跟着也败下去了。裴元庆一看，什么跑啊，没门儿！程咬金呐，拿命来，催开宝马，压双锤是紧追不舍。程咬金没进石头城，绕山而行，你看人熟是一宝啊，你瓦岗山是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哪条山路通到哪儿，哪座山梁叫什么名儿，哪个山沟是怎么回事，哪有山涧，你心里的清楚，程咬金当然不例外，裴元庆不行，裴元庆对这里的一无所知啊，所以在这路上得多加谨慎，恐怕中了人家的埋伏，又不知道这的环境，所以他那马再快，他不敢尽量那么追，压低这个速度，是一边追一边查看，所以就没撵上这个程咬金。三转两转，左兜右兜，裴元庆回头一看，把军兵甩没了，那10000军兵甩哪去不知道， 再一看寺外是群山环抱，全是密林峻岭，心说这妈是什么地方，只有前面一条山路。哎呀，程咬金也没影了，他能不能往前跑着再追一程，追出五里多地，不敢追了。你看这山怎么这么险呢，这地方这要是埋伏着人，我命休矣。哎呀，回去得怎么交代？元帅下了死命令，只准胜不准败。虽然我没败，我没抓着一个俘虏，没得着一刀一枪，你回去没证人呢，你说你没败，什么没拿回去，这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先退出去，然后到关前继续讨敌骂阵。一学这马顺原路往回走，刚才光顾追了没记住道，瞅这山都这模样，哎，瞅这树林子也差不多少，东一头西一头出不去了。哎呦，把裴三公子急得额角是热汗滚滚呐，腾腾冒热气，心急火燎是有劲儿没地方使去。他正在东一头西一头瞎转呢，突然发现有座山口。哎，是不是在这儿来的？山口，有这地方我就试试看，能不能从这儿转出去。放马奔山口，两面是山，当中是道，山口不宽，里头大肚，地方倒不小，就这山口可不宽着。刚到山口，抬头上呀，就见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一条大汉，有一个人手中横着大铁枪，把去路拦。这人这坨也太大了，您说那打篮球那大个，2米16，2米21，就这位啊，比他们那个儿都大，个儿高还不说，魁伟呀，像日本的相扑差不多少，身高体胖，跟一桶石碑相似。往这一挡，是一声大吼。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傻英雄罗士信要会斗三公子裴元庆，裴三公子立马端锤仔细观瞧，一瞧这大汉，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是金簪别顶，大脸蛋子有这么大个，跟铜锣相似，黑中套亮，亮中套明。两道抹子眉，大眼睛，宽鼻子，一字嘴，厚嘴唇，下乳壳那肉都往下嘟噜着，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是项短脖粗，那脖子都有这么粗，三刀都砍不透头，胳膊根儿有这么憨，扒着的像蒲扇，两只脚下像凉船一样，好嘛，就这位。穿青挂皂，掌中这条大撇枪也有这么粗，长的下能有1丈8尺，锃明刷亮啊！呀，裴三公子心说：“这谁呀？这是瓦岗山的人呢，还是别的人在这路过的？”离近了问一问：“哎，对面何人？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过去！”大汉端着枪看着，
3: 哎，小白脸子，哎，长得真白，哎，我等候你多时了，军师叫我在这等着你，我能放你过去吗？ 军师说了，抓活的，抓活的完了我立功了。

0: 我打大饼炖牛肉，管够吃。何延青一听，傻子，那正常人能这么说话吗？哎呦，这瓦岗山的人，这是军师叫他在这儿的，怎么瓦岗山还有傻子呢？报上名来，你是谁？
1: 我哥哥就是大元帅秦琼，我是他亲兄弟，我姓罗，我叫罗世信。
0: 你看，亲哥哥姓秦，啊，亲兄弟还姓罗，这不矛盾吗？傻人他就认真，正是傻小子金世孟奔罗世信，这套书上四猛的第一猛。罗世信您不陌生啊，这书咱说了不止一次了。想当初单榜夜双居，大战来霍尔，火烧济南城，整死来霍尔，一举成名啊。这一报名，裴三公子脑袋一转个啊，罗世信，听说过，听说过。这帮贼里头有一员虎将，就是他。哎呀，果然这人这个头够大的，看这样那力量头可够足的。今天遇上他，我要多加谨慎。我是正常人，他是傻子，凭我的兵马武艺，我还赢不了他吗？说到这咱还得说几句，罗世信怎么来的呢？要说罗世信半傻不奸的，罗世信的老干娘就是秦母，曾经跟儿子秦琼和徐茂公交代过，说你们满营众将啊，有的是，哪个都比世信聪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使唤我这傻儿子，他缺心眼儿，一旦有点闪失，老身也不活着了，别给他官职，别封他官，他就守着我，那我离不开这傻儿子。军师大帅魔王都听老太太的话，所以这罗世信什么官也不是，每天就在内宅陪着老娘。那老太太能老陪着吗？余下的时间罗世信干嘛呢？吃饱了睡觉，睡醒了无事可干，打拳踢腿，没人教给他，他瞎轮瞎跳啊，跳得累了洗个澡，完了再吃东西，吃完再睡觉。没事他就研究他这大铁枪，原来他没有病刃，得的那条铁枪就是铁枪大将来霍尔的。一开始他使着还行，这枪还可以吧，日久天长觉得这条枪不应手，有点发飘，太轻。现在瓦岗山势力庞大，哎呀，市农工商哪一行的人都有，专门有个兵器营，兵器营就打造兵器的。他跟秦琼一商议，哥，你再给我打条枪，这枪太轻。好吧，时间有的是，选上乘的材料，这种材料叫浑铁和油钢，用浑铁油钢双加料，分量加重，给他打造了一条大铁枪。这铁枪上秤称一称，247斤，247斤。现在举重健将大力士啊，抓举挺举，你要说举起100公斤来，就这一下，那就是大力士啊！你得总和能举起多少斤多少斤来？这罗世信比那些大力士要强的太多了。光这兵器240多斤，将近250斤，在他手里头拿着跟麻杆相似，任意轮动。另外打仗那玩意不是端着，不是比力气，得打仗啊！得拿着他在万马军中拼搏，您说得有多大的力量？没有5000斤的力量，降不住这条枪啊！

0: 这回他一爹驴正合适啊，乐得他奔奔直蹦，在院里他天天抡他这条大铁枪。现在这个能力也有点增长，有点增长啊！你看他瞎抡瞎有理，也悟出点门道来。他傻呢，没傻实心儿，有时候傻中还发尖，说他尖，慢慢的还傻，就这么一个人。这次要收裴元庆，你要不把裴元庆治一个心服口服，将来不好使用，就想到傻子身上，非他不可。一开始呢，徐茂公叫秦琼跟老太太商量去，让老太太答应借傻子使唤使唤。秦琼不敢去，秦琼是孝子，娘三令五申不让借，不敢张嘴，最后还是让徐茂公去的。徐三爷能说呀，见着秦母之后把城破厉害一讲，老伯母啊，您发发善心，把孩子呢借给我们使用使用，让这个傻子立立功，您放心，绝不会伤着他，伤着他您唯我是问，我们大伙保他的安全，为了咱们瓦岗山得一员上将是迫不得已，你看怎么样？人怕见面呢，徐局这么一说，秦母一想，肯定是犯了难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们不能张嘴。好吧，点头答应，把罗士信交给徐茂公，同时交代，我把傻儿子给你了啊。如果我傻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徐茂公，老身就跟你拼命。哎，伯母您放心，走走走吧。傻子也闷得慌，一领他到前面他乐了。
1: 哎，牛鼻子，你带我上哪儿去？
0: 石信吧，今天让你会一员大将，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来了，需要你跟他伸手，你愿意吗？
1: 行，他多大能耐？
0: 多大能耐？此人十分了得，胯下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双锤，勇冠三军。此人姓裴，叫裴元庆，乃是大隋的名将，别看年岁不大，受高人传授。我师兄呐，你跟他伸手，你能胜能败还两说着，你别跟往常那样啊，那可不行，你要认真对待，你要把这裴元庆给赢了，你立了大功了，你哥也高兴，我也高兴，大家都高兴，都夸你是这份的，老娘也高兴，我靠了靠了你，你想吃什么？
1: 我又爱吃啊，大饼炖牛肉，
0: 可劲儿吃，可劲儿吃，给你炖一锅行吗？
1: 一锅不够，
0: 不，两锅，两锅不够，三锅，你吃够了算。烙大饼，多搁油，怎么样？行吗？
1: 行，那太行了。那裴元庆在哪儿呢？
0: 没来呢。哎，咱们埋伏起来，你听话，听没？一再交代，这个傻人怕说一遍他听不懂，得反复交代。最后像哄小孩似的告诉他，如果你遇上这裴元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我们可要活的，将来有用，你要给整死就没用了，要整死他就用不着你了，你懂不懂的？我们放冷箭也能把他射死，挖陷阱也能把他摔死，何必用你呢？就是叫他心服口服。
1: 好嘞，明白，你别白活，我全懂了。你准备大饼炖肉吧，啊，你等着我的，我在哪儿等着，
0: 就把他放到青石梁的山口，就把他搁到这儿。裴元庆进了山了，瞎兜圈子的时候，傻子就到了。徐三爷再三叮咛，周围布下了伏兵，暗中监视罗士信。这段书啊，叫一猛会三杰。三杰不是仨人，因为裴元庆在这套书上排名第三， 第三条好汉叫第三杰，头条好汉西府赵王李元霸还没出世呢，不是说这人还没生出来，还没露面呢，早晚咱们得说到他。金锤挂凤堂，锤震四平山，横扫十八国，李元霸是这份的，谁也不行。将来这罗士信呢，还会斗李元霸，在四平山一猛会一杰，一场鏖战。第二条好汉，天宝大将袁成都，那厉害。再往下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排名第三。所以说呢，一猛会三杰，闲言少叙，两个人这一见面啊，裴元庆眼都红了。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元帅逼着我得打胜仗啊，有谁算谁吧。抡起双锤，马往前蹄，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再加上锤力，三力合一啊，流星斩月，呜，就拍下来。傻英雄一瞅，小白脸子，真不留情，横大铁枪，叫推窗望月，往外一崩，嗨，人家别人都躲，他不躲。你不有劲儿吗？我会会你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横担铁门栓，两柄锤先后都落到枪杆上，一声巨响，是火星子四冒。再看这乐子大了，怎么那么大乐子？裴三公子十成十的劲儿拍起来的，哪知道砸到大铁枪的枪杆上了，就像砸到铁筷子上一样，双锤颠起来有多高啊，好悬没撒了手，两臂酸麻，五环都疼，两肋发胀，冒里五的热气从鼻孔窜出，鲜血呜，用力过猛，那血就到这儿，一压把血压下去，不见一口鲜血喷出来。这人要过了力了，就犯这个劲儿。那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倒退了好几步，那马真的也受不了，因为人在马上骑着，全指马的力量拖着他，宝马两驹，谁？好半天裴三公子才坐稳，再一看虎口阵裂，虎口啊全都震开了，都鲜血崩流啊，好神力。裴元庆心说，打我出世以来没遇上过对手，特别是比气力没有，我也不知我多大劲儿，谁跟我伸手都白给，这是个人吗？啊，这是裴元庆，傻子也够呛，一横大铁枪，哗这一砸，他是被动的，把猛英雄砸的身子一摘位，没站好，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因为他是部下，他没马，一屁股坐在山路上头。大铁枪也撒手了，虎口震破，出了血，脚这膀扇也疼，胳膊也酸，两肋发胀，好像那腰嘎嘣还响了一声。傻英雄鼓着身起了，活动活动，没什么事儿，一哈腰把大铁枪捡起来。小白脸子，你真有点劲儿，来来来，哎，再来，抡铁枪就砸。那枪是扎的，他这好，抡枪往下拍。裴三公子一合，我再接你一下，啊，他呀，他。 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两员猛将斗在一处。山头上密林中石喇子后头埋伏的瓦岗军大将偷着看着，
1: 哎呦呦，
0: 哎，都看着，好家伙，一丑一俊，一黑一白，打得太精彩了。再看罗世印把大铁枪抡开了，呜呜呜呜呜呜呜，上下刮风，恨不能一下把裴三公子给拍死，裴元庆恨不能一锤把他砸成肉饼，怎奈旗鼓相当，这分差不太多，一半时难以分胜负。打着打着，没想到双锤又碰在铁枪上的，那玩意难以躲呀！啊，啪啷这下，好，枪也飞了，锤也飞了，全攥不住了。兵人飞出去，裴三公子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罗世信是二次摔倒。这回俩人都好，马也不骑了。再看罗世信一咕噜声起来，小白脸的，我拧下你的脑袋了，像虎一样就扑过去了。这阵裴三公子站起来，一伸手抓住傻子的前心，是抡拳便打。他俩一比，这个差太多。裴三公子到的这，那哪行？傻子身大力不亏，一伸手薅住裴三公子的肩头，提了起来，底下使了个绊子，哭的，俩人全摔倒了。翻上翻下，翻上翻下，谁得了空谁就伸手，啪啪啪啪。再看裴三公子盔头也掉了，搂海带的也折了，麒麟甲也脱落了，顺子嘴角往下淌血，眼角也青了，那玩命厮打那还好得了，毕竟裴三公子没有罗世信劲儿大，罗世信那家可了不得，最后占了上风，一把抓住裴三公子的判甲套后背，用手一拖三叉五后脚梁，小子你个起来吧，你看，哎，裴元庆双脚离地没有根儿了。劲儿没人家大，被傻子一下是举过头顶，在空中手跑脚的都没劲使不上了。哎，傻子也急了，早把军师告诉那事忘了，没吃过亏，这脸上觉着火烧火燎，来了好几拳头，觉着门牙好像也活动了，让他拿拳头给逮的，傻子急了。我他妈摔死你！石头哪没有？得看有个带尖的石头，把摔死你得了。这一下要关到石头上，脑浆崩裂。三公子还活得了吗？还没等摔呢，就听石喇子后面有人断喝：“士气，住手！”罗世信一听谁的声，哥哥亲穷的声，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说话他都不听，就得亲穷发话，亲哥哥嘛。我一听这的回头一看，二爷皮带撩袍在部下跑过来了，放下，快放下，二房子轻轻地放下了，
1: 你算讲个便宜，不就我非摔死你，哥哥他打我了。
0: 贤弟啊，你立了大功一件啊，回去上点药。
1: 上药不上药是小事，我都饿了，那牛肉大饼打好。
0: 哎呀，秦琼，你看这都早都做好了，去吃去，
1: 吃肉去了。
0: 扛着大铁枪他跑了，皮糙肉厚不在乎。可这时

0: 徐三爷众将全出来，牵马的牵马，剪锤的剪锤，秦琼过来用双手相搀，三公子受惊了，三公子请起，别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仇敌。裴元庆剑眉都立起来了，一看是秦琼，见过瓦岗军的大帅，干嘛跟我这么亲热呀？你们要干什么？三公子受惊了，哈哈哈哈，我们没有恶意呀、啊，久闻将军盛名，瓦岗军十分尊重将军，方才是我的傻兄弟多有得罪，多有冒犯，我代替我兄弟向您赔礼了。三将军没受重伤吧？秦琼，我知道我上了你们的当了，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来吧，给三爷一个痛快。事到如今，只有豁出去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吴鹏年在教场上大显身手，三枪三中，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徐让等老将一看，哎呀，我们是鼠目寸光啊，真没看出来。难怪有那么两句话，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你不要小瞧了年轻的后生。哎呀，吴鹏年还有这两下子，服气了。刘永福心说话，身教胜于言教，你看我怎么做工作他想不通，真格的往这一摆都服气了。刘永福啊就问他，我徐老将军怎么样，让彭年做总指挥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3: 太可以了，我服气，我甘愿听他指挥。哎，你也别介，年轻的后生还得老一辈的辅佐，你这样吧，你担任副总指挥，你看他哪有点不对，有错误你尽管的说，我想彭年绝不会不听。彭年呢、啊、你说呢？甘愿听从徐将军指挥，咱也别分正的副的，到时候我们二人商量。哎，妥了，得将帅和睦才能有取胜的把握。彭年呢、啊、利用现在这个机会你说说吧，此次北上援助新竹，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仗打算怎么打？吴鹏年乐了，大帅啊，您现在要叫我说，我还真说不上来。因为什么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日军的情况，那块的地形我心里头没数，得随机应变。

到了时候，到了前线，我做出计划向大帅再报告，您看好吗？说得好，说得太对了，现在说也是纸上谈兵。彭年呐，徐老将军，北上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二位了，刻不容缓，马上就得出发，你们多辛苦了。放心，前提用什么尽管打招呼，我是全力以赴，尽管我也困难，但是第一份得让给你们，多谢大帅的支持。他们分了兵了，刘永福在这看守台南，其他的人吴鹏年、徐让带着四名副将、1000名黑旗军，再加上部分招的义军，带着多少车粮食和弹药，浩浩荡荡就出了发了。第二天正往前走着，吴鹏年就发现这大道上、小上陆陆续续带下来不少难民，背一包罗伞、推车担担，歇老扶幼，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妙。再往前走了一程，还发现队伍当中有不少的伤兵，拄着拐的、抬担架的，还有的头上包着药布的。停止前进，大部队停住了，赶紧过去把那当兵的换过几个来，我要问话。都是自己的兵啊，虽然不认识，有人过去一招呼，这些伤员过来了。吴鹏年从马上跳下来，拉着他们的手，先看看他们的伤，百般安慰，就问弟兄们，你们从哪儿败退下来的？哎呀，长官呐，我们从新竹败下来的。啊，新竹现在怎样？新竹叫日本鬼子给打破了。哎呦，吴鹏年脑袋嗡了一声，眼前发黑。徐让、徐老将军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就问怎么被攻破的。哎，那我也说不清楚，日本人的大炮太厉害了，也不从哪儿运来新式大炮，一顿炮把城墙给轰塌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嗷嗷直叫，冲进了新竹。我们就展开了血战呐，城外打，城内打，最后寡不敌众，放弃了新竹，因此败退下来了。杨子云、杨将军呢？阿火、张礼成呢？还有江少祖、江指挥呢？别提了，杨子云、杨副将被炮火击中，壮烈牺牲了。那个听说江少祖、江指挥率领残兵败将兵退18盘。殊死跟日本决斗，没想到寡不敌众啊，全都壮烈牺牲。听说江指挥也死了，阿火呢下落不明，这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叫人打散帘子了，我们就败退下来了。说话之间，哗哗哗，老百姓啊，伤兵就败下来了，完了。吴鹏年心头一凉啊，原来以为赶到新竹，双方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抗击日寇，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了，把原计划全都打乱了。现在唯一的把这些伤兵败将全搜集起来，能作战的全都编入队伍。这些散兵游勇陆续的就过来了。吴鹏连告诉中军官，对他们喊话。这中军官领命之后，带着几个人赶到前面去了，把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喊喝：弟兄们，新竹的弟兄们，

有马队有步兵。中军官又喊话，没想到这回败下来领头的正是阿火张礼成。张礼成跟雪人一样，手中拎的那把刀都砍得卷了刃了，跟麻花相似，还舍不得扔呢。他身上的血也不知道是他出的血啊，也不是崩的血，脑袋上包着布，狼狈不堪，骑着匹快马，大兵跟着他呼啦呼啦呼啦。中军官一喊，阿火马上就过来了。吴鹏年马上应声去，张礼成将军，认识我吴鹏年吗？我可认识你呀、啊，当初我最迷你的京剧了。哎呀，没想到再次相遇。张礼成也知道他是谁了，也不知道是哭也不知道是笑，把牙一呲，扑通从马上摔下来了，顿时是昏迷不醒。那位说，那怎么回事？悲中喜，喜中悲，刚才有精神头住着他，不能倒下，他得把这些弟兄们带到台南去。这点本钱不能都输光了，现在一见着亲人，精神上一放松，所以昏迷不醒。这人都这样。吴鹏年赶紧命令军医就地抢救，喝了点水，上了点药，一呼唤，阿火明白过来了。等明白之后，握着吴鹏年的手是放声大哭，完了，心竹失守了，我们损失惨重啊！哎，我对不起刘永福大帅呀、啊，对不起各位。大家劝吧，胜败兵家常事，你不能一个人把过都揽到身上啊！哎，这种事儿难以预防啊！啊，节哀顺变吧。现在我们的人都来了，可以重整旗鼓。再跟日本子决一雌雄。劝半天，阿火止住悲声。哎呀，吴鹏年一想，别往前走了，原来有奔头上新竹，现在新竹失守了，就地安营扎寨。黑旗军调战壕，布鹿角，观察地形，安下大营，派出刘栋绍。这时候吴鹏年、徐让仔细的才询问阿火，新竹到底是怎么丢的？哎，别提了。后来我才了解清楚，这日本鬼子这个武器咱比不了啊。本来人家就人多势众，人家的皇军是训练有素啊，咱们都是杂把操，这有什么可怕的？因此，他把军刀拽出来，代替军令。冲过去！一声令下如山倒，宪兵少佐宾弼乃良统帅大军，坐着诸筏过河，这就渡过大甲溪，川村也到了对岸了，吩咐一声，占领对面的小山村。这日本兵就冲上去了，宾弼少佐、奈良少佐同时也发现了花姑娘，两个人眼睛都瞪圆了。哎，花姑娘这病好了！他们哩啦哇啦一喊着一放枪，哎呦，小小的山村可乱了套了。那家花姑娘转身往山坡上就跑，日本兵、日本官拼命的在后头追。这小猫见着鱼了，焉能放弃？一下队形就散乱了。可没想到爬到半山腰，再找花姑娘踪迹不见，再找那些难民也没影了。日本人正在迟愣之时，突然从左右两翼响起爆豆般的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就撂倒了十几个日本兵啊。川村景明这才知道上当。哎。

刚在迟愣之时，没想到那些花姑娘转身回来了，好几十号手中拎着快枪和刀矛，像猛虎下山一样是直扑日本兵。这花姑娘作战十分勇敢呢，一顿拍枪又撂倒下十几个，冲啊，别让日本鬼子跑了啊！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呀，这下日本兵可吃了大亏了，不到两小时扔下四五百具尸体，其他的哇就撤回大河的北面。那川村景明肩头上也服了重伤了，吓得那魂儿都飞了。后来他才知道哪是花姑娘，都是刘永福的黑七军装扮成的，望远镜怎么的也看不太清楚。那么这个计谋谁出的？就是年轻的将领吴鹏年出的主意。怎么有人说这主意太好了，太棒了，你简直是再生的诸葛亮，就使得这个妙计，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杀伤日本人的有生力量。打了个大漂亮仗之后，吴鹏年率领得胜之军缴获了许多胜利品，这才撤到彰化县城。彰化县的老百姓列队迎接，父老乡亲都烧着香迎接义军呢。吴鹏年深受感动，许让众人在后头跟着。哎呀，吴鹏年下了马，跟父老乡亲一一握手，乡亲们，我对不起你们，我们把新竹丢了，败军之将还用着欢迎吗？父老代表就说，将军呢，您可别这么说，胜败兵家常事，虽然说你们名义上打了败仗，丢失了县城，实质上大伤日本鬼子，你们是胜利的，人家人多我们人少也没有办法，您放心，到了彰化，到了家了，有我们大家尽心竭力支持你们，咱们肯定能把鬼子赶出台湾。多谢乡亲，多谢父老。简短结说，打这天开始，吴鹏年、阿火、徐让就住在彰化城。哎呀，他抓紧时间视察了城坊。彰化能有多大呀？弹丸之地，哎，但城墙比较坚固。吴鹏年考虑到日本的火力太厉害呀，那个大炮抵挡不住啊，这小城也架不住一轰，怎么办呢？动员军民，多搜集袋子，里边装着沙土，把这城墙的外边包了一层。厚了下能有两三丈，高了下高过城墙，这样能起到防护作用，这是一。另外他出了城一看，紧皱双眉，城外就是一架大山，这架大山叫八卦山。他看了看山的地形，倒是十分险要，最后走到山顶上，居高临下一看，县城就在脚下。如果站到八卦山顶上，哎，县城里边一览无余。这要架上大炮，那没个跑，县城啊，全在炮口的控制之下。哎呀，他想八卦山的地理至关重要，这要被日本鬼子给抢占了，把炮台架在山顶上，这县城就整个玩完。他就问本地的父老，当初一致修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山修到城里呀？单单修到城外，这简直是遗憾。本地人介绍，将军呢，原来也有这个设想，想修一座大城，把山套在里边，但是财力不足啊，最后放弃这个想法了，就修了这么多小城，到底把山圈到外头了。哦。

回去之后，吴鹏年坐在心里有数，心说要想抵挡日本鬼子，守住彰化八卦山得派重兵守法呀，这样丢了彰化就算完。经过商议之后，他叫徐让守住县城，他亲自领兵驻扎在八卦山的山顶上，让阿火领着第一团第二团这义军为游动军队，两面支援，啪啪啪全都布置下去了。吴鹏年到了八卦山上之后，看了看地形，构筑工事，坚固炮台，他一看光在地面上裸露的还不行，架不住日本的炮轰啊，干脆掏山洞。他亲自带头，光着膀子，拿着锹镐，领着士兵日以继夜的抠山洞，不行了都藏在里边去。每座炮台后面一座山洞都可以藏兵，把火药都藏在里边。他就知道日本鬼子随后就得来，果不其然的，没出三天，日本兵就开到彰化城，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激战。日本领兵带队的官川村景明、能久亲王也看出来了，要抢占了八卦山，彰化城是不攻自破，这个有利的地形不能放弃，于是发动了三次猛攻，都叫吴鹏年率兵给击退了，反复的拉锯啊，敌我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日本兵啊损伤了将近千人，义军这面、黑旗军这面也损失了大部分军队，消耗太大了，天天在打仗。日本兵一看实在拿不下八卦山，撤出五里地请台北支援。可吴鹏年呢也感觉到弹药不足，八方告急，彰化也派人来了，弹药快使没了。呦，吴鹏年一看这怎么办呢，一个是弹药不够了，另外一个粮食严重短缺，从大前天就开始军队减粮，每天只吃两顿稀的，现在再一看一天喝一顿稀的都不够了，这是玩命的地方，不填饱肚皮怎么打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全指这些人卖命，这可要了命了。吴鹏年眼睛都急红了，马上写了封信，叫人骑快马冲出八卦山，到台南告急，请求大帅速派人运送子弹和粮食，我这发生严重的困难，如果接济不上，恐怕彰化城就难保了。送信的人到了台南了，刘永福打开信一看，急得直捶大腿呀！怎么回事啊？天上不掉粮，四外没有粮，他哪来的粮食？你想想，战争是最残酷的，战争就是魔鬼，谁愿意打仗，但是逼不得已就得打，咣一枪多少钱，咚一炮多少钱，天天在打呀，也就是说那银子哗哗的往外淌，谁也不支持他，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幸亏刘永福调度有方，能支持这些日子，现在刘永福的手边银子短缺，见了箱子底儿了，几乎花光了，另外粮库里的粮也快见底儿了，他也遇上粮荒了。刘永福为这些事儿焦头烂额，天天愁眉不展呐。原来的时候他信心十足，一个是筹集了不少粮草，台湾的父老有钱的士绅纷纷解囊，他还没感觉出困难来，但是他也预防到这一手了，他紧跟大陆上联系，

的城市，沿海的省份，什么山东、浙江、江苏、广东，有很多义士纷纷给他来信，向他表态：刘将军，你放心，台湾是我国的领土，你能坚守，你给我们出了气，你给中华民族增了光，我们全力以赴支持你，我能捐你多少粮，我能提供你多少钱。远在四川都有人给刘永福写信呢，表示全力以赴支持刘永福。正是因为有这些希望，所以刘永福才信心十足，只要钱能供得上，粮食供得上，我就能坚持下去。结果到现在一粒粮食也没见着，一两银子也没见着，不知道这些人放空炮啊还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不见接济啊。现在这个源泉给断了，那么就靠本地筹措，那有多少，台湾才多大，有多少老百姓，充其量那会儿台湾是300万人，300万呢。这些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比较艰苦的，贫穷的，那么支持这些日子那就不善了，那粮食能长那么快吗？不可能的，得春种秋收，就是江南早熟，一年两茬庄稼三茬庄稼也得到一定的时候才能收下来，现在没到收成的季节，连年征战谁还敢去种地呀？种那地能收得手吗？所以种地的也不种了，都坐吃山空，军队要吃，老百姓也要吃，就那点死粮食眼看要吃光了，就城里城外四面八方的饥民越来越多呀。刘永福不发愁吗？接着吴鹏年的告急书信，他不捶大腿等什么呢？拿什么供给前线呢？吴鹏年是文修武备，那是个天才，他再大能耐他得吃饭呢，再大能耐他得有火药啊，我上哪儿弄去我呀？最后刘永福下决心开了个紧急会，叫大家紧急措施，台南的人每一天吃一顿饭吃稀的，哪怕节约一口粮食也送到前线，毕竟我们跟八卦山跟彰化还不一样，那是最前线了，需要我们支援，大家捐献解囊，凑啊凑啊，凑了不点儿，不解决问题。有人就说，大帅啊，就这点东西送到前线去，一人摊不上一口啊，那就没了，等于白送啊。另外一个，这弹药也太少了，用不了一个时辰弹药就得打光啊，那怎么办？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大帅啊，这根本不解决问题，你要想燃眉之急，要想渡过难关，我给您出个主意。说话的这人姓滕啊，叫滕春远，这是新晋招收的一个谋士，台南有名的文学家。文远呐，你给我出什么主意你说吧，只要能渡过难关就行。大帅，这可是下策呀，您听说台中地带有简氏父子吗？人送绰号叫简氏二虎，一个叫简成功，他儿子叫简京华，这爷俩称为简氏二虎，几十年来一直盘踞着台中一带地方，实力雄厚，他们家要多少粮食有多少粮食，要多少弹药有多少弹药，年纪越累呀。如果说我们能得到这些东西资助，咱们难关就算度过了。哦，刘永福一听，既高兴又发愁。为什么？高兴的是，滕文远说的一点不假。
皱眉头的是，跟简氏父子从无交往。简氏父子干嘛的？是台湾著名的大土匪，东北人讲话了就是胡子。他们家祖祖辈辈在台湾就是胡子，有传统性的，始终占据着大埔林十八滩和台中一带，自称为王啊，管你改朝换代呢，管你是谁来占领台湾，谁对他也没咒念。这家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实力雄厚，地形险要，谁也没咒念。黑七军是国家的军队，能跟这些土匪打交道吗？现在一致对外，没到出手来对付简氏父子，但是不等于不知道。今天滕文远这一提，刘永福想起来了，文远呐、你的意思是，大帅呀、干脆派代表去见这父子。你别看是土匪，这些人很讲义气，向他陈说利害，国难当头需要他的支持，倘若他开面能拿出一部分来，咱就能渡过难关。文员呐、我就是派代表去，怎么张这张嘴呀、咱们跟他什么关系？自古兵匪就不是一家呀，水火不同炉。大帅，算了，现在特殊年代，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交个朋友行吧，一致对外行吧，小以利弊，共同打击日本鬼子行吧。大帅，您可以破例答应他，就将来把日本鬼子赶走，允许他在台中独立，他的利益不受侵犯。哎，只要咱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不会反对的。这帮人虽然是土匪打家劫舍，但是很讲江湖义气，只要说通了他们，不但能借来枪支弹药和火药粮食，同时还可能他们给咱帮忙。大帅不妨一试，不行拉倒呗，不借咱也走投无路。好吧，就这么办。刘永福啊，亲自提起笔来写了封信，给简氏父子写的，小以大义，内容是跟他交个朋友，希望借粮食，借枪支弹药，如果能帮忙，将来赶走了日本鬼子，允许他在台中独立，他的利益不受侵犯，我言出法随，说话算数。哎，写完了之后让滕文远看看，滕文远一看，很好，大帅就这么写，这完全说得过去了。可是谁能送这封信去啊？谁跟土匪也没打过交道啊？这土匪是最不开面的。文远呐、这玩意儿可没办法，能者多劳啊，这事就拜托你了，你是本地人，又了解十八盘的情况，哎，你去做信使如何呀？大帅，派到我头上，我义不容辞。不过大帅啊，我人轻言微呀、谁知道我姓滕的算个几儿啊？我到那说的口吐莲花，人家信不信呢？大帅还得给我派个帮手，而且是有分量的帮手。你说我身边的人你随便挑，你看谁去合适，谁能有分量。大帅，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说我去都行。不，大帅虎区能去吗？您得看驾，但是离您也不远，我想让大公子少帅陪我去比较合适。谁呀？刘永福的大儿子叫刘成良。刘成良现在干嘛？守后山炮台，现在管带之职。后山炮台是三座炮台，都归他负责。刘永福一听，好。

0: 就叫他陪你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丁兆辉有点发毛啊，道屋一看，欧阳春还睡呢。屋里的东西还是原样，自己那把刀在那挂着。归零七宝刀没有，在屋转了一圈待不住，转身又出来了，顺着原道又回到太岁庄。他东看看西瞅瞅，全神贯注找这刀，他就没注意别的。正转悠着，在树后的那藏着一个人。这个人周身上下也是一身青，手里呢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丁兆辉一来，这人就发现了。他在树后的探出头来看着丁兆辉，看来看去，丁兆辉到了眼前了，就见这位冷不丁的在树后蹦出来。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嘴里还喊了一声：“呆小子，你招刀唰！”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啊！丁兆辉呢，光想这刀的事儿，思想上没在别的上，离着又这么近，这往哪儿躲？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迅雷不及掩耳。等丁兆辉发现这刀已经到了，还得说丁二侠那是侠客，确实这功夫也高，要换个旁人啊，扑这一下捅个透膛。丁兆辉也发现了，赶紧使了个吐气吸凶，往外吐气，往里吸凶，屁股使了个千斤坠，狠劲往后甩，哎，就这一下倒着退出有一丈多远去，这一刀扎空了。尽管如此，丁二爷这汗

就下来了，多悬呢！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可扎人的这个主呢，认为这一刀肯定得扎着，没想到落空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蹦，双手摆刀指，搂头就剁，唰唰唰唰唰唰，一边砍着，嘴里还一边说：“恶奸贼，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爷爷今天跟你拼了！”张刀，张刀，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个快就崩皮了。丁兆慧手里没家伙，尤其刚才那下弄得非常被动，连气儿还没喘匀似的。一瞅这位来势汹涌，自己左窜右蹦，哎呀，简直累的就甭提了。好不容易算把这几刀给躲开了，丁二侠气坏了，上头一晃，底下使了个扫堂腿，这一招干净利落。对面这个人没注意，正好勾在迎面骨上头，嗖啪啪砰，他把这位摔了个狗啃屎。丁兆辉过去一脚把他踩住，伸手把他那把刀捡起来：“我宰了你！”你想想，丁兆辉这火能小得了吗？这些日子一连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就非常不痛快，丢了刀更加恼火，再加上遇上这么个刺客，你是谁呀？咱俩无冤无仇，你就下死手，我非宰你，出出我这口气。他把刀也举起来了，这人还骂呢：“

0: 么来了？
1: 啊喂，啊对，我是啊，这晚上有这么个病，晚上睡不着呢，他就得出来透透空气。
0: 哦，我说我睡醒一觉，回头一看床是空的，你没了。我说你溜达出来太远点了，怎么上这儿溜达？
1: 他我睡不着，闹心，也不知道他在外就。
0: 把丁兆慧逼得直说外国话。龙涛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旁边傻了，一看二侠这说话怎么舌头短了。欧阳春这人真不让过。二弟啊，你溜达也好，你散心也好，我那儿拾到了，我刀怎么没了？嗯，是你拿出来了不？拿出来没关系，练武的人都喜欢这个，看完了再给我。在哪儿呢？喂。丁兆慧一看，给吧，把空刀鞘解下来了。老哥哥，原物奉还，并无损坏，给您。欧阳春接过来，当时脸沉下来了。哎，刀呢？刀，他那个刀，他就是那个龙涛啊，更乐了，心说这什么毛病呢？这是。
2: 丁兆慧汗珠子也下来了。老哥哥，我对不起你。
1: 他还怕龙涛听见丢人，往前紧走两步，低低的声音：“老哥哥，刀我给你丢了。
2: 啊”啊，那可不行。兄弟，实不相瞒，那是我棺材本钱，到时不可解，我把它卖了，能买口棺材把我安葬。你给我丢了怎么办？
1: 哥哥，你不就为这事吗？我赔你，你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
2: 那能行吗？我就要我的刀。
1: 把丁兆慧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哥哥，您要刀不如要我的命，今天小弟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欧阳春这才不往下说，一伸手在后背把七宝刀拿出来了。哈哈哈，贤弟不要着急，宝刀在此。丁兆慧还傻了，什么时候这刀落到欧阳春手里不清楚，但是他一回忆，我上树要进庄子，脚着肩头一动，刀没了，肯定是那时候叫欧阳春摘走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自己也叫侠客，跟欧阳春比起来怎么比？那么大个胖子，自己连影儿都没见着啊，这个武艺相差的太悬殊了。到了现在，丁兆慧是心服口服。那位说欧阳春什么毛病啊？干什么那么站奸取巧，气丁兆慧？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欧阳春不是这个人。前者在墨花村他住了50多天，这丁兆兰呢无话不说，那阵儿就跟欧阳春讲过，说你看我们哥俩号称双侠，其实我们俩根本就不够个侠客，哥俩凑在一块儿也不配个侠。特别是我这二弟，性娇气傲，目中无人，一说话就吹牛，净提那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丢人的事儿只字不讲。这个骄傲这玩意儿可不行啊，尤其是练武的就阻碍他发展。说我是他哥哥，你说我说什么，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有时我们哥俩闹个半红脸，我这能耐比他也强不多，他也不服我。说老哥哥，您跟我真有交情，往后见着我二弟，您好好的替我帮助帮助他。欧阳春就答应了。所以这一次信阳州相遇，欧阳春先看看丁兆慧，一看丁兆慧往哪一坐，小腰板倍儿直，小脖梗梗着，夸夸其谈，可不是吗？净吹牛。嗯，他这才知道丁兆兰所说不假。欧阳春有意地警告他，故意装得又尖又胆小，看看丁兆慧什么表情。果然把丁兆慧给激怒了，欧阳爷心里暗笑，这人呢没多大出息，真的假的你都分不出来，尤其

0: 是金殿晚间，他背着刀也没言语就走了，北侠十分不痛快。他刚走，欧阳春就跟着他，所以冲着他不知道把刀给他倒出来，故意为难他，叫他着着急。咱们书接前言，欧阳春把刀拿出来，哈哈一笑，丁兆慧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大拇哥一挑，老哥哥，我算服你了，服了，五体投地。欧阳爷爷乐了，你别服我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是我欧阳春的背后高人也不计其数。咱们都知己弟兄，别提这事儿，来吧，谈点正事儿。龙涛在旁边一听，哦，这大紫胖子闹了半天就是北侠，那名望太大了。侠客爷，我求求您给我哥哥报仇啊，两位侠客，我哥哥死得太冤了。又把事情诉说一遍。欧阳春一听，火往上撞，花蝴蝶如此猖狂，你知道现在他在哪儿？那我上哪儿知道去？侠客爷，我就挽留您晚走几天，给我们本地除害。如果在外边住着不方便，最好您到衙门去住，我们的官李大老爷可好呢？
1: 不必不必，龙涛啊，这么大的我们弟兄就住到海光寺，有事儿你到海光寺前来找我。
0: 那行那行，你说这冤家路窄，这天呢刚到四更天左右，他们正谈着话呢，丁兆慧就发现了东北方向有人，七块如飞，眨眼间钻了庄稼地了。老哥哥，可能是花蝴蝶，但是谁也没看准。欧阳爷点点头，管他是不是，咱们跟着去看看。龙涛压刀也去了，丁兆慧跑到最前面，欧阳春殿后，三个人跟一条线蹬的就奔那黑影追下去了。那位说是花蝴蝶吗？还真正是，他们猜的一点不假，但是不是花蝴蝶一个人，后边还追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呀？正是彻地鼠韩章。咱们前文书讲了，韩章到了信阳州，把邓九如托付给张凤山，剩下他一个人，他要捉拿花蝴蝶。这些日子韩章没闲着，但是在他城里啊溜达几天没有踪影，今儿个白天韩章就溜达到郊区去了，离城十里地，他来到这么个地方叫大夫居，能有一百来户人家吧。他当走进这镇子，东瞅瞅西看看，正这么个时候，在对面跑来个小孩，救命啊救命啊，把韩章吓了一跳。就见这孩子在头前跑，后边追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拎条扁担，眼都红了，小兔崽子，我看你跑，我非打死你。把这孩子撵得上气不接下气，正好遇上韩章。这孩子呢一撩韩章的衣服就钻在里边去了，爷爷救命爷爷救命。这小孩吓得浑身上下直突突。这韩章不管抓花蝴蝶也好，办什么事也好，见这事儿能不管吗？韩二爷一手把这孩子就给护住了，就对这年轻人说，哎，你怎么回事？教育孩子没这么教育的，你打他几巴掌得了呗，你拿个扁担一下失手打出人命来，你不负责吗？你不就贪了人命了吗？这小伙子一跺脚，哎呀大爷别提了，您说要不把我气坏了，我能舍得下手吗？您别看他孩小，他妈这孩子太不是东西，今年满打满算他才12岁就调戏人家姑娘。我们隔壁有一家老王家豆腐房，人家那姑娘18了，他没事

0: 跑到人家那儿摸摸索索，让人家骂的那个难听啊。我们两家为这个事儿经常口角。我说英雄您想想，谁家愿意得这样的逆子，这玩意儿太埋汰了，不值钱呐。他这么小就一肚子坏水，他这要大点该如何呢？我宁愿把他打死，英雄您别管。韩章一听啊，也是怪可气的，你说这个小孩淘气怎么的都行，怎么能冒这个坏水呢？但又一想，他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要把他打坏了怎么办呢？韩章把衣服一撩，让这孩子出来，就说了他一顿，孩儿啊，得削好啊，你看看这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哥，你看把你哥气的，要把你打死怎么办呢？他也得偿命，你们就得死两口人。孩子往后学好，听没有？这一回谁让我遇上了呀，干脆就别打了。韩章劝解了几句，哎，他哥哥就把这小孩领走了。韩二爷长出了一口气，哎，感觉到这个世界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啊，人一生确实是不容易，舍身处地在想到自己身上，现在连个家都没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五亿弟兄落得不易，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所以韩章也感觉到十分凄凉。他心里想着，迈步往街里走，就来到那个饭馆大夫居。您说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高贵的饭馆吗？闹了半天呢，这个馆子靠街，还带个大院，也没楼，一拉溜三间房敞开着，设备相当简陋，屋里放着几张桌，几把板凳椅子，一看忙里忙外的呢，就一个老者。韩章觉着有点饿了，靠着这街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那掌柜呢，一看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把筷子给摆上。这老者挺客气，嘿，英雄您想用点饭吗？
1: 啊，我想吃点东西，
0: 不过好汉爷我跟您说明白，咱们这个地方太简陋了，由于这天儿也热，咱这肉什么的都没有，都是素食，您将就着吃吧。
1: 哦，都是素的，
0: 都什么呢？嘿，咱这块这个五香茶鸡子儿、麻花、五香豆腐干、五香豆腐丝儿，也就是这个。另外呢，还点大饼。您要吃汤呢，给您沏一碗素汤。再没别的了。
1: 行啊，你方才说这些东西每样给我来一盘啊。
0: 哎哎哎，掌柜的下去了，因为这都是现成的东西，非常快，一眨眼的功夫都给摆好了。韩章在这吃着还没酒，觉着这个别扭，越吃越不过瘾，哎，得吃点肉才好呢，还没有。韩章拔着脖往这院里看，一瞅这院里啊，有十几只鸡，其中有一只大母鸡挺肥。掌柜的，那鸡是谁养的？
1: 我养的。
0: 咱俩商量商量，这样行不行？你把那个芦花那个大母鸡，你给我宰了，炖上它。我多给钱。
1: 哎呦呦，这鸡太好了，我全指它下蛋呢，这要宰了我
0: 没关系，我加倍给钱，不让你亏本，你下回再买鸡去指定能买回好几只来，怎么样？
1: 这他这么一看是大惊失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特地属韩章

越吃越不过瘾。哎，得吃点肉才好呢，还没有。韩章拔着脖往这院里看，一瞅这院里啊，有十几只鸡，其中有一只大母鸡挺肥。掌柜的，那鸡是谁养的？我养的。咱俩商量商量，这样行不行？你把那个芦花那个大母鸡，你给我宰了，炖上它，我多给钱。哎呦呦，这鸡太好了，我全指它下蛋呢。这要宰了我，没关系，我加倍给钱，不让你亏本。你下回再买鸡去，指定能买回好几只来，怎么样？这好吧，要大爷您这么说，我就豁出去了。掌柜的一咬牙去抓那只鸡，一会儿抓住，哎，把这鸡就退了。收拾完了，剁吧剁吧，搁到锅里头，搁上佐料，开始炖这只鸡。因为这鸡呀、啊、年头多了，一半会儿还炖不熟。韩章呢，就先在这吃这些东西。那个老头忙自己的事儿，韩二爷一边吃着，一边心里头想：这花蝴蝶落到哪儿了呢？这个小子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想自己抓过不少贼，像这采花贼也不是没抓过，像这么狡猾的还是头一个，我非要会会此人给本地除害，不抓住他我不离开信阳州。韩章一边吃着一边想这个事儿，摸摸兜里这钱，因为你出门在外没钱怎么活着，想要做到心中有数。韩章往腰里头一摸，哟，傻眼了，兜里那钱呢一点都没剩，带了个首饰包，首饰包也没了。韩二爷脑子嗡的一声，赶紧站起来摸摸这摸摸那，什么也没摸着。韩章这汗也出来了，这些年的积蓄都在腰里缠着呢，结果都没了。韩章一想，怎么丢的呢？奇怪呀、啊！哦，忽然他想起来了，准是方才没的。哈哈，那个小孩跟那小伙，那是一道买卖呀、啊，我上了他们的当了。嘿嘿。韩章越想越可气，二爷真猜对了，方才那真是个买卖，小伙拿棒子打孩子那是假的，那小孩撩衣服钻到韩章身子里头去了，韩章跟那小伙子讲话的时候，这小孩这手就做活了，在里边连首饰包在银子全给拿走了。你说这样高不高？韩章一想，我是绿林人，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嘿，真是长得老学得老啊。但是钱没了怎么办？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啊、就拿现在这事儿来说，又让人家炖母鸡，又在这吃又在这喝，完了没钱像话吗？怎么交代？韩章就冒了汗了，他心里着急。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大道跑了一个人，这个人满头大汗，脸色也不好看，就进了大富居了，挨着韩章拉了把椅子一坐。赵掌柜，老赵头，来来来来，快给我拿点吃的，吃完了我还有事儿呢。大概这掌柜的姓赵，老头一转身过来，哟，庄员来，您这是上哪去？家门不幸啊，我吃点东西还得进城告状去呢。韩章一听就一愣，因为不认得人家，就得在旁边听着。这赵掌柜的就问他，庄员外出什么事儿？哎呀，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这么乱呢、啊、我外甥女儿丢了啊。

0: 就是叫那个乔姐的没了，就是他丢了。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孩子洗着洗着衣服，人没了，光剩下衣服和大盆。你说他能上哪儿去？丢了两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不用问，不是被谁给拐走了，就是被拍花婆给拍去喽。天哪，我姐姐就守这么一个孩子，老人家哭的死去活来都要疯喽。我没有办法，我到衙门去告状去。韩章一听，肯定与花蝴蝶有关，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坏人。韩二爷又一想，这事儿我得问清楚。再者一说呢，现在分文皆无，找个人替我算算账啊，帮帮我的忙，我再帮帮人家的忙，这不两合适吗？面如银盆，杂金见秀，长得挺好，但是你仔细看他又不像。韩章机灵一动，心说他是不是花蝴蝶，自己没见过，不如今天我炸他一炸。想到这，他把刀抽出来了。韩二爷冷不丁的把他给拦住了，站住！就这一嗓子把对面这个人吓了一蹦。谁？我。韩章用刀一指，花蝴蝶，你官司犯了，拿走。就这一嗓子把对面这个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噔噔噔退出几步，刷啦把大衣闪掉，嘎嘣擦亮，把刀也拽出来了。那个时候为什么真是花蝴蝶？那么花蝴蝶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绰号。那个年头凡是练武的都得有个外号，或者叫什么海底蛟啊、翻江鼠啊、钻天猴啊，哎，根据这人的特长有人给贺号。花蝴蝶不姓花，他姓江，叫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哈，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说免疫力它并不是越强越好呢？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变异株呢引发了关注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提醒各国，对于新变种病毒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少人在担心之余呢，纷纷开始检查自家的药箱了，查缺补漏。而事实上，人体对抗病毒真正的本钱其实是良好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哈，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两道战线的。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呢，是指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的这种防御的能力。那么免疫系统呢，具体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固有免疫，又称非特异性免疫。它呢，也就是在我们机体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形成的这种天然的免疫的防御能力。比如说呢，像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呀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适应免疫，又称特异性免疫。它呢，就是指出生之后呢，对抗原物质接触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防御的功能，比如说像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获得抗体等等。而如果呢，固有的免疫没有能够阻挡

0: 病毒人体在感染之后呢，免疫系统便会自动来进行免疫应答了，来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的病毒，分成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针对病毒中和性的这个抗体，让病毒失去活性，没有办法继续感染我们人体的细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生杀伤性的 T 细胞，杀伤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让病毒失去繁殖的场所。手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我们的免疫力太强或者是太弱的时候，分别会怎么样？当免疫系统呢处在了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哈，各个部分呢会依据这个机制来相互合作和制约，按部就班的把大部分的坏的分子呢给它清理掉。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呢它就失灵了。而这个时候啊，一般会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了病毒或者是细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比如说像频繁的感冒生病，受一点小伤的就容易感染。而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之下来形成的。肿瘤细胞它是其实非常聪明的啊，它会生成了一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这个警察睡着了，那么没有人看管之后呢，就会毫无顾忌的生长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过强，免疫系统呢可能会出现了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误伤了人体的正常的细胞，就容易出现了像过敏和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在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了过强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的就是组织器官严重损伤，影响到免疫平衡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么目前认为呢，遗传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像是年龄、情绪、压力、睡眠、饮食、环境等等哈，它们也是影响因素。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免疫系统啊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免疫力下降初期呢往往是您察觉不到的，因此你要更好的来注意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首先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不要临时抱佛脚，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坚持长期的适度运动呢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每天20到40分钟的规律运动呢，就可以全面的调动人体的免疫，并且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啊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建议大家呢每周至少要保证运动3次左右，那么每次呢是30到60分钟，比如说像是快走、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进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免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紊乱。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人体的免疫因子呢大多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的，而睡眠不足呢会严重影响了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功能，它会妨碍了 B 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么长时间的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等等。研究已经显示了，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的人呢，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呢要高出了82%。而除此之外呢，还要均衡的饮食，控油控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大家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奶类、大豆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当中呢摄入了过多的盐分的话，会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到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它呢就会给病毒和细菌呢提供了这个侵入上呼吸道黏膜的机会。另外呢，像是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刺激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干扰免疫反应的调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理的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呢受到大脑的支配哈，所以说良好的心理因素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而不良的心理因素呢会降低免疫力。如果说有那种难以排解的烦忧，我们可以找家人朋友来沟通和倾诉一下，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并不是保证或者说绝对不得病了，或者是不被感染。那么更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是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那么健康良好的睡眠呢，是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的，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当然呢，睡觉这个事儿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如果说睡不对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譬如说呢，以下的三种觉咱们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带气睡觉。现代人想要不生气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从早上我们挤公交的磕磕碰碰，到面对工作当中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呢能够情绪稳定一分钟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其实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忍一时越想越气的那种心情，但是呢还是要劝大家一句，气大伤身，特别是晚上带气入睡呢更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首先呢，中医就认为了，说怒伤肝，怒则气上，百病生于气也。那愤怒的情绪呢，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是上逆的，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而同时呢，当人处在了一个气愤和烦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不畅，还有肝胆不和、肝部疼痛等等。如此像是胸闷、憋气、抑郁、失眠、多梦、食滞、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就会接踵而来了。而其次呢，现代的研究也已经发现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人体呢是处在了一个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的状态，它会出现了像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压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此的状态之下，人怎么能够安然入睡呢？难以入睡引发和加重失眠简直是不要太简单了。而即便是我们能够入睡，也很容易会出现了像浅睡眠、多梦和噩梦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此之外呢，这样的状态还特别容易诱发像是肝病、心脏病、脑溢血和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气逆和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最后呢，临床的资料也已经表明了，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了，胃黏膜充血肿胀，活动亢进，胃酸分泌呢是显著增强的，特别容易出现了像胃酸腐蚀胃壁形成溃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反复发作，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恶变，诱发胃癌。所以说呢，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平时有什么不快乐、郁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倾诉，想个办法释放出来，避免积压成疾。另外呢，睡前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是放空的，避免带气入睡，也切记大喜大怒，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情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拇指哈，去按一按太冲穴、内关穴，是有助于解气舒心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几次，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第二种觉是什么呢？就是饱食觉。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晚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了不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先吃晚饭哈。正常呢，咱们吃个晚饭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饭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否则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伤害的。首先哈，吃得太饱，那么人体摄入的热量呢本来就容易超标了，如果说吃饱了就睡，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消耗的话呢，更容易造成的就是营养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记忆力下降和大脑早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我们的胃是经常处在了一个饱胀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胃排空减慢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容易会造成消化不良。

那更麻烦的事情呢，就是胃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如果说晚饭吃得过饱的话，直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呢都不能够被完全排空。那么一方面，人一旦平躺，滞留在胃里面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如果说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可能会增加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呢，胃肠紧张且过度的劳作，会把大量的信息呢传入到脑细胞，让我们的中枢神经呢系统是异常兴奋和疲劳的，从而呢会让人更不容易入睡，或者说入睡之后呢经常的做噩梦，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了像失眠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再次呢，晚饭吃得过饱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降低了它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胃癌的风险。而最后哈，饱食后很快就入睡了，被食物充盈的胃肠呢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肝、胰、胆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的器官，极其容易诱发或者说加重像胰腺炎和胆囊炎的这样的病症。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咱们尽量少吃一点，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七分饱，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七分饱呢？也就是说我们胃里面呢还没有觉得很满，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呢是已经有所下降了，而主动进食的速度呢也明显变慢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撤走了食物呢，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快就能够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这个大概就是七分饱了。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觉是什么呢？就是张口觉。中医呢非常忌讳的就是张口而睡了。那么孙思邈曾经就说过，说夜卧常习闭口，他认为闭口睡觉呢是保持了元气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而如果说张口而睡的话呢，容易让寒邪和灰尘入口，有碍保养元气。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张口睡觉就意味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用口来呼吸的，这会导致以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哈，它会让儿童越长越丑。儿童呢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的骨骼是还没有定型的。那么如果说长期张口呼吸的话呢，当气流从口腔通过，就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舌体呢是被迫后坠和下沉的。这么一来呢，原本哈应该是往前和往下发育的下巴，就发生了向后和向下的这个旋转，于是呢就会导致上颌骨狭长，脸型呢就变长了，像是龅牙呀、上牙前凸和上嘴唇变厚外翻等等问题，于是呢就会拉低了孩子的颜值。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发育了。张口呼吸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角同龄人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哈，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你才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的问题。那么科学忌口它到底怎么吃呢？按照季节，按照年龄、体质还有疾病，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做了一个大总结。而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就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那由此可见呢，忌口啊对于药效的一个重要性。服用西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很明确一些禁忌的食物，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人一方，忌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谨慎一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忌口的含义。开药的时候呢，医生会经常叮嘱说，我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食物。而其实呢，我们在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啊，忌口的范围呢是远远不止这些的。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啊关于服药的忌口的事项。而在服药期间呢，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的话，轻则呢会让药效减半，重则的话就会让疾病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当中所说的忌口呢，指的就是食用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饮食，并且呢具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的这种药物，它的一个使用禁忌。而食用药物呢，大多就是取自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我们来说一说两种忌口。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忌口，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有配伍禁忌，还有妊娠用药禁忌，服药的时候一些饮食的禁忌等等。而狭义的忌口呢，就是指我们病人在患病的时候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就叫做病中忌口，也是我们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呢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呢，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啊，告知病人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而这个环节呢和疗效是密切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末年的很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有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记载了，说食腹的这个概念，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得了热病之后，如果说饮食不当的话，就会导致疾病的复发。也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中药为什么一定要忌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了解的话，也会有一些疑惑的。中国的古典医书当中呢，就很早就已经有记载了，像忌生冷啊、黏滑，还有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服用中药期间呢，一定要忌口以下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生硬的、很难消化的，性味呢是属于寒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黏腻的、肉面啊、脂肪啊等等，易于蛀湿生痰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具有了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的植物，例如像小蒜、大蒜、韭菜，还有酒类等等。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腥膻的，比如说像驴肉、羊肉，还有动物的内脏，以及具有一些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其实忌口呢，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小明小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因时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啊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一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

比谁更有活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的温热性的食物，少吃那些生冷的。冬天呢，对于体虚还有年老之人呢，是进补的好时期。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它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年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啊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呢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忌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且呢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生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忌的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忌的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易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而第二类呢就是膳食脂肪酸了。研究显示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合成的。那么每天呢，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一般是不超过总能量的30%。推荐呢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它呢是有利于形成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的。而常见的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坚果、鱼类和植物油等等，像是肥肉、牛油和加工肉类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而另外呢像饼干、蛋糕、人造奶油等等在加工食品当中呢一般是含有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植物型的这样的一些食用油，比如说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等等，但是每天呢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呢至少吃2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

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啊，比方说像鸡肉啊、鸭肉和鱼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和水果的占比哈，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1/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啊，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哈，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含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接着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啊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其实说到了节俭哈，每个人都应该要养成那种节俭的习惯，但是节俭你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千万大家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炸过的油继续来炒菜，因为它是会有致癌物的。炸过食物的油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很多人会继续拿这样的一些油来炒菜。但是您殊不知的就是，油呢经过高温的加热，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的。当我们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种油进行高温烹饪的时候，致癌物会急剧的增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筷子常年不更换，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那筷子看的还好好的呀，每次洗的也都很干净，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告诉各位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是那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长期使用的话呢，木屑会因为磨损出现不平的情况。那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显微镜之下呢，您会发现筷子上有很多细小的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而这些凹槽呢，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再加上很多人洗完筷子之后呢，就直接放到那个密闭的盒子里了，空气潮湿的话是会很容易发霉的，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经常用的筷子咱们至少半年就应该要更换一次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鞋子磨坏了不肯换，它是会损害到我们的双脚的。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新鞋不如旧鞋舒服，总穿同一双鞋直到穿坏了为止。但是其实呢，再舒服的鞋子也经不住天天磨呀。而有些人呢可能总是鞋跟一侧磨得很厉害哈，这个呢就会影响走路的平衡了。那么脚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摩擦也容易长鸡眼的。一双鞋呢久穿不换，鞋子呢也会因为长期在地上挤压摩擦而变形，让我们的脚部呢长出厚厚的茧子。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外力的伤害，像一些足底呀、指尖呐、指背呀，还有小指外侧呢，长期受到摩擦和压迫的部位，局部呢就容易产生那种皮肤角质层的增生，产生一些骨性的隆起，或者说长出黄豆大小的鸡眼，走路的时候呢是会倍感疼痛的。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炒菜的时候不开油烟机容易致癌。有些老人呢特别喜欢用大火来爆炒哈，但是为了省电呢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这个时候呢会吸入大量的油烟的。厨房的油烟对于人体的影响，从小的时候呢，对于鼻、眼和咽喉黏膜呢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的是鼻炎、咽喉炎或者说气管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长期油烟的吸入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而第五点呢，就是好几年都不换枕头芯了，这个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枕头嘛，只需要经常的来更换枕套啊，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的、化纤的、决明子的啊，任何的枕头都有可能会变成尘螨堆积的地方。虽然说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是呢，它有一种常见的过敏源，它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半年到两年一定要更换一次枕头。那么第六件事呢，就是洗碗的海绵不经常更换是会含有病菌的。在厨房里哈，最常见的就是像不动杆菌、还有莫拉氏菌和金黄杆菌、霉菌和酵母菌等等，他们都特别喜欢厨房的那个环境啊，可以导致很多种感染类的疾病。而所有的厨具当中哈，吸水性好的、孔径复杂的、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的检出率呢往往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来更换咱们洗碗的海绵，至少一个月一定要换一次。

七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炸毛也不换，它是很容易会刺伤我们的牙龈的。普通的牙刷呢，应该每隔3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牙刷毛变形了，我们就需要马上的去更换。牙刷用久了，不仅呢会积累细菌，而且呢刷毛是特别容易变形的。变形的牙刷很有可能会刺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八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总舍不得扔，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了亚硝酸盐。很多老人呢是非常节约粮食的啊，吃不了的饭菜经常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咱们继续吃。但是剩菜剩饭放久了是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而有一些隔夜的菜呢，特别是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它的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呢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很容易就会被癌症盯上了。第九件事呢，就是有霉点的水果咱们继续吃，它里面呢是会含有霉菌的。有些人呢习惯了长期去储存一些水果哈，但是时间长了嘛，对于那些有小霉点或者是腐烂面积比较小的水果，习惯挖去腐烂的部分咱们继续来吃。但是呢霉菌产生的毒素呢，可以从腐烂的部分通过水果的汁液呢扩展到它其实还没有腐烂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对于霉变的水果，无论它的霉变面积是多大，建议大家都要全部丢掉，不要再吃了。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那么第十个哈，也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常年不换老花镜，它呢是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您的老花镜戴了多久呢？如果说常年哈就一副老花镜来打天下的话，那我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花眼的状况呢是会随着年龄缓慢的加深的，所以说最好呢3年左右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视力，并且呢更换合适的老花镜。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眼的调节能力哈在40岁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加深，60岁之后呢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基本丧失了，所以说老花的度数呢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老年人呢每3年左右哈花眼度数呢平均增加的大概是50度，所以最好呢是3年左右咱们做一个视力检查，并且呢调整老花镜的度数。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百科的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各级党组织牢记嘱托，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行动中；
2: 辽宁推动产业大脑建设，赋能企业抱团发展。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1: 我省各地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活动。
2: 为企业搭桥，智博会一站式服务让一面之缘变长期生意。
1: 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爆出圈，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2: 超过12万球迷预约东北超半决赛沈阳主场球票。
1: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要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对复杂矛盾、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作为根本标尺，让作风之变体现在解决问题、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
2: 抚顺万花区工农街道康平街有栋老火炕楼，由于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陈旧，楼体结构老化破损，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万花区组建专项攻坚先锋组，针对独居高龄老人主动上门代办手续。面对群众的疑虑，反复入户逐条答疑。住户孙静在一楼开的40年的超市，搬家担心断了生计，不搬还担心安全问题。对此，区里帮他在原址10米外找了新店，还出人出车帮忙搬货，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动迁。孙静：
3: 我就在这经营挺好的，其实为我们老百姓考虑，是安全是最主要的。
2: 从群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入手，把承诺落到实处，讲诚信，关键是说到做到。今年6月，火炕楼从摸排到45户全部动迁签约，只用了10天。今年以来，抚顺市累计拆老楼64栋，破平房1643户，危房必治从一句话变成现实。抚顺市万花区区长丛阳：
4: 讲诚信的关键呢，在于实干担当。今年呢，我们万花区把危房必治作为郑重承诺，坚决兑现，应搬尽搬，说到做到，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用铁的纪律啊，我们实现了10天清零。
2: 作风之变便在新官里旧账。15年前，华帝集团落地锦州，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政策。后来因为职能划转、规划更新，5000多万元奖补成了陈欠。13本产权证也一直没有办下来，问题拖得越久越难解决，考验的更是干部的担当。锦州华帝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5: 积累了这个5000多万的陈欠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2: 从不抱希望到问题解决，再到奖补资金到账，13本产权证办结后，华帝集团追加3.8亿元重启停止项目。过去看似无解的难题，就这样有了答案。作风之变也变在项目管家跟着跑。沈阳经开区北方药股德生生物70亿元生物药国际 CDMO 基地项目有序推进，天丰生物制药从备案到拿到施工许可仅5个多月，靠的是管家绑节点，政务局前后台联动。公司董事长王继文：
6: 从项目立项到落地施工，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项目管家专人跟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难题协调全程跟跑，在快的同时还帮我们规避了后续的风险，我们真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变化。
2: 今年首个工作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

0: 从新官里旧账到项目管家跟着跑，再到高效办成一件事，免申即享，扫码入企。辽宁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落实到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具体工作中，推动五个环境同向发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
1: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三者嵌在一起，其作用呢，就是给基层治理装上一套可信承诺、规范运行、底线可控的系统集成机制。只有把这一思想基础打牢了，运行机制畅通了，才能为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政治保证。
0: 作风之变永远在路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以过硬作风厚植振兴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2: 产业大脑是聚焦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升级版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年，辽宁启动首批十家产业大脑建设。经过持续探索，产业大脑赋能中小企业抱团发展的成效已经凸显。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就是其中之一。请听记者观察，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
0: 辽宁绿色包装产业大脑由国内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龙头辽宁东盛集团牵头搭建，依托工业互联网架构，链主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包装企业共享订单，联合集采，共享数字化工具，对接链上贷款，实现整条包装产业链融通发展。记者王子娇展开了调查。
3: 我手中拿的这两款聚乙烯颗粒牌号分别为7042和7050，它是我省石化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同时也是我省包装企业的主要原料。但是由于单个包装企业的体量小、需求量小，没有办法拿到合理的价格。今年通过绿色包装产业大脑集采集销平台，就为辽宁的中小包装企业谈成了这笔团购。小企业拧成一股绳，拥有了与上游石化企业的采购议价权。
0: 在产业大脑平台的支撑下，今年省包装联合会联动省石化行业协会，已初步达成了规模30万吨、总价值约25亿元的石化原料集采意向，大幅降低中小包装企业原料采购成本。除此之外，产业大脑还在解决中小包装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痛点。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李瑞杰：
4: 我们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采购难、采购贵，然后资金周转比较慢。
0: 过去银行给企业授信更多依赖抵押物和担保，现在产业大脑把企业采购申请、交易流水、资金流向、物流信息沉淀为可视化数据，并与银行风控模型互动，已经有多家银行根据平台数据推出相应金融产品。辽宁包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淑仪：
5: 银行给了我们一些企业进行授信嘛，所以过程当中80%到90%的资金是银行给配上了，所以就解决了这些中小包装企业采购原材料资金周转不畅的这样的问题。
0: 民生银行盘锦分行副行长白金萌：
6: 本次我们落地的平台专属辽链贷蜂巢计划等产品，完全不需要企业提供房地产抵押、第三方担保，仅凭企业信用和稳定的原材料采购流水，就可以获批低息采购账期的授信，现金流压力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0: 对于上游石化企业来说，产业大脑同样打开了精准服务下游的新通道。中国石油东北化工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子策：
7: 公司将依托平台规模的集采优势，加大与省包装联合会及省内高校的合作力度，深耕产业加配方技术研发与组合销售，助力降低客户采购和生产成本，切实为客户成长增动力。
0: 记者王子娇：
3: 当产业长出智慧的大脑，重塑的是整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路径。截至目前，绿色包装产业大脑入驻企业超过730家，平台当前正在汇聚小快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的转型。放眼全省，辽宁首批产业大脑正在机器人、航空、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赛道加速生长。随着产业链与数据链向深度融合，辽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将持续积蓄全新动能。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

0: 东北流亡师生抗战史实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展，130多件文物展品还原了9·18事变后东北三所学校辗转流亡、办学救国的峥嵘岁月。75岁的孙英女士特意从北京到沈阳，带来了爷爷高崇民的亲笔信件，书写着爱国先辈救亡图强的故事。孙英：
1: 高崇民先生为了这个东北这个抗日救亡运动呢，参与了组建那个东北中山中学，并且在那个校刊上发布了东北魂这个著名的文章，号召东北的志士学生能够为抗日救亡运动呢做出贡献。
0: 在朝阳赵尚志纪念馆，少先队员们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雕塑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绩，将爱国种子根植于心。朝阳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学生罗金航：
2: 先烈们不怕牺牲，坚守初心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我会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0: 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各界群众通过瞻仰抗战遗址遗存、观看文物史料展览、聆听红色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辽宁方大集团抚顺方大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德明：
3: 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把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精神。
0: 营口市西市区在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举行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参观活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来到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祭奠在侵华日军残酷奴役下遇难的矿工同胞。
4: 本台记者赵红宇、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全面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形成体现党校特点、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一校一策，推动市县党校建设，提升全省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0: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报道。昨天，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不断提升线索核查处置质效，要坚持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组织领导，凝聚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要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支持扫黑除恶工作的浓厚社会氛围。
4: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对企业来说，参加一场展会、交换一张名片，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如何把一次见面变成长期生意？在本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东北亚及海外重点市场跨境合作暨采购对接会给出了答案。
0: 上午9点，对接会刚开始，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俄罗斯、波兰等20个国家的近50家采购商与辽沈装备制造企业展开一对一洽谈。沈阳宏生气体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娜代表集团参展。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常规的国内展会，没想到惊喜来得很快。
5: 以前的展会啊，都是国内的企业来展区咨询的比较多，这次

0: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还有欧洲的企业也来咨询了。
1: 有了意向客户，更要有配套服务。很多企业都没有出海经验，见了面之后怎么办，是不少企业最担心的事儿。本溪华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丽。
2: 准备得非常充分。
3: 这沟通方便吗？
2: 我们贸促会也给我们配了专业一对一的为我们企业服务的，还可以做翻译。
1: 从不敢出到放心出，底气来自现场的一站式服务矩阵。跨境电商、物流、出口信保、涉外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同步到场，企业谈完客户，转身就能咨询货怎么运、款怎么收、合同怎么签、风险怎么防。这样的安排也让远道而来的采购商感到踏实。波兰采购商马特·考夫斯基：
4: 我重点关注 CNC 机器人、人工智能。中国产品是高质量、精密的、技术性的。客户服务也在越来越好。
1: 由于线下对接只有一天，如何把一次见面延续为长期合作，对接会也做出了具体安排。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军：
5: 我们在沈阳呢，拥有自己的选品中心，同时呢，有自己的孵化中心，包括海外仓的对接服务，涉外的法律的诉求，我们都可以一站服务。
1: 对接会还邀请了跨境头部企业分享经验，从搭建平台到跟踪服务，这场对接会正在努力让每一张名片都变成一份实实在在的合同。
6: 本台记者王琦、贾路生报道。昨天，辽港同心谋发展，拼海拼船出海迎未来辽港经贸交流活动在沈阳举办。活动聚焦未来重点产业和新兴领域，吸引港商港企来辽考察洽谈，推动辽港经贸合作深化拓展。活动现场，相关机构和部门还围绕企业出海政策规划开展分享推介，160多名代表参加活动。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孟希桃、田碧君报道。2026全国科普月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场活动昨天在朝阳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带着他们毕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情，为讲好红山故事献上银发力量。昨天，省级老专家工作站正式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家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亲自挂帅，出任红山文化首席专家。雷广真教授等8位深耕文博领域的资深学者组成专项专家团队，携手推进红山文化的科研、科普、保护、传播等工作。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张铁民：
8: 他们呢，常年在考古工作，对第一线，对于宣传牛河梁，阐释牛河梁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就想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发挥他们的余热，
1: 跳出单一的考古视角，多学科并肩发力，银发力量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打开全新思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9: 老科技工作者有经验、有学识，是吧？而且他这个知识面也比较广，因为他这个专业不一样，从多角度来介入这个地方。
1: 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资深专家雷广真：
10: 牛河梁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呢，做很多的科学性的、有确切证据的一些研究。
1: 朝阳红山文化志愿服务队同时宣告成立。随着牛河梁主场活动的开启，2026年辽宁省老科协系统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接下来，一批又一批老年科技工作者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多样化科普惠民活动。
6: 在沈阳，有一座仅开馆2年的小型博物馆，没有宏大建筑，没有专职讲解，但只要开放预约就马上满额。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博物馆？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郭点点一探究竟。
3: 在沈阳八金咖啡小巷有一座神秘的博物馆，这个暑假每周对公众免费开放一天，但是必须得预约，而且最多限量30人参观。就是这里有点小众但却厚重的辽宁考古博物馆。那么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一些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20000多件文物，大量考古出土标本，20多年出土的战国文物7柄6轨首次成套亮相，是这座小小博物馆的推介标签。但是最受观众追捧的是这里考古人讲考古的独特体验。下午2点提前预约的30位观众准时扫码集结，两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红山文明和长城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辽宁考古博物馆馆长李霞。
11: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在做博物馆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每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讲解词都不一样。
12: 因为说他我们正在讲解的这位，他是刚考古回来是吗？
11: 是，他从考古地上刚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然后来给观众来讲这个整个展览所要呈现的内容。观众来到这儿之后，不仅仅是看文物，他要看这个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怎么被发掘，然后我们是怎么研究它，然后怎么来考证它，所以就是说让整个历史能看得着，然后能溯源，能考证。
6: 对于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站到公众面前开口讲解本身就是挑战。从最初不知从何说起，到100多场讲解之后的从容自如，这些考古工作者也在和博物馆一起成长。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宇。
13: 我们不是专业讲解员出身，是不断的总结经验，然后观察观众他们对什么更感兴趣，我的怎样的表达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把这一方面的能力短板给补齐了。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牛瑞泽。
14: 第二个开放日的时候2分钟全部抢，很多观众会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其中有10%都是由省外的观众来的，最远的我们看到还有来自青海的，青海西宁的。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球票预约已经于昨天中午截止，票价依然是19.9元，有超过12万多的球迷朋友进行了网上预约，第一批中签结果将于今天对外公布。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将于9月12号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门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
6: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宁省质量月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优品故事等系列宣传活动，发布重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和质量安全消费提示，第3期卓越质量管理创新推广平台同步进行授牌。
1: 经典润童心，华玉助成长公益赠书暨小本精粹经典品读连环画丛书首发仪式昨天在沈阳市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辽宁出版集团现场向省内30所中小学代表捐赠了丛书，后续还将免费发放到省内部分学校。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东北风3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阜新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拖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

0: 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获取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 150

0: 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
5: 二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生难题，用脚步丈量振兴路径，让德胜路在百姓心中越走越宽。县司法局送法进校园，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用一个都不标准化养殖区悠然踱步。鹿茸、鹿血酒等特色产品

0: 整齐陈列，企业守
1: 关系就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全生产、依法用工这种氛围呢就比较融洽，大家呢就劲往一处使，这样我们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0: 企业所需就是人社所向。今年县人社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企业用工保障、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领域堵点痛点，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用工方面，深挖本土企业岗位资源，常态化开展镇街村园区专场招聘，完善农村劳动力实名制动态台账，对就业困难群体实行一人一策帮扶，着力缓解结构性用工难题。技能培养上，紧密对接石化、河蟹、粮油加工、现代物流等县域特色产业链，精准开设适配课程，推行企业订单式、岗位定向式培训，补齐技能人才供给短板。政务服务方面，81项人社业务进驻政务大厅，全程网办38项，立等可取事项8项，高频业务网办率达82.2%。3级公共就业窗口实现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一项项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群众便捷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着人社温度的力量。
2: 公寓建设升级县镇村3级政务服务，落实均等化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为群众办事儿，助推全县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在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正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他扎根基层10余载，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用实干破解民生难题，带领这个传统农业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德胜路。一亩地产6000斤，采摘价能卖到30元一斤，比外出打工收入高多了。站在自己精心培育的40亩软枣猕猴桃园，张璐喜笑颜开。几年前在外务工的他对回乡创业心存顾虑，是苑福志带领村干部多次上门动员，鼓励他远赴丹东学习种植技术，回乡发展特色邻国产业。经过几年的辛勤付出，如今果园效益节节攀升，家庭收入实现成倍增长。张璐工作生活的变化正是德胜村产业蝶变的生动缩影。德胜村地处盘山县北部，土地沙化严重，过去村民靠传统农耕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仅有8000元。为破解产业发展困局，苑福志带领村两委班子探索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含富之中把村民安危冷暖记在心头。他带领村两委班子紧盯民生短板，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持续推进村内道路修缮、路灯亮化、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工程，村庄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常态化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用心关照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把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从村民人均年收入8000元提升至2.8万元，从沙棘薄地蜕变为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一组组数据见证着德胜村的华丽转身。2026年，苑福志被评为盘锦市优秀共产党员。德胜街道德胜村党总支书记苑福志：
3: 今后我会继续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扎根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实村级治理，壮大村集体经济，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带领大伙把咱们德胜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乡亲们的期盼。
0: 记者邢野报道。

0: 打造北旅田园、太平道里、荣兴稻作人家等城乡联动文旅场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搭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流转服务渠道，实行科技特派员下沉助阵机制，推行乡村网约公交，构建城乡一小时出行圈，创新交游快三网融合机制，农村燃气管网百分百户户通，实现城乡燃气智能化统一管理，全市127所幼儿园开设普惠托班，在全省率先构建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全市统一划分城乡基础网格，实行五级闭环处置机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畅通城乡要素流通，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融合发展实效，增进群众福祉，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盘锦篇章筑牢三农根基。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同志还针对如何塑造具有鲜明盘锦辨识度的城乡融合示范样板、我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城市更新的特色方法、不动产登记取得的成效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吴小曼报道。新学期伊始，县职业教育中心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课在这里精彩开讲。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送进校园，以身边事讲透身边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同学们，偷拿同学手机玩一下，算不算违法？讲台上，受邀律师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拉开了课堂序幕。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有人抢答算，有人笑着摆手。然而，随着 PPT 课件一页页翻过，笑声渐渐平息。一次顺手牵羊，一次打架斗殴，都可能在青春路上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律师以案释法，将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法犯罪三道门槛层层拆解，把侥幸心理最害人的警示讲到学生心坎里。随后的互动问答环节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同学们争先恐后举手抢答，答对的学生接过印有法治字样的书签文具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五只憨态可掬的警察小熊奖品一经亮相，更是引来阵阵欢呼。法律知识在欢声笑语中润物无声，入脑入心。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田嘉欣：
1: 以前总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听了这堂课才明白，它其实就藏在我们身边的一言一行里。警察小熊我很喜欢，但比玩具更珍贵的是，我知道了有些错误千万不能碰，以后我要做知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40份礼品，40份宣传单页，按课堂人数逐一定量发放。这份一个都不能少的细致安排，正是基层普法工作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司法行政工作者一次次走进校园、走到孩子们身边的脚步与坚守。新学期新起点，愿法治的种子在少年心间生根发芽、向阳生长，愿每一个青春都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熠熠生辉。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让您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大概那不过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咱们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就此拉开帷幕了，大门开了，也请各位进来。大家伙可以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稍后和我们一起进门走红毯。各位，走红毯有规矩，一二一二一，这是必须得记住了。稍后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咱们就择机把一二一二一事实打在公屏上。太严谨了，我的妈！接下来啊，按照我们的节拍，跟上我们的节奏，走上今天的红毯。Let's go！欢迎小点星河，最近打卡相当积极啊，率先走上了红毯。欢迎李女士，西伯利亚狼，九胜搏击俱乐部，王太太的幸福生活。王太太，你终于舍得带王先生出来了啊！北京越野的张其明，徐三姐串串菜馆的林海景天天，欢迎燕儿，双子座，沈阳代表队的海阔天空也来了，抓紧时间走红毯啊！喝酒上树，这是风生水起啊，乘风而起，别来无恙。欢迎西伯利亚狼，空中飞猪，还有谁？韩锦德哥，这大咖陆续到场了啊！欢迎墨染流年，德哥早上好，酸甜苦辣早上好。这什么叫门庭若市？感谢林女士，感谢德哥。哎，咱们直播间又有一个大红包啊，各位抓紧时间进屋，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这时候进屋还能抢着。哎，茶壶经理哈，轻伤不下火线，捂着肋骨走红毯呢、啊。欢迎仪式马上告一段落。到点了，收毯子了啊。

昨天呢，你看咱在节目当中研究啥呢？研究的是颜值。我说哥，你这未免是有点媚俗了，这玩意儿。那咋的？你不希望自己长得好看呢？关键现在咱们羡慕那些好看的没有用了，他已经长成这样了，下辈子再回回炉吧。昨天研究颜值，今天研究什么呢？今天研究身材。

No， 男人的身材。说头一段时间有一个动画片是吧，叫《长安三万里》，挺长时间了。还有这个《争洛阳》，很多人看这动画片呢，就觉得建模的是不是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你看这古人长得，这怎么上身都好老长，小短腿模式呢？今天咱就唠一唠这个古人的小短腿。这事儿有毛病吗？这事儿没啥毛病，和现代人呢喜欢大长腿不一样。古代男性审美其实真就是稀罕那种上长下短的小短腿，真有这事儿啊。哎，在漫长的时代变迁当中啊，咱们中国是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地缘等等因素的变化，所以说就导致不同时期审美呢，它是有差距的，不一样。而腰线的位置，腰，那是咱们民族古代服饰非常具有典型性的部分，腰线啊。腰线的高低和位置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整体的视觉，这跟服装设计有关系。现代人说到腰线呢，咱理所当然就想到是肚脐眼的周围，说的有点通俗哈。现代的腰线往往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设计的，说这个衣服有收腰啥的，对不对？哎，那古代的时候这个腰线呢，尤其是女性的她的服装的腰线，那可以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反复横跳。所以说古人到底把腰带绑到哪里，它和现在咱们系裤腰带的位置它不一样。那么相比于女性的服装呢，这古代男人的服饰它的腰线位置就相对比较固定，很稳定，哎，就是落下偏低呀、啊。你从那古代的哈出土的啊兵马俑身上、唐俑身上、汉代的各种俑啊，简俑上没有，简俑腰太粗，简俑。还有一些古代的画作，你就能看到这个人哈、啊、穿的衣服，哎，瞅着上下比例是什么样的啊？哎、腰都搁哪呀？腰啊！先秦两汉曾经把这腰呢，这腰有点没底线，他有点，他都降到屁股蛋的部位。其他时代呢，一直他都维持在小腹下面。就是盆骨上沿这部分啊，不是说像古代，你看现在演的古装戏什么的哈，还长出个小细腰还。而这腰线呢，基本上都比较落下。所以说，你看人家动画片建模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古代的审美？上长下短，是不是显得腿短？而且呢，从文学作品当中啊，人家对上长下短这种体态，都觉得那是优点，哎，不乏溢美之词。你看三国的故事里头，《二十四史》当中，《三国志》记载孙权。孙权那个身材啊，上长下短，他的意思就是孙权上半身比下半身长，哎，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也为什么描述他的身材他是这样，那是帝王之相，就上长下短的比例他认为是威仪的表现。赶这

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就是俯生烛影的那个老赵家的绝命毒师，他当上皇上，他当皇上他也有苦恼的地方，苦恼什么呀？苦恼自己的腿太长。而且自己还写了一首诗，说啥呀？说上短下长人莫笑，就我这个上身短下身长，你别笑话我。信缘披得变长行，我披个大长袍子不照样往前走。

以说和咱们现在审美不一样啊。古人的这个审美，你看，古代还说以胖为美，现在人还使劲减肥。啊，古代喜欢小短腿，现在都喜欢长腿欧巴。哎，你看古代还有个儿歌还这么写的，啥呢？叫下短上长，富贵吉祥，是不是？上短下长，便走他乡，啥意思呢？就是腿长吧，方便溜达。哎，方便溜达，那往往那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小时候还纠结过啥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磨豆腐五斗六斗咱们腰该走是吧。我没有斗啊，这种玩法他不带我呀，这种。不少又提供路况了，说这两天的辽河路啊路段都堵车啊，辽河路没堵车啊。谁说的？我记得昨天好像就有。好，有路况的话稍后报给我们啊。提醒大家伙，下一段下一自然段咱就开始报路况了啊。

刚才呢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古人男人那腿短为美，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这流行这玩意儿是个轮回，现在流行长腿欧巴，对不对？那古人还说那长腿咋的，长腿长腿那就长腿就得溜达，适合拉车。不一定啥时候又流行小短腿。好了啊。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要是赶上有路况呢，大家伙来直播间啊，我估计今天是不是收听效果，直播间里的收听效果怎么样，大家伙及时反馈啊，要有不斟酌的情况我们的调整调整，外边听广播应该没问题，听广播有不斟酌的情况回头你可以反馈给我啊，那你得来直播间。

0: 都朋克的。
1: 说有一天呢，这两口子生气了，啊，两口生气呢，这老公呢就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那媳妇出来一下看，哎，怎么了？不吃饭了？当时呢，老公挺赌气嘛，不吃了。喝进西北风我就喝饱了。媳妇当时啊，哎，也不吭声就回去了。过一会儿啊，就听见这个媳妇在屋里边跟孩子说句话，嗯，宝贝儿啊，慢慢冷，去给你爸送个口罩去，别让你爸撑着了啊。

北风不管够吗？西北风都不让你管够，是不是？关键啥呢？怕你搁门口那嘎达丢人，戴口罩对吧？你看那明星，出去到哪儿都怕被别人盯上，捂的就溜烟呢，啊，戴口罩、戴墨镜、戴帽子，哎，穿着大黑袍子。哎，这一身整的哈，你整这一出，别人一看，这应该是个明星吧？大夏天咋整？捂出痱子来了。咱就没有那包袱，咱到哪儿你就随便看，反正你也认不认识我。哎，话说呢，有一天一个乞丐。哎，你看乞丐啊，跟企业家都姓乞哈，都姓乞。乞丐呢，就是说，总的来说呢，其实我是一个作家，哎，我写了一本《赚钱一百法》，《赚钱一百法》。企业家这就整不明白了啊！企业家表示呢，表示自己有点糊涂。啊这好奇怪呀、啊、那你干嘛出来要饭呢？嗨，其实这是我描述的方法之一呀、啊、别以为要饭的咋要饭，家里边都有楼座的要饭知道啥叫楼座的不？知道啥叫楼座的人来在咱们直播间里边打一，不知道的打二。哎，九胜不接俱乐部说了，要饭那是一本万利呀、啊。可不咋，背个碗就行，哎，还不需要背一个完整的碗。

0: 了。
1: 说有一个公螃蟹向一个母螃蟹求爱，哎呦，多长时间不讲小动物的笑话呢？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呀与众不同，哎，它走道它是竖着走，竖着走。哎呀，当时母螃蟹说：“妈呀，就这有个性的，让我捡着了吗？”对不对？那别的都横着走，他竖着走，太有个性了。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这也快，结婚之后第二天，哎，母螃蟹发现这公螃蟹跟别的也没啥特别的了，这也横着走啊。于是就责问他：“你怎么骗人呢你？”公螃蟹当时就说：“亲爱的，我没骗你啊，但是。”我也不可能每天都喝多呀。哎，对，喝多了，人喝多了横着走，螃蟹喝多了自然也是与众螃蟹不同，对吧？但也没骗人，没骗人。哎，说家里边姑娘被炒鱿鱼了，被炒鱿鱼情绪很低落，当妈的就很担心呢、哎，但是人姑娘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回家真的，我回家打他一顿，完了之后呢，睡一觉就好了。哎，这话一出呢，妈妈立马就制止了，哎呀，你咋能这不讲理呢？啊，你说你在工作单位你被炒鱿鱼了，那你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回家你打老公啊。你这么的，你先铺垫一下子，你先挖个坑让他犯个错，完事儿你再打他呀。这当娘的。完了，姑娘说不行了，妈，这小子学精了，他现在不上当了。哎呀，那怕啥的，上个月啊，还是还是老公扛下了所有。

好，感谢直播间里的四大名著。对不对，人都说嘛，对吧，那老爷们儿，老爷们儿的肩膀子干什么呢，是用来扛的。你有没有坚实的臂膀，对不对，关键时候你能不能扛住事儿，或者说你能不能扛住揍。来，能扛住揍的在咱直播间里打出阿拉伯数字7。不是说那扛揍的时候咱心里边还得堵着气，不是这个意思啊。哎，是不是打7啥意思我也不知道。突然想到就是应该打7，可能说呢就是挨打的时候心里边想着，嗯，都是为了7吧。我是为了爱自己的妻子。哎，那就打27吧。这帮老爷们都好脸，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打。都说这家伙好使，对不对，就这个三家好使的，来在那个直播间里打出个1来。看看给你们机会你们中用不。九胜不接俱乐部啊，长明月好使啊，九胜不好使啊。财务经理捂着排骨打了个1。我告诉你啊，千万别装大发劲了，回头鱼的记忆可不照顾你。前两天指谁

伺候的不知道啊。我有个姑娘啊要结婚，哎，但是呢有点问题，哎，说是这个对象哈他不信佛，姑娘父母就不同意，这姑娘父母可能是善男信女，是不是？于是呢这姑娘啊就劝她男朋友，你研究点佛学呗，你早日皈依啊，你研究研究，你好好研究。哎，等过一段时间呢，这姑娘爹妈就问这男的，最近这男的怎么样了啊？这时候呢这个姑娘就说啊，他现在已经信佛了。那行，那你俩准备准备吧，既然信佛了那就准备结婚吧。结果呢姑娘哭了。都怪你们，现在他信得太深了，这出家当和尚去了的。信以为真了。求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说了，我争我儿子，我告诉你哈，谁都不好死。就是谁都拦不住呗，就是。小刘同学，你说说，从小就遭到毒手，孩子走没走？现在下车没有？现在。其实有时候吧，就真的打孩子打一顿狠的，完了之后呢，花茬就提一提。有威慑作用。哎，你看，但是你老提也不好，是吧？孩子容易记仇。本来打人一顿，人都忘了，对吧？

0: 你看张明月说不，你看我就这么做的，打一顿狠的，哎，花茶一下提一提。感谢大家伙啊！哎，直播间里的好朋友啊，能点赞咱就多点点赞啊。今天点赞效果还是不错的，感谢各位，稍后见。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况怎么样。听节目的各路好手啊，得感谢各位，稍后呢各路好手你得来快手报路况啊，快手里边搜索开心张大旺，要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你发布完路况之后呢我就嘚啵出来，大家伙都知道，那就都见你光了，你就是道长了，这道归你管了。好嘞，没有路况当然最好啊，没有路况你可以